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录音剪辑节目，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聚焦如何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旨在推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形象和人民情怀。请听第二集《九万里风鹏政局》。节目通过阐释总书记引用过的“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咬定青山不放松”等经典诗文，从历史和现实多个层面论述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突出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的重大论断，彰显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抉择和决定性意义。
1: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平语近人。欢迎收看系列专题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二十大报告中还特别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围绕着党的领导以九万里风鹏政局为题，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的讲话论述当中那些精妙的用点，来进一步领悟其中的思想要义。现在我们欢迎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研究员为大家做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2022年10月16日，我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做的二十大报告，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讲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今天我和大家围绕党的领导交流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党？第二个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第三，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3: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

0: 前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21年2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的一段。党史学习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部署推动和率先垂范下，开展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在这其中，突出党的领导是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段讲话当中引用了两句诗：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那这两句诗出自哪一位诗人的哪一首诗作，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为大家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这两句诗啊，出自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临汾李氏任运堂二首》。诗的大意是说，人生在世所走过的道路，有艰难曲折的时候，也有平稳通达的时候。比如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生活的年代礼崩乐坏。孔子从55岁开始，历时14年，带领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为了复兴周王朝的礼制而努力着。可是这14年当中啊，孔子遭遇了很多的白眼、冷遇和拒绝。有一次啊，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去郑国，结果在路上跟他的弟子走散了。他的学生子贡到处找老师找不着，碰见一个人就问，结果有一个路人就跟他说：“你不是找你的老师吗？”哈哈，那东门口啊站着一个老头，太落魄了，活脱脱的像一只丧家狗。子贡赶忙就奔了城东门口，啊，师徒两个一见呢，他就把刚才那个郑国人跟他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孔子。大家猜猜，孔子听了这番话会作何反应呢？是大怒，是伤心，还是特别的失落羞愧呢？你都没猜中。孔子啊是开心。孔子说，对方说我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狗，说的是真相，太像了。身处命运挫折当中的孔子这番话肯定是一番自我解嘲，但是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勇于敢于自我解嘲的人，恰恰说明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对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万分的执着，他的内心是无比的乐观，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引用的“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是在说，正是在重重的挫折与层层的考验下，我们的党才锤炼出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伟大精神。
3: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康震老师刚才的经典释义充分地说明，正是因为我们党不断地从古圣先贤身上学习攻坚克难的人生智慧与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才能在百年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意气奋发的不断的前进。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 第一，因为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近代以来创造了5000多年灿烂的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深重的灾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且不断的发展壮大。历史选择什么？历史选择光明，历史选择正义，历史选择希望，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的第二点？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已经在神州大地传唱了70多年，不仅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而且它也饱含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位革命先烈，他叫刘国志。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志被捕入狱，被关进了重庆的渣滓洞。经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他，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在报纸上刊登脱党声明。面对这样的生死关头，刘国志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被国民党押往刑场的路上，刘国志同志高声地吟诵着他自己在狱中写的旧义诗，并且慷慨陈词，说道：“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100多年来，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选择。100多年的奋进跨越，是一部不朽的史诗，已经写在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大河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100多年的沧桑巨变，是一幅光辉的画卷，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今非昔比，无不让人感慨细致。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请听总书记的一段重要论述。
4: 一饮其纲，万木皆章。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5: 一饮其纲，万木皆章，这两句话也是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典故。它出自《吕氏春秋》，这里的纲指的是网上的大绳，这木是指网上的眼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提网的纲绳，那网眼儿就都张开了，后来啊就概括成为了成语纲举目张，用来比喻做事情要善于抓住关键，以关键带动各个部分和全局的工作。任何优秀的领导力都是在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大禹是我们熟知的一位先贤，史记中说啊，在尧帝的时候，百姓深受洪水的困扰，尧访求可以治理洪水的人，开始任用鲧治理洪水。可是过了9年，鲧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洪水呢也没有退去， 于是姚不得不另外寻求人才。舜被任命代行天子的职事，他把鲧呐流放到了羽山。鲧后来死在了那里，舜又推举鲧的儿子禹。于是呢，大禹带领百姓整治天下的水土。禹为先父鲧治水无功遭受惩罚而感到悲伤，于是辛苦劳作，努力思考啊。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的方法治水的教训，改天堵为疏导，其要点就是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的东流入海。大禹治水历经磨难，他随身带着绳墨尺子等各种工具，亲自勘测高山大川，根据山的走向砍伐树木，制作路标。他制作各种工具，在平地行走的时候乘坐车架，在水路行走的时候乘坐船只，在泥地行走的时候使用木锹，在山间攀爬的时候就穿上底部有齿的鞋子。经过大禹十几年的艰苦治理，九州的河道都被疏通，四海之内的诸侯都来朝贡，国土向东延伸到大海，向西覆盖到了沙漠，从北方到南方，天子的声威教化可以传遍四海。于是舜帝赏赐玉玄龟，用来向全天下的人的宣布大禹治水的功劳。大禹治水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首先百姓需要幸福安定的生活，治理水患就是天下安定的纲。其次，治水本身也需要纲举目张，何为主次，何为重中之重，那都是有讲究的。大禹顺应水往低处流的原理，变堵为疏，抓住了治水问题的总纲，进而解决了困扰几代人的水患问题。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农业是永恒的根基，延续数千年的水患问题恰恰需要依靠疏导这一总纲性的原理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饮其纲万木皆章，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要像大禹治水一样抓住问题的总纲，在实践中增强自身的领导力，通过纲举目张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3: 的确如此，纲举目张才能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第一点，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2021年5月15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着陆，在火星上第一次留下了中国人。

0: 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整整奋斗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火星是地球的近邻，到目前为止火星探测器着陆的总体成功率只有40%左右，而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便完成了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可谓是难上加难，险上加险。而这三大目标完成的背后，是张荣桥这些航天人10年磨一剑的努力，更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
1: 我们每隔26个月才有一次机会，错过这次机会，我就等上2年多，我们即将进场的前夕，北京市、海南省运输部门、民航部门，那是积极主动帮助我们筹划，帮助我们协调。如果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新型举国体制的这种保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0: 在这长年累月的科研攻关中，党组织成为每一次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关键时刻要豁得出去，顶得上，逐梦太空，勇于为国亮剑。未来中国航天人也将继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向着一个个新的目标顽强奋进。一系列大国重器的设置和装备，它也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坚持党的领导，使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社会稳定的根本点，任何时刻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是成立100余年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始终团结统一，先进纯洁，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我们在新时代应该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让我们看一段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彩论述。
2: 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世界，安全驻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
6: 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5: 北京时间8:30，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录音剪辑第二集《九万里封彭政局》。
8: 这是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的讲话内容。这段话引用了一句古诗：“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句诗出自清代文人书画家郑板桥的名诗《竹石》，全诗是这样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很多人都很熟悉，可以说是通俗易懂，但却寓意深刻，我们的文化根基、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这样的奇迹与历朝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承与坚守密不可分。比如前面我们讲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孔子在外游说诸侯复兴礼乐不成，但他并没有沮丧放弃，而是继续著书授徒立说，加紧他的教育和文献整理工作。他的人生经历正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真实写照。孔子去世以后，孔门的弟子们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传承着孔子的思想。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从战国的孟子、荀子，到唐朝的韩愈，到南宋的朱熹，再到明代的王守仁，儒家思想在这些古圣先贤的一脉传承中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在不断的突破中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从孔子到郑板桥，我们清晰地看到如何咬定青山不放松，推行儒家执政主张，如何咬定青山不放松，发展儒家思想的理论，如何咬定青山不放松，为百姓苍生谋福利啊。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有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实际上道出了儒家学者一贯之的坚定使命，恰恰充分体现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咬定青山不放松，意在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从一代代的古圣先贤的身上汲取力量，牢记自身的使命，团结奋斗，从严治党，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9: 上面我讲第三个问题，在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个问题。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根本的 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0: 多么复杂，形势多么严峻，只要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和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党就有了定盘心，全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面对惊涛骇浪，我们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第二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需要我们不断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常怀赶考之心，勇于自我革命，这是百年大党不懈奋斗淬炼的鲜明品格。党的二十大闭幕会，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这一场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我想云端的各位观众和我一样，我们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大家一定有很多的看法和认识，我想交流一下。好的，请这位观众，我们聊一聊。
1: 王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公务员，同时也是一名党员。作为基层的普通党员，我想请问王老师，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谢谢王老师。
0: 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很好，小中见大，而且很有代表性。我想我们可以首先自己做起来，要管好自己，要管好家属，用党纪国法约束好自己的亲人，要带好身边的人。总之，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谈到普通党员，我想起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共产党员，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黄文秀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的研究生导师，走进黄文秀，走进他的家乡。
2: 我是郝海燕，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政课老师。伴着春天的气息，我来到了百色市乐业县的百泥村。这里的600多亩茶园里，老百姓们都在忙着采茶。今年这里的茶叶迎来了大丰收。
3: 哎，哦，郝老师，
2: 在这里我见到了百泥村的王旭，他们正在茶园里为今年的新茶做宣传规划。

0: 在黄旭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我的学生黄文秀曾经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他是百尼村曾经的第一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2019年，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中，文秀在这里因公牺牲。2018年，文秀刚来到百尼村的时候，这里共有贫困户103户，474人。现在这里的家家户户房子都焕然一新，每年种植的水果等作物也能换来几万块钱的收入，全村早已经顺利实现了整体脱贫。每次提起文秀书记，村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伤心。
1: 王书记来了，率领我们种了沙冷菊、观赏叶啊、油茶，让现在我们呢，深深的就挣了多了都15-16万，少了5万以上了。
2: 可你到时不你真中意很要望文秀，也不知道要没人问望文秀哪了，不知道没人呀。
0: 当时在文秀书记的鼓励下，村里大规模种植砂糖橘、油茶、茶叶等作物。现在村里通往外面的路修得更好了，村里的产业蒸蒸日上，党员干部们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3: 我们然后在这工作中啊，传承好啊文秀同志的这么个生命品质。
0: 这几天我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还有乡亲们经常交流，村庄的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了。党员干部们接过了文秀书记的接力棒，继续带着老百姓们扩大经济作物的品种。果园里枇杷已经成熟了，400多亩新品种的猕猴桃也结了果实，村里的旅游产业也已经提上日程。在党员干部们的带领下，百尼村的幸福日子才刚刚开始。
4: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郝海燕老师和百尼村第三任第一书记黄旭来到评语见人节目录制的现场，有请两位。

0: 黄旭书记啊，您是百尼村的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
1: 对
0: 啊，那这些年每一天在村里，其实想的做的就是让百尼村发展的越来越好的这些事情。那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您的感受一定是更强烈。
1: 确实啊、这几年我们百尼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2017年以前，我们村里面群众想要找到好的产品都很不容易。到现在，我们这个22公里的产业路，把我们整个村11个屯都连通起来了。我们群众的收入也翻了。借用我们这个砂糖橘致富带头人安统茂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当时候不敢想的，现在已经做到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级党组织、驻村干部、共产党员是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我们百尼村这几年那么大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党的正确的领导，还包括我们支部委员还有驻村工作队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啊，确确实实的是带着大家一起脱贫致富。讲到这里，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东西，一个小手电筒。就是我们百尼村的群众是十分勤劳的，每个白天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在自己的地里去劳作，

0: 工作队如果要进屯入户去开展群众工作，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要选择晚上或者下雨的天气。这个手电筒就是我们必须配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当地的群众就有那么一句话：手电筒的光照到哪里，我们支部的党员就在哪里。
1: 手电筒的光照到哪里，支部的党员就在哪里。这话说得真好，郝老师，我忽然觉得我们就以驻村干部的手电筒为题，其实就可以跟同学们上一堂很好的思政课。
2: 对，其实完全可以把思政的一些知识活化，然后用体验、用感悟，让同学去在咱们中国的这些榜样身边的这些人的例子里边来感受咱们党员的这种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我在前面那个短片当中看到，您现在走在百尼村里，乡亲们真的拿您当亲人一样，熟人、自己人。
2: 也是因为文秀吧，使我和这个百尼村有了交集，而且呢，感情越来越深。尤其是这一次来，等于文秀后来就已经工作，后来牺牲在这儿了，就等于是他的家了，就好到闺蜜家里一样的。所以
0: 啊，今天我也代表百尼村是想邀请我们郝海燕老师啊，担任我们村的一个荣誉村民。
1: 荣誉村民，
0: 对对对，我还特意带来了这个村民委员会印制的一个证书，然后希望郝老师也把我们百尼村当成第二个家。
1: 那大家看一看，拿着这样一份荣誉村民的证书，这个时候郝老师有没有想对百尼村的乡亲们说的话？
2: 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非常荣幸，然后觉着我跟百尼村更近了，我现在就是百尼村的人了，所以我觉着我应该还为百尼村能够做一点事情。
1: 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很想和文秀说的？
2: 有，当然有。文秀，现在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放心吧，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改善了非常多了，我会常来看你的，也会常来百尼，我非常想你。
1: 我们相信百尼村的日子明天会更好，我们也相信中华大地上所有这些摆脱了贫困正在走向乡村振兴的村庄村寨明天都会更好。在新的征程上，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会像黄文秀那样，去爬最高的山，去走最险的路，去最偏远的村寨，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战斗在哪里，奉献在哪里。今天非常感谢郝海燕老师和黄旭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这样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黄一冰研究员为大家讲解坚持党的领导。
3: 黄文秀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他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我们向他致敬。中国共产党以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为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0: 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这让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来。”我们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党的二十二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的业绩，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谢谢了。
1: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黄一冰研究员和经典释义人康震教授带来的语尽直远、详尽生动的讲解。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再起新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两首诗作，我们再一次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平语近人。过松原，晨吹七宫殿，杨万里。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来。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杨万里。毕竟西

0: 兰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

0: 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

0: 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该节目紧扣“十五五”关键五年的时代使命与核心要义，聚焦深耕在科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人文历史等关键领域，默默奉献、勤勉励志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是科技自强、国家战略的实践者，他们的奋斗故事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最生动展现。本期《时代追梦人》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翟婉明，他创立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全新理论已成为全球轨道交通领域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被国际学界称为翟模型。
3: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宇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4: 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3: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振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4: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3: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
4: 哦。
3: 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4: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3: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性够不够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
4: 哇，
3: 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
4: 这个现在是20公里每小时，
3: 所以刚才在下面你觉得好像也不闹嘛？
4: 我觉得不是很吵。对，
3: 如果说速度再高了的话不能待人，安全起见，
4: 在这儿就可以往上加了。
3: 我们提速吧。
4: 现在已经在升了，现在已经快接近200，
3: 现在
4: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高速列车的阶段？
3: 对啊，280公里了，马上马上到350了啊。
4: 是我们目前的
3: 运营速度，
4: 高铁的运营的
3: 最高运营速度。对，
4: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3: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人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4: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3: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4: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3: 你这问到了一个关键。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翟模型。
4: 翟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3: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4: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翟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3: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我乘高铁的话我会

0: 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因为这是我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1: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0: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
1: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0: 对的，这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的大门，当时我读书81年的时候也就这个样子。
1: 但是这个门看起来很新啊。
0: 哎，那是今年校庆130周年的时候啊，粉刷一新了。
1: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
0: 就是在1990年呐，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列车动力学，我攻克了，然后兴冲冲的去给导师汇报。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就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但是是关于重载列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列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1: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0: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那么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就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现在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就是我们跑程序去试算结果，在开始的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杂乱无章，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个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他是调侃，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就想，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休息一下，到外面走走。我休息了几天以后，然后再来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但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1: 一通百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1: 宅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都踏上了这一列时代的列车。
0: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的价值体现，它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1: 刚刚我们说宅模型的这个诞生，其实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面对了很多的挫折，面对了很多的压力。我不知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给自己减轻一点这种压力。
0: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1: 那今天您也给我们唱两句吧。
0: 来唱两句。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2: 这是我们的一号教学楼，当年啊叫主楼，而且呢我入学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就在这主楼面前留下的。
1: 那我们要不要复刻一下？
2: 那好啊。那
1: 就在这儿吗？
2: 哎，大概是这个。
1: 拍了啊。
2: 好，
1: 3、2、1。
2: 谢谢啊。
1: 看看还是标志性的背手动作、
2: 当年要挺拔一下
1: 这儿的环境，那

0: 是真是没得说。
1: 当年这个镯子还很细很小，现在都很大很粗啊，而且还有很多动物松鼠什么的。
2: 宅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1: 对，10年间。
2: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1: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就是我们的老铁路，来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没有大的投资，比如说桥头，这个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所以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速度多少？可以说啊，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
2: 就是有点事半功倍那个意思。
1: 对，到底怎么去改，或者说我这个强化改造的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车辆轨道无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宅模型呢，就恰恰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车在线路进行改造以后，我车原来是80公里，我现在跑160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在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然后把这些震动啊，这些安全性指标，还有一个舒适性指标，就是震动的平稳性，把它分析出来，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不行了我们再怎么改，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2: 其实我刚才听您讲哈，我就觉得宅模型呢，其实就是把火车呢先放进计算机里边去模拟，我们找到一个接近最佳方案的草稿，然后再把它放到试验场上去真正的实践，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对的。
2: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1: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机车1371，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试运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超标，它就是晃车比较厉害。
2: 那这个指标如果不解决，会有什么后果呢？
1: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这个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第五次提速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他的结构，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宅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它这个横向的这个减震参数有问题，发现有两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你这个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所以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换掉以后，然后后来又到线路上去跑，一测所有指标横向的都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标准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这个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这个叫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2: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
1: 对，
2: 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1: 对，
2: 不然的话，这个列车没有办法在第五次提速的时候去大量的去使用。那韶山七翼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啊，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1: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2: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

0: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1: 毫无疑问，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8月1号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0: 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1: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的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武广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高速铁路，1000公里以上。然后就是我们最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这个是2011年这个开通的，然后用的是和谐号380，实现了这个安全平稳运营。到了2017年9月21号，在北京到上海之间投入商业运营，用复兴号 CR400 高速动车组，实现了350公里每小时的商业运营。这就意味着用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0: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1: 我觉得可以。
0: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1: 啊，的确，我去年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在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这个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合作提出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
0: 我们能吃到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
1: 所以提出以后缩短了国家的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这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这是中国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展示火车头的博物园，我们展示了各个年代的这个车，这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蒸汽车头，1957年蒸汽车成为主力机车。蒸汽车我估计你都没坐过。
0: 没坐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古老的一个呢？在这个园子里。
1: 对啊，前面啊还有两个，就是内燃机车头和电力机车头。东风型内燃机车呢，是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主力机车。而韶山一型电力机车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力机车。所以啊，就是不同时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
0: 看着这两列火车头啊，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像是两位火车的前辈，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中国铁路的未来。翟院士，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火车头哈，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1: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是在1981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相当于他们都没有坐过火车，
0: 十里八乡第一个能坐上火车的学子。
1: 这个没想到呢，那一年啊，一方面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也就是中断了。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重新走别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0: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然后上去可以堵得水泄不通，所以我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确实给了应该说啊当头一棒。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报到完了洗衣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家，

0: 我就给家里面写了一封长信，一五一十的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

0: 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四天三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0: 我出生在江苏晋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在我们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其中看了很多，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所以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1: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0: 是吗？
1: 就是七。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
0: 对。
1: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
0: 嘿，还真是
1: 啊！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0: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1: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2: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深耕皆有回响。

0: 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应当树牢国家安全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立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沉着冷静应对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挑战，毫不犹豫地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斗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捍卫国家安全，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线索，我们要及时举报。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女儿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热爱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觉抵制外部侵蚀，从小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

城十四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5集，红七军团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成立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对原有的红一三五军团进行整编的同时，决定新编组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分别作为湘赣省、闽赣省的基干武装力量。7月初，红七军团在黎川城召开成立大会，由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治委员，下辖2个师。第19师由红十一军改编，原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平任师长。第20师由闽北独立师、建黎泰独立师和绍光独立团等编成，原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任师长。7月5日，红七军团领导人向中革军委呈交关于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报告。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九军团的同时，正式批准成立红七军团，调原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荀怀洲任军团长，萧劲光留任政治委员，统辖第19师、第20师、第34师和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南下的一个独立团。红七军团成立后，奉命参加许湾战斗，在八角亭地区遭到由许湾和金溪、狼居出击的国民党军第4师、第85师和第36师一部夹击，最后因阵地被敌突破而撤出战斗。李德以黎川失守和许湾失利之势，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5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红三军团第5师政治委员岳少华调任红七军团军团政治委员。此后，红七军团在福建作战。7月初，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开到瑞金，进行短期休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荀怀洲任军团长，岳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由第1、第2、第3师组成，共6000人。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余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镖。随军团行动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毅与荀怀洲、岳少华组成军团军委，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曾洪毅负有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责任。他在1931年7月被6届4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到闽浙赣根据地任中央代表，忠实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方志敏等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十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他还搞肃反扩大化，杀害根据地

一大批党政军骨干，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32年12月，兼任闽浙赣省军区政治委员，1933年春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此人掌握着红七军团行动决定权，使北上行动存在重大隐患。部队编成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接见了军团负责人，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上的任务，要求到皖南地区后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小块根据地，以推动当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还感应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境内，经长汀、连城进入永安境。7月15日，红七军团在永安石峰村一带与红九军团会合，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中旬，红七军团与护送齐过闽江的红九军团由永安进入大田桃园。21日，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占领大田县城。25日，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离开大田，兵分两路向由西县挺进。7月29日，红七军团一部攻占闽江南岸的由西口，缴获日本制造的炸药500余箱及大批炮弹。30日攻占由西口以东的张湖板，歼敌保安团两个连，俘敌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挺。当晚，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从张湖板偷渡闽江，迅速占领了闽江北岸要点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守备部队，俘获人枪近百，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计划。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照原定计划，应经古田、庆元、遂昌北上浙西、皖南，但中革军委却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分兵力继续北上。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国民党军第87师4个营慑于红军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红七军团主力进占水口，逼近福州。北上部队占领古田城。当日，红七军团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81纪念大会，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军团首长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战斗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突然出现，向福州逼近，国民党当局震惊不已。其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匆由漳州飞抵福州，急令驻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王敬久第87师回防福州，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武成仁第49师由长江

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州。福州南滨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筑有国民党军第87师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8月2日，红旗军团从水口出发向福州挺进。从水口到福州70余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红旗军团由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当日黄昏，红旗军团遭到敌机袭击，因部队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七八十人。这时福州敌人已加强了戒备。8月7日，红旗军团抵达福建西北近郊，由于部队对于攻打福州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故在对福州敌人的实力攻势情况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即发起了进攻。敌人凭借攻势扼守，并使用飞机对红军轮番轰炸扫射。红旗军团强攻一夜，攻占了城郊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自身也受到较大损失。考虑到红军还不善于进破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未能得到预期的地下党组织配合，军团领导估计即使攻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遂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8月9日晚，红旗军团进至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第87师一个团追来，突入红旗军团警戒阵地。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岳少华、粟裕亲率红旗军团第二师将敌击退。接着红旗军团以第二师由正面、第一师、第三师由侧翼向敌发起攻击。激战至十日黄昏，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当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时，红旗军团遂撤出战斗。这一仗虽然给敌一定打击，缴获一批武器，但自身损失也很大，特别是伤亡了几名师团级干部。红旗军团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国民党军弄不清红军有多大实力，攻打福州行动暴露了红旗军团的实力。此后敌人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使红旗军团北上行动面临很大困难。桃园战斗之后，红旗军团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至八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部队行动异常困难。部队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与闽东根据地取得了联系。闽东根据地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世仁等。红旗军团进入根据地后，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安置，并得到一些补充。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打通宁德、连江等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红旗军团领导决定攻打罗源县城。8月14日凌晨，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红旗军团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第11团第3营及县警备队300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缴获步枪200余支、机枪3挺，狠狠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闽东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红旗军团进入闽东是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为红旗军团动员

0: 充了一批新战士。红七军团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支枪送给地方党组织，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为闽东独立师的骨干，为闽东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八月十五日晚，红七军团按照北上浙西的原定计划，由罗源出发向北前进。二十二日，在闽东独立团及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红七军团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牧羊镇，消灭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一个营，缴获大批资财，筹款三万余银元。二十三日，经寿宁西南的平西，沿闽浙边境向闽北根据地转移。八月二十八日，红七军团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阻拦后，攻克庆元县城。三十日，继续向闽北根据地挺进，在竹口附近与浙江省保安纵队第二团、第四团各一部相遇。红军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将敌击溃，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九月三日，红七军团进入闽北根据地东北的鼓楼一带。闽北革命根据地以崇安为中心，曾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赣省成立后，划归闽赣省，领导人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黄道。红七军团自从瑞金出发以来，一路奔波战斗，十分疲劳。到达闽北根据地后，打算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做短暂休整，总结一下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力再战。同时，红七军团一路上遭受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红七军团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革命根据地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场好仗。但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领导人，批评他们：“你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要求他们立即北上。”对此，粟裕后来回忆说：“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郑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好的局面，然后跳跃式的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九月九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由蒲城西北的鼓楼地区出发，沿闽浙赣边境北上，向浙西挺进。十二日进入浙江江山县境，十三日出敌不意，袭占青湖镇。十四日，红七军团以部分兵力向江山城方向警戒，主力按照中革军委要求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的指令，前往江山渠县间执行破路炸桥的任务，未果。十五日，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和第四、第六团各一部 共七个连的兵力由江山向大陈推进，企图增援常山。红七军团当即以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团各两个营阻击该敌。激战至傍晚，该敌退守江山县城。十六日，红七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等部伪装成国民党军接近常山县城，乘敌不备，突然向常山守敌发起猛攻，敌人惊慌溃逃。红军占领常山县城，俘敌数十名，缴获各种枪支六十支以及一批物资现款。当敌浙江保安纵队第二团向常山反扑时，红军主动撤离常山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鲁迪平得悉红七军团在浙西开展活动，即令各县加强防守，并要求浙江保安纵队疾驰遂安堵截，令第四十九师加速追击，企图把红七军团消灭在浙西地区。为摆脱不利态势，红七军团决定北上皖赣边寻机发展。十六日，红七军团渡过常山港后进到芳村。九月十七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令其暂定以遂安为中心，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城，而后在浙皖边的淳安、寿县、渠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并向歙县、屯溪地域发展。同时指出，要继续完成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于九月十八日由芳村向遂安开进，二十日进至上方镇。这时敌第四十九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分左右两路穷追不舍，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一旅进至上饶。红七军团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决定放弃袭取遂安和在遂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向皖赣边前进。三十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婺源县以北的段深地区。皖赣边和皖南条件较好，战略地位也重要。红七军团到这里时，得悉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决定按照原计划暂时在皖赣边活动。在中共皖赣边区特委的帮助下，红七军团补充新战士五百人，并安置了伤病员。十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并于十一月初在葛源以北、仲溪等地同红十军会合。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五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2: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1: 是坚持二十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3: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1: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4: 为了争夺和平，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七十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5: 七十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1: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6: 有一个中国，
1: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北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与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一外一内、一高一平的双超赛事体系，立足延边足球之乡深厚底蕴，以体育竞技为核心，从本土人才培育、城市品牌塑造、体文旅商融合、民族团结共建四个维度多点发力，让热血赛场成为文旅体融合的生动舞台。既深耕基层体育沃土，传承拼搏体育精神，又联动东北全域资源，激活边疆消费活力，更以赛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书写文体新编、团结稳编、产业复编的崭新答卷。
1: 足球是延边最鲜明的城市符号，深耕基层培育人才是延边足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这个夏秋，足球热浪席卷延边大地，双超赛事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构建起基层练兵、高阶检验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本土小将李真义正是双超联赛中延边队优秀代表，年仅17岁的他在延超联赛中代表龙井腾龙队出战，凭借犀利突破、稳定的终结能力获最佳射手奖。随后在东北超的舞台，他继续大放异彩，表现惊艳，备受关注，成为延边双超联赛中新生代足球力量的标杆。延超最佳射手李真义：
2: 首先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延超的冠军，我相信这是我们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小伙子，延边！
1: 作为扎根延边本土的全民赛事，延超联赛以泉州8县市为阵地，立足基层，聚焦青少年培养，通过28场全覆盖，为泉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练兵、切磋成长的优质平台。赛事广泛吸纳泉州青少年队伍、基层群众球队参赛，常态化的赛场实战有效锤炼本土球员心理素质与竞技水平，为延边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而东北超联赛作为覆盖东北全域的高水平城市足球赛事，更是检验延边本土足球人才成色、淬炼队伍作风的顶级赛场。本届赛事中，延边队全员奋勇拼搏，迎难而上，一路突围挺进4强，全程展现出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从基层延超的潜心培育到东北超的赛场亮剑，一代代延边足球人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让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愈发闪亮，让延边足球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赛场薪火相传。以赛为媒塑 IP， 破圈传播展风采。双超赛事立足边疆特色，深挖民俗底蕴，打造专属文旅 IP， 搭建全域传播矩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立体化讲好延边故事，持续扩大延边对外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赛事期间，延边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局限，将民族文化展演贯穿赛前赛中全过程，让赛场成为展示边疆民俗文化的绝佳窗口。红太阳照边疆响彻体育场，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朝鲜族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场，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朝鲜族贺舞传承人李英花：
3: 这次带着国家级的非遗朝鲜族贺舞来到现场作为展演。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地感受到。

0: 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 与此同时，东北超联动呼和浩特、通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鸡西、延吉等东北八大城市开展巡回赛事，形成一城半赛、八城联动、全域传播的良好格局。各地参赛队伍、球迷群体、文旅团队跨区域互动交流，在观赛助威、文化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延边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热情淳朴的人文风情、独具特色的边境民俗，让延边的城市名片在山海联动、南北互通中愈发响亮。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凭借创意十足的民俗舞蹈，极具本地特色的应援方式，火爆全网，成为本届双超赛事现象级文旅 IP。 特色鲜明的明太鱼舞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功让延边物产、延边民俗、延边风情走出圈层，破圈走红。一鱼带火一座城，一赛激活全域市，双超赛事精准把握流量经济、赛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旅体验加商贸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爆款 IP 撬动全域消费，成功将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边疆发展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伴随着明太鱼拉拉队、明太鱼舞的爆火，一条明太鱼带动延边特色美食产业迎来消费热潮，成为延边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最生动的缩影。赛事热度持续带动明太鱼产品线下热销、线上走俏，延边各大明太鱼料理门店客流量大幅攀升，慕名打卡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延吉市民刘女士：
2: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今天有就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1: 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贵阳：
3: 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到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一天广明太鱼能卖到70条到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目前来的客流量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4: 线下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线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创新上架整条晾晒明太鱼、定制蘸料套装等特色产品，普及传统晾晒工艺与特色吃法，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好物销往全国，实现赛事流量向产业销量的高效转化。以单点爆款带动全域繁荣，延边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全域消费赋能模式，实现从线下零散促销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升级。依托双超赛事流量风口，我州联合银联云闪付打造延边一张票根的勤俭专属平台，汇聚130余家优质商户，打通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等各类票据权益壁垒，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一分钱吃冷面、求票享美食折扣等特色福利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县域商贸、餐饮、文旅、零售市场活力。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5: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折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4: 同时，我州创新延伸赛事场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万达广场、布尔星畔、延吉市1978文创园等多地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联动主题市集、夜游经济、边境旅游，打造看球赛加逛市集加品美食加游边境的一站式体验新模式。延吉市民王哲：
6: 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4: 延吉市威瓦卫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7: 我们依托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在卫晚市集打造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

0: 是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1: 各地文旅部门双向推介、资源共享，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城市纷纷组团来沿开展文旅推介，互学互鉴，引流互促，持续推动东北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双超赛事成为拉动边境县域客流、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经济实力的强劲引擎。延边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2: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1: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3: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得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也很多。
4: 从赛场内的公平竞技、携手共勉，到赛场外的互帮互助、文化互鉴，双超赛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各族一条心的深厚情谊。赛事期间，延边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商户、百姓全员参与，全民助威，欢聚赛场，同心呐喊，共享体育盛会，共叙团结情谊。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各地的球迷跨越山海相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以球会友，以诚相待。内蒙古球迷敬献哈达，各地球迷友好互动，没有地域隔阂，唯有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温暖氛围。延边球迷戴玉涵
5: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献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兴奋也是非常激动，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得非常浓厚的兴趣。
4: 呼和浩特球迷刘宇鹏
6: 希望就两地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4: 一场赛事一次凝聚，一场盛会一次升华，双超赛事极大丰富了边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了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的心理距离，持续提振延边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延边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大家在体育竞技中凝聚奋进力量，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民族情谊，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发展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边疆常开常盛。
1: 从基层育才、薪火相传到破圈传播、赋能城市，从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全域经济，到凝心聚力、共促民族团结，双超赛事真正实现了体育有热度、文化有厚度、团结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文体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放大赛事赋能效应，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激活边疆发展动能，持续书写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长治久安的崭新答卷。
4: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盛会擘画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声，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

0: 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0: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0: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灿烂辉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放送一组经典歌曲。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 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到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真是能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到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地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 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

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肠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

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可他呢？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

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十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吉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两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终于不用再遭罪了。

0: 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吉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右脚脚趾的黑印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朝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吉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金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

0: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

钱，并且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儿，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一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咱话说回来啊，对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一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
逐渐的

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便呢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呢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

0: 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于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啊。是不是能碰到这么好的药，碰到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份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我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了。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我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有时候都发紫
3: 啊。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2: 嗯，
3: 目前是什么样？
2: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3: 嗯，
2: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3: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2: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3: 嗯嗯。
2: 现在没痰了。
3: 嗯。
2: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3: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

0: 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5那样的，低压有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昏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这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方了。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的1块钱一片。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吧。
0: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3: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 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 一、B 十二我都吃，
0: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 一、B 十二，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三四五六。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0: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嗯，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3: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嗯，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3: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3: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聂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呢、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两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

0: 我们为什么要精通脾胃啊？
1: 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米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2: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1: 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6号也就是明天

0: 琼中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
1: 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云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云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都是旅行中的一段特别时光。
1: 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感受收获的喜悦，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港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玩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还好啊！
2: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为一对对新人定格甜蜜时刻的背景。
4: 很高兴就是看到自己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就还蛮好的。
2: 据不完全统计，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这里的目的地婚礼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5: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2: 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6: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1碗米饭。
2: 一个早市能给一座县城带来多少客流？在吉林边境小城吉安，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公益早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近1000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7: 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到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
0: 国庆假期各地涌现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游，其实这和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1: 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化正是这些体验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来源。今天的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就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8: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9: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10: 哪里来的？台湾哦，
11: 过来的，
12: 这次来看第二次，
11: 我们来看第二次，
10: 第二次了。
12: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同体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10: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12: 人文呢、非常的棒，
13: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14: 是115公里，带装的我走相宜。
8: 从哪儿来？
14: 北京
8: 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15: 是的，一直从小就独克我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14: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8: 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15: 我都喜欢。
8: 喜欢？
15: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很高。
8: 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16: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17: 这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埃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18: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19: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退色。
20: 哦，您戴的是一个，哦，我看眼镜，
19: 通过 AI 就也是。

0: 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份儿吗？
2: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这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给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0: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4: 说到旅游，网上有个热词叫城市旅游落地签，这个词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最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
5: 这个词就源于重庆南滨路的机车约拍，后来被网友戏称为落地签，并迅速火爆了全国。
4: 这个国庆假期，记者又来到重庆南滨路调查探访。
6: 今年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7: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8: 一个手机摩托车不会
7: 不
8: 懂，
7: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9: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7: 可以给我们两个那种小保险，就那种稍微划船险啥的。
10: 用不着，
7: 不用，
10: 我是专业的。
6: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11: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的，后面的车他们转开他们自己的，
12: 肯定危险呐！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6: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13: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里边，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快到业主投诉。
14: 那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13: 没有，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那里拉了线，那广场人拉了线都没得用啊。
15: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
12: 嘛，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6: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16: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都在拍。
6: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17: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18: 噪音吗？
17: 对，
18: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19: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我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啊。
20: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办法去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6: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21: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车道，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4: 在重庆另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4A级旅游景区洪崖

0: 巷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1: 大量商拍团队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如果遇到阴雨天非常危险。
2: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3: 我们定位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4: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走吧。
3: 小心石头啊，两位。
5: 就容易摔倒啊。
3: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看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5: 这个容易摔倒。
6: 退潮下来会有危险吗？
3: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2: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7: 挺危险的。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水就是江。
8: 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边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了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9: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当然也来不及了。
2: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8: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好一点。
10: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2: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0: 针对这两起游客打卡拍照带来的安全隐患，重庆市表示高度重视，将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其中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情况，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坚持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
1: 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同时积极吸纳游客建议，开展分区管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0: 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1: 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1: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

0: 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三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三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两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清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按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再军事化的相关动向，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2: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3: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4: 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紧急收紧外国机组限制，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5: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

0: 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气苏州。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军当天表示，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沙拉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媒体报道称，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选择上调产量，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南一带以及东南沿海和东北多地，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余多数地方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适合您的出行。这两天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今两天呢全国多地开启升温的模式。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9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6度，银川5到21度，榆林2到19度，渭南9到26度，咸阳10到24度，拉萨3到16度，广元13到25度，南充16到22度，乐山17到20度，泸州17到20度，宜宾16到21度，昭通10到13度，曲靖9到16度，晋城8到21度，邯郸15到27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2到22度，襄阳13到24度，南昌15到22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7到8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5到6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5: 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8: 上回书说到吴大海把侯振山领到他屋里，两人对面一坐，儿啊，这么办吧，3个月学成法术太慢了，我教你最快的办法，教你一天一宿就学会，怎么样？哎呀，爹爹，那可太好了，得怎么学呢？这么办吧，你呀出去找孤女坟的，这个孤女坟呐，孤女必须是9月9日生人，19岁9月9日死的，找着孤女坟，我就教你一夜成仙。哎，好，那我找去吧。侯振山走了。哎呦，侯振山呢，当真的了，派人四下找孤女坟，找了3-4个月也没找着。侯振山急了，他把人叫在眼前，我限你们10天，要是找不着，我宰了你们。这伙人都知道，侯振山非常凶狠呐、这要找不着非杀我们不可，这怎么办呢？找到第9天头还没找到， 其中有一个当差的很老实，这人叫李老实。他一想，明天我找不着孤女坟，就得尸首两断，与其叫侯振山杀了，不如啊，我落个胡乱尸体，我呀上吊得了。就这么，这个李老实就进了树林了，解开腰带子，扒往树上一搭，系个扣，手扒绳套，干嘛？要上吊。正要上吊呢，被个老头看见了。干什么呢？上吊啊？那是我们家树林子，你要在这上吊，我得摊官司。别！上吊都不让。他一扭头，老头一看是个当差的，我说：“当差的，你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干嘛上吊啊？”我活不了了。我们王爷叫我找孤女坟，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十九岁，上哪儿找去？明天到日子，找不着，王爷得杀我，我不如啊，上吊了。嗨，这人，你看见那个坟吗？这就是孤女坟，十九岁，九月九日生。我知道这个，我早就找到了，可是我一打听，不是九月九日死的呀。你真死心眼儿，你就说九月九日死，谁知道？那人家一调查不就漏了吗？这坟呐是我们家的，我替你瞒着点儿，不但我替你瞒着，我们家的人，我们村人都替你瞒着，不就救了你命吗？哎呀，那我太谢谢了，你去吧，去吧，去吧。李老师回去了，告诉侯振山，找着孤女坟了。侯振山派人调查，果然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高兴了，找胡大海：“爹啊，孤女坟找到了。”耶！胡大海心里话，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真找着了。好，今天晚上我教你法术，叫你一夜成仙。胡大海想，对，今天晚上关呢，我过不去，因为啥？我没啥教的。要是一露馅，侯振山非宰了我不可，我得跑。要跑，路上我吃啥呀？胡大海好吃，还没钱。儿子，准备五十两银子，再烙二十张大饼，五斤牛腱子肉，都给我准备好。爹，您带这干嘛？我跟普化天尊雷神好久没见面了，见面不得吃点吗？对，吃点行了，你还要钱干嘛？你甭管了，有用，反正不能扔在道上。好，胡大海心的话，有吃的有喝的有钱呢，我到孤女坟呢，噌我就跑把给扔了。都准备好了，天刚一黑，告诉谁不许来啊，就你自己便衣微服，把那王冠都给我摘了。他跟胡大海俩人来了，到这之后，胡大海把马拴在一旁，侯振山把马也拴好了，两个人就奔坟头的来了。再看这块，周围有几棵小树，稀稀拉拉的几个坟茔，上边长满了荒草，看意思烂坟茔岗子也没人上坟。中间有个姑娘坟，是这个坟头不是？等一等，天黑的时候你就跪到这儿。天黑下来了，跪下吧，跪下。我告诉你啊，一夜成仙，我教你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我可告诉你，闭着眼睛往那跪，不许你睁眼睛，不管有什么东西都不许睁眼睛，你是肉眼凡胎，你要是冲撞了神仙，你就成不了仙了，听到没有？我不睁眼睛，爹，我听你的。扑腾他往这一跪，把眼睛一闭，胡大海呀，大斧子一放，往树上一靠，干嘛？他想睡一觉，心想我歇一会儿，这么天晚了，我上马就跑啊。他不敢叫侯振山睁眼睛啊，侯振山睁眼睛看着跑，能让吗？所以叫他闭眼睛，胡大海往这一靠，睡着了，吃呼吃呼呼，这个香啊！侯振山往这一跪，眼前是那姑女坟，那边是呼声，他闭着眼睛，这心呐，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啊，心的话，妈，这不是个地方，这么吓人呐。到了深夜

0: 裂了，呜，烧，出来，怎么了？
1: 啊，什么动静？
0: 在红大海坠。哎呀，侯世山心的话，这老东西，你睡觉什么时候教我法术啊？你叫我给这姑娘坟跪着，你这不骂人呢吗？这可怎么办？等到了三更天了，他就觉得汗毛根啊都炸起来，呵，鸡梁沟里冒凉气呀、啊！就听着呜唰，侯振山睁眼一看，哎呦，吓得妈呀一声，怎么回事啊？就看有个坟呐、啊，冲他呀走过来了，唰就过来，啊啊一声，这一嗓子都差味儿了。胡大把眼睁睁，怎么着？你要什么？哎呀，爹呀、啊，可了不得了，闹鬼！那个坟呐、啊，冲我跑来了，是吧？你说胡大海呀、啊，你别看不认字，是个大晕头，嘿，胆子可大，可这胆子晒干了，比老窝瓜大三圈。心想坟头能跑，我瞧这怎么回事？啊、哦，胡大海有经验，明白了，什么是坟呐、啊？这是弯坟盗墓的人，为了盗墓方便，他做一个像雨伞这么形，然后人家蹲在底下打着这个东西出出出出出出往前跑，白天呢就蹲在坟头旁把伞往上一盖，等到盗墓的时候呢，他把这伞往旁边一放，他就去盗墓去，这是假的，别说漏了，谁爱盗哪个坟呢，盗哪个坟我不管，哎，我还能多吃几天。他把大脸蛋子呱嗒就撂下了。我说侯振山呐、啊，你说你，我叫你别说话，别说话，别睁眼睛，你怎么睁眼睛呢？你怎么不听说呢？我害怕呀、啊！你害怕什么？有我呢！你在这睡得可香了，呼噜呼噜呼噜，一直打呼噜。我在睡觉吗？嗯，我是那跟神仙在商量呢，怎么能教成你法术？怎么能快？你懂什么？爹呀、啊，我不学了，行不行？我呀也不想学法术，你快帮我领回去吧。你呀没出息，你不学了，不学也不能在这住啊，那多没意思。那为父可就走了。
2: 哎，
0: 侯振山一想，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我不学法术，你在这，有你镇在这儿，周围的那些个反王就不敢打我。援兵也不敢揍我，谁不知道胡大海胡二法官居神遣将大破红衣大炮，再者说了，他在我这待快一年了，对我国内事儿都非常清楚啊。哦，他走了把这底儿交给别人，那我这灭得更快了，我养着你啊，拿着虎人我得留着。爹你别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还得在这，你要在这，他别人不敢欺负我。
1: 对，
0: 那没意思，这闲多难受啊！我这待不住啊，我得干点啥。胡大海明白，我得快离开他。如果在他身旁，非漏了不可，我躲他吧。侯振山说：“爹呀，这么你当官吧，丰县缺个知县，你去当县太爷。哎，您别看县太爷这官小。”你是太上皇啊，见官大三级，怎么样？太上皇当知县，行，挺好。那我什么时候去？明天我送你走马上任。哎，成成成成，就这样回去了。第二天呢，胡大海把东西收拾收拾，又跟侯振山弄了套好盔铠甲胄，弄点零钱，牵着马，有人送他到丰县走马上任。到了丰县之后，前任县太爷跟他办交接手续，把大印也给他了，把师爷也介绍给他了，外三班内五行都见着之后，人家走了，他上任了。大家一看，哼，这县太爷文官长个五相，挺大个大肚腩，能吃能喝，得小心点，这个要厉害。十多天他也没升堂，师爷就跟他说，哎，太爷，您是不是该升堂问案了？
1: 对，来不少日子了。行了，明天问案。
0: 第二天，咚，
1: 咚咚咚咚咚咚，会武圣堂喽。
0: 胡大海一看，
1: 哎，有点意思。
0: 哦，我还没换衣服。有人说您是不是把那乌纱帽和圆领都穿上？
1: 不不不，就这事儿，就这事儿。跳跳跳跳。
0: 嗯，我在哪儿坐？您就在这个公案桌后边。
1: 好好好好，
0: 旁边师爷准备了文房四宝，干嘛？准备记供词吗？衙役在两旁站立。来呢，把犯人都给我带起来。
1: 嗯，
0: 大伙一想，那可坏了，好几十呢，都带到堂上啊。师爷过来了，县太爷，是不是一个一个带呀、啊？带多了说话太乱，听不清，
1: 是吗？
0: 那好，先带上一个。时间不大，给带上一个。人家师爷把那案卷递给他了，您看看，这个人，这是他的案子，上任怎么审的，现在怎么办呢？您瞧瞧，那用不着干那玩意儿，他们那没用，没用，没用。下边跪着，你叫什么？姓什么？
2: 啊，我姓周，我叫周六。
0: 你犯的什么罪呀？
2: 啊，回县太爷，我家太穷，我还得老娘。穷的接不上对儿了，没办法，半夜我去偷牛，结果牛啊还没偷着，叫人发现了，就把我送到大牢里压起来了，还没判我罪呢。
0: 胡大海一听，呀，怎么跟我一样呢？想当初我在老父亲也是没钱了，偷牛还没等偷着呢，叫人家把我抓住送大牢里了，多亏我心眼活呀，我这嘴这么一转，这我腾蹦就出来了。
1: 周六啊，
0: 哼，真笨，记住了，下回偷牛保准偷，别晚上去啊。来啊，给他五两银子，叫他回家去吧。
2: 啊，当差厅怎么着？
0: 哦，偷牛没罪还给银子，人家那牛的主人还盯着呢。哎呀，师爷过来了
2: 啊。
0: 您说这么处理不合适吧？
1: 嗯，怎么不合适？
0: 他偷了牛还给了钱，
1: 你懂什么？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我是县太爷，你是县太爷，
0: 当然您说了算了，
1: 我就这么办。下去。
0: 是，衙役当一声告诉周六，起来呗，起来呗，没事了，还赏给你五两银子。
2: 啊，周六都不相信自己耳朵。
0: 县太爷，走吧。
2: 谢老爷。
0: 转身这小子往这一走，三班衙役头过来了。
2: 老爷，这么办合适吗？
1: 你懂什么？他跟我是同行。
0: 哦，老爷是偷牛的。来啊，再带上一个。时间不大，欢乐锁链响，走走走走。扑通，眼前跪倒一个人。胡大海看看，
1: 哎，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你犯的什么案呢？
2: 回老爷，我犯的是花二。
0: 胡大海没听过这词儿，不懂花二。
1: 花二什么案子？
0: 说明白。哎，他这么回事，我有个磕头的哥哥，我们两个挺好，我嫂子长得挺俊，我经常到他家去穿宅过户，我就和我嫂子勾搭一块儿了，勾搭成奸。后来我们俩一想，怎么能成长久夫妻呢？就琢磨把我哥哥要死吧，就在饭里头下毒药，哪知道被我这磕头哥哥发现了，就把我送到衙门里了，上任知县判了我6年。我这才待了几个月。
1: 哦，这叫花儿啊。哎呀，这就判6年呢，那可不是怎么的。
0: 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1: 哎，好，老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0: 这小子往前一凑合，胡大海一伸手在桌底把大斧子抄起来，
1: 咔嚓咕噜，脑袋下来。
0: 唐人呢，嗡，
2: 哎，老爷你怎么把他杀了？
1: 可气，他跟人家男的磕头，勾搭人嫂子，判6年宰他。
0: 蹭蹭血把斧子又放到桌底去，可把师爷吓坏了。老爷，他杀人未遂，没有死罪呀、啊！你把他杀了，他家里人要来找来怎么办
1: 啊？要找啊，找我，有我担着呢。 我就这么处理。

0: 不一会儿的功夫，二三十个人都给带上了。胡大海呀、啊，不该杀的给宰了，不该放的给放了。他办着案子，不按法律条文，不用师爷在那写口供，也不用掌下重刑，他一个人呢全搬了，咔嚓一斧子拉出去。不一会儿功夫，大牢里空了，但没有人了，都完了，利索了。
1: 嗯，好，退堂去，走，吃饭去。
0: 才结束。哎呀，这丰县的老百姓传开了，这县太爷没人脾气，说啥咔嚓一斧子，这哪行啊，谁敢去啊。一年的光景，没人告状。衙门里要是没人告状，可活不了啊。为什么呢？穷不起呀、啊。官员想告干啥的，那必须得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三班衙役有点外宽，谁也不来，师爷闲着一天光在那打瞌睡，请假回家。到了第二年年底，当差的受不了了，老爷，你说也没有打官司告状，你要我们干啥呢？你说你把我们都放了，别走。胡大海明白是穷不起了，没钱了是不是？不要紧，把那粮仓开着。好，衙门粮仓开着，给我留点吃的，剩下你拿下去过日子，过日子。哎，好，把仓打开了，打个飞奔。又过节的又来了，老爷，还是不行啊。这么吧，把这个县衙开，把砖瓦木料卖，就给我这一间房够我住就行。那哪行啊，这衙门是门面呢，要把衙门拆了，你怎么升堂问案呢？反正也没人告状，不问了。哎，不行不行，那你想个别法。行，张头啊和李头俩人一商量，哎呀，二年多没告状的，我们穷坏了，拆衙门不是个事儿，怎么办？这么办，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咱俩这一假打官司引来老百姓都来了，哎，就许有真打官司，有打官司咱们就有记性有钱了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张头李头来找胡大海，老爷，我们想个法，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你升堂问案，随便判，老百姓来了，到这一看您问的挺明白，就都来告状了。
1: 好，以假的引来真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好，就这么着了，明天升堂。
0: 第二天他往大堂一坐，衙门呢门口热闹了，老爷升堂问案喽，这一喊，老百姓呼都来了，就围在大堂口外边看热闹。张头李头两个人大喊冤枉，胡大海装模作样把喊冤之人逮人。时间不大，张头李头都来了，往这一棍，给老爷磕头。你叫什么名？张头说，我叫胡脚汉。你叫什么名？李头说，我叫汉脚胡。
1: 你们俩为什么打官司啊？
0: 胡脚汉说，老爷，我呀跟他说，我们说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离人最近，我说呢是早晨呢太阳离人最近，你看他说不对，汉脚胡说不对不对，说是晌午啊太阳离人最近，我们两个争论不休，请老爷公断，您说这太阳什么时候离人最近？胡大海一捋鸭毫毛，胡脚汉，你怎么说早晨太阳离人近呢？老爷你想啊，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离人越近看着就大，离人远看着就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午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
1: 嗯，有理，你说的对。
0: 汉脚胡，那你一说，你怎么就说晌午太阳离人近呢？回老爷，如果在您身旁生个炉子，您说这炉子离您近呢，暖和还是远暖和呢？
1: 那当然是离得近暖和了，
0: 这就对了。如果说早晨太阳离人近，为什么冷？晌午天为什么天暖和？说明晌午天太阳离人近，天就暖和。

0: 你们两个都有理。好了，胡脚汉打你20大板，汉脚裤打你10双，好嘛，一人20，俩人被拉去了，轻轻乒乓乒乓打底下，台下哇，老百姓全乐，真好，有理的打20，没理的也20，有理没理都挨揍，谁打官司走，哈哈哈，全走了，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还想不行啊，这怎么办？刚想说退堂，突然有人高喊：“老爷，冤枉啊！”呀，老百姓也回来了，站堂里也回来了，心想：“呀哈，这又不怕死的，喊冤的！”哎，有打官司的，躲躲躲躲躲躲躲！看热闹，两旁一闪，从下边上来个女人。这个女的呀，苗条身材，五官长得特别俊，唯独是少一只眼睛。拉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3岁，长得油水油水，跟胖蛋一样。哎呀，这两只眼睛毛嘟嘟的，上来盯着胡大海。胡大海没看这个喊冤的，看这孩子好了，嘿嘿，这小子好哎，嘿嘿，长得像我儿子。差人差点乐了，心想这县太爷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说呢，人家孩子像他儿子，你说挠你怎么办呢？胡大海也不在乎，哎，喊冤之人上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4: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5: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6: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7: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0: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

0: 37，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下乡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 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滕老师啊，最近有位听众朋友是一位阿姨跟我们反映说，她呢常年的咳嗽气短，动一点啊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儿，平时呢上下楼呀都非常的吃力，而且呢常年爱感冒，一遇到冷空气的时候呢，有个风吹草动呢他就会不舒服，挨着窗口吹个凉风他都会打喷嚏，不管天冷天热，家里呢必须得关窗户，走到楼道口啊拿着帽子捂着脸赶紧走几步，就怕见风。您说从中医专业的角度，您给这类人群分析分析，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轻松一些呢？
6: 那从你的描述来看呢，怕风怕凉爱感冒，那在我们中医来说就是肺呀虚寒的症状，也就是啊我们中医当中常说的肺脏的一个主症。什么主症呢？叫肺气虚症。那说到肺气虚症啊，可以说很难理解，咱老百姓嘛，是不是？什么叫肺气虚呀？因为说到气，是不是啊？大家呢也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我给大家呢通俗的一点说，也就是说啊，我们肺上呢阳气不足。阳是什么？阳啊是指的是热能，是不是啊？那一说到热能，大家都知道，那在大自然界可以说太阳是不是啊散发的热能是最足最大的。那在我们人体呢，是不是啊？你看咱们人体表皮肤是不是啊37度左右，那这就是热能。那再么我们五脏也就是肺脏呢，那它有没有热能？当然有了，是不是啊？如果说肺脏如果说热能不足的话，就会啊出现怕冷风啊、咳嗽啊、喘啦、这种体虚的这种现象。那这也就是啊明显的肺气不足、肺阳啊虚损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综合来看呢，他这个病啊就属于啥呢？肺气啊虚寒症，也就是啊我们通常所说的肺阳虚症。我们中医上讲啊，咱们肺主什么？肺主皮毛啊，是不是啊？那也就是咱们人的皮肤和毛孔啊，它就像什么一个雷达的警戒线。那么当冷风啊一吹到我们人体，那么我们身体上的皮肤呢，它相应的就会起什么？对了，鸡皮疙瘩。那么这种机制啊，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功能呢在起作用。而肺阳虚的人，他这个警戒能力就失灵了、失调了。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就会啊比普通的人更加容易啊着凉和感冒。
5: 唐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终于的找到原因了。原来呢，这个肺阳虚损而造成的各种健康问题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唐老师在我们中医里是怎么理解这个肺脏的呢？
6: 要说到啊这个肺脏，是不是啊？那我给大家要说一个概念。什么叫概念呢？就是肺呀，它有它的功能。什么叫功能啊？就像咱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咱们有亲属、有朋友、有同学，是不是啊？那亲属、同学、朋友，可以说人呢各有所能。这个人他有他的特点。你像张三儿，是不是啊？会做吃的。李四呢会唱歌。那在我们身体啊，这个脏腑也是你像咱们肺脏，它主要有这么几项功能，就是肺主气呀。我一说肺主气啊，我相信大家非常好理解。咱们每天每个人都在呼吸，是不是啊？一呼一吸，那就叫肺主气而思呼吸。还主什么？还主宣发与肃降。那说到宣发和肃降，咱们老百姓好像不那么好理解了。什么叫宣发呀？咱们说一个可以说一句话就能把问题说明白的。你像咱们每个人都会出汗。那这个出汗机制来源于哪？它就来源于肺脏的宣发，是不是啊？那说到肃降，那咱老百姓又好像又闷在那块儿了。我再告诉你，你像咱们。

0: 小便的排泄，咱们每喝一口水，每吃一口饭，都是咱们肺脏的速降这方面在起作用。
1: 哦，是这样。
0: 哎，所以说你不管说啥进去的出去的，都跟咱们肺脏的宣发和速降有直接关系。那么说到通调水道，哎，可以说就更不好理解了。不好理解不怕，是不是啊？咱们是啥呢？话说中医节目，就是啊，把大家一些疑问和顾虑，或者啥，或一些疾病和健康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
1: 嗯，
0: 那通调水脏啊，在我们中医里边说的非常清楚。你像咱们人体，是不是啊？有这么几条管道，第一有血路。哎，血路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大家有的人一般都打过啥呢？哎，打过点滴，是不是啊？你像血管，这就叫血路。还有啥呢？还有气路，是不是啊？哎，气路什么呢？咱最简单的气管，是不是啊？呼吸道，是不是啊？这都叫气路，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身体里边，在血路里边，也就是血管当中，你知道吗？气和血啊，它是一种什么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哎，所以说血管当中不光说有血，还有气呀。所以说我们中医里边才有一句话吗？什么？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哎，气和血啊是相互依存的。哎，那气管里边为什么这个血管当中为什么还要有气呢？那也就是啥呢？咱们血液能够正常的在血管当中运行，那得靠什么？靠气的推动功能。
1: 哦，是这样。
0: 哎，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一旦气脉虚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这个手脚发凉，发麻。
1: 嗯”
0: 那就说明啥呢？你气脉虚了，就不足以呀，是不是啊？咱们气在血管当中推动血液去进行完整的一个周身循环。
1: 嗯。
0: 所以说，你身上你的手脚才会产生啥麻、胀、凉这些感觉。
1: 嗯
0: 啊，还有一条通道，那就是我们身体还有啥？还有个水液，水液，哎，水液啊！我一再强调水液，哎，就是咱们自然生活当中，咱喝这个水，进到我们身体之后，是不是啊？经过咱们脏腑再加工，哎，加工什么叫精液？那精液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哎，那么我们中医里边给它形容的非常好，不是形容好它就好啊，其实它也真好，它叫什么？它叫金精玉液。
1: 嗯，
0: 哎，那这个金精玉液在我们身体能起到什么作用？能起到乳润的作用。
1: 嗯，
0: 说到乳润，什么叫乳润呢？是不是啊？咱们每个人都有骨骼，是不是啊？
1: 嗯，
0: 骨骼与骨骼还会差，还得相接，是不是啊？咱们还有脏器，脏器与脏器呢，有的是不是挨着，是不是、啊、有的接触，哎，有的接触不大。那就是啥、啊、骨骼与骨骼，是不是、啊、脏器与脏器，肌肉与筋脉与骨骼，那得需要啥？需要精液去乳润去。
1: 哦，
0: 那我说这块好像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点没听明白。那我再举个最简单例子，你像咱们是不是道路上行驶的汽车？
1: 嗯，
0: 那汽车行驶靠什么？大家都懂，靠汽油呗，是不是啊？哎，汽油的燃烧，哎，在内燃机产生压力，那这个汽车可以驱动了，是不是啊？那汽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还需要什么？哎，还需要机油。哎，那就是啥呢？机械的摩擦，就是机械每一个机械和每一个机械对接，是不是啊？和它的摩擦得靠啥？靠机油去乳润去，
1: 去润滑。
0: 哎，润滑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没有去乳润和润滑的话，那这个铁与铁相碰，那几天以后就磨没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说中医里边所说这个精液，就相当于咱们汽车或者是一切机械里边这个机油这种功能。那么我说到这块儿，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啊知道了这个精液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多么重要啊。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可是咱们老百姓对这方面了解的吧真是不那么太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体里边还存在一种什么通路，就是啥呢？水液叫精液通路。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中医里边刚才说到的这个通调水道，哎，就是我们肺脏能调节血液，能调节呼吸，还能调节啥呢？精液在全部身体整个的输布。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块儿，咱先说第一个主题，说肺主一身之气。咱们说除了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说呼吸之气，那咱们周身还有啥呢？还有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也包括什么？元气、尾气、阳气，是不是？中气。哎，所以说我们中医说到气啊，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咱们今天节目呢，是不是时间有限，我只能跟大家先说一种气，就是啥、啊、一身之气。那么我们平时的呼吸，是不是啊？肺呢，它还负责啥呢？吸收清气，吐出啊浊气，也叫啥呢？吐故而纳新
1: 啊、哦，这就叫吐故纳新、嗯，是吧、
0: 哎？对。那首先呢，咱们肺吸入了清气，那清气呢，也叫啥？氧气。哎，这个氧气啊，它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呀、啊，肺呀、啊，对咱们。

0: 咸橙气机呢，它还具有啊很好的调节作用。哎，气足还不行，是不是？太足不行，少了还不行，这个气脉在咱们身体乱窜还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肺对咱们全身气机呢还有很好的调节作用。那肺气足，咱们人体的血液和水液和气脉还有经络的它的推动能力呢，哎，就非常哎正常了。那么肺的呼吸运动，也就是一呼一吸，它是维持和调节全身气机正常升降出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肺主气的功能正常，则呢咱们气道就通畅，呼吸呢就均匀，就调和，那么清气呢就充足，是吧？如果肺气不足的话，它就会啊出现各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咳喘，是不是？浑身乏力没劲儿，是不是？弱不禁风啊，这些等等以气短体虚的症状呢，同时呢就会出现了。那么同时有人呢还愿产生啥呢？自汗，哎，怕风，是不是？易于感冒等等情况都会产生的。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子，说肺主行水啊，哎，什么叫肺主行水啊？我们中医啊说啥？说肺啊为水之上源。那说到这块时候，是不是啊有些人理解不了？那咱们在咱们自然界啊，除了江河湖海，是不是还有啥？还有水库。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肺呀，啊，这两个肺叶就像两个大水库似的，是不是？那水库里边储存什么？当然是水了。那既然储存水，这个水的质量要保证，是不是？要呈现啥？清洁之水。那浑浊之水那就完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肺癌晚期，是不是？各种肺严重疾病的时候就会出现啥呢？啊，胸腹水。哎，这个胸腹水那就啥呢？就是咱们肺脏这个水呀，啊，受到污染了。哎，那么肺的通调水道机制呢，它主要依赖啊肺气的宣发和肃降。那宣发呢，就是啥？血液输布到全身，是不是啊？特别是咱们的皮毛，由咱们汗孔呢去排泄。那肃降啊，就是啥？使咱无用的水液啊下归于肾脏，而输于膀胱，最终啊排出体外。那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听懵了。
1: 对，
0: 说唐老师啊，你说的是什么呀？乱码七糟的，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宣发一会儿出降啊。
1: 嗯，
0: 那我给大家再灌输一个概念，你把这个概念记住行了。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说了，肺呀，啊，就像咱们一个大水库似的。那如果说这个水库是不是啊，它这个水不流动，就会产生什么？放在天长日久，那整个就形成啥？臭水泡子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有味道了，水质都变了。所以说中国古诗啊当中说一句话，我认为啊说明我们肺脏啊宣发和肃降这方面功能啊解释得非常好。哎，就问渠哪得清如许，没有源头活水来呀，说这个水必须得流动，
1: 嗯，
0: 是不是啊？它一流动，是不是啊就把水给过滤了。所以说肺的一旦说宣发和肃降功能，那么我们肺脏这个里边所储存这个水就能形成啥？臭水泡子了。
1: 嗯，
0: 哎，如果啊咱们肺的啊肃降失调，那就容易啊引起咱们各种的水肿，你像无汗、排便不畅啊等等症状。那么我呢也经常说，咱肺呢受伤就像人体的水库，那么太阳呢照在上面，照在上面之后就会形成什么水蒸气，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水蒸气啊，可以说就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关注的，哎，就像人体的啥最宝贵的一种物质，是不是？叫啥？金精玉液。
1: 哎，
0: 那么可以说啊，这个水库上水蒸腾形成水蒸气，这个水蒸气你看咱们一般人在里边待舒服不？
1: 嗯，
0: 非常舒服，
1: 水分足。
0: 哎，对，水分足，是不是？人呢非常讲，感觉是一种非常舒坦，一种柔软那种感觉。哎，所以说这个水蒸气要是足的话，那么我们人体里边这个金精玉液它就足，它就能起到啥？濡润我们五脏六腑乃至于四肢百骸的。
1: 嗯，
0: 哎，那么肺阳虚的人患者，如果说排汗不畅，那么我们中医就叫啥呢？叫做郁阳于里呀。什么叫郁阳于里呀？这个人呢，你看平常从来不出汗，
1: 嗯，
0: 那不出汗好不好？肯定是不好的，是不是啊？那你这个汗排不出来，那就会造成啊郁阳于里。所以说呢，水分排出来之后，你看有的人他就会形成啥呢？周身水肿。
1: 哦，
0: 哎，那么可以说在咱们生活当中啊，你看特别一些老人，他有生活经历的人，他经常会说，说人到不行的时候啊，说人屎一口痰。那这句话说的什么？他其实说的也是我们肺脏这个哎宣发和肃降功能失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现在说有很多危重病人，是不是啊？医生一观察他，哎，不行，呼吸不畅了，
1: 嗯，
0: 一手脸就红了，眼睛瞪起来了，双手紧攥拳了，脚呢在蹬着，
1: 嗯，
0: 有经验的医生马上给他吸痰。
1: 哎，对，哎。

0: 这个潭要不给它吸住，是不是？气道一旦被堵塞，人呢就绝气身亡了。
1: 憋的。
0: 哎，那这边吸痰了，有人能给吸出来，那吸出来怎么办？哎，马上接着哪呢？气管切割手术。
1: 嗯。
0: 打开气管，是不是？一定要到这口气儿就喘上来。那这口气喘出来，它主要原因什么？就是痰，痰凝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抛砖引玉，说大家呢就是啥呢？让大家尽量多多了解，咱们一旦说肺上阳气虚，就肺阳虚损之后，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在我多年的临床里呢，接触到肺阳虚患者啊，大多呢都是什么老人和孩子，
1: 嗯，
0: 哎，可以说年轻人呢比较少。
1: 嗯，
0: 哎，那为什么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都愿意得这个肺气虚，也就是肺阳虚症状呢？老人和孩子都叫什么弱势群体？
1: 嗯，
0: 是不是啊？哎，那弱势群体说明啥？第一，是社会适应能力不强。受伤，哎，或者啥呢？抵御外界，可以说抗击打能力都不强。那在我们中医里边，那为什么老人和孩子都愿意可以说患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呢？就是啥呢？肺阳虚啊，就抗病能力不行
1: 了，
0: 哎，太弱了。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就比较血气方刚，受伤，他肺气足，肺阳足。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般哎，在肺系统疾病，在年轻人或者身体素质好人，你很少啊能找到他。而且啊，肺阳虚的成因呢，跟咱们季节环境的变化呢，它呀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特别北方人，北方人为什么愿意受到肺脏的侵袭或肺脏病多发呢？因为北方地区它天气啊是以寒冷为主的。那么特别我们这肺脏，可以说它特别怕凉。那么说到这块啊，我有个切身体验和感受，这个感受可以说让我刻骨铭心。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啊，这个病人就发生在我身边，也就是我最亲近的人啊。那他是谁呢？啊，就是我的奶奶。啊，那一说到我的奶奶，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了啊，因为咱们讲的是病吗？那既然你奶奶有病了，那老人家活了多大岁数啊？可以说我奶奶是一个高寿之人呐，啊，活到97岁。
1: 嗯，
0: 啊，虽然可以说高寿，可是啥呢？病患呢，他也有啊，有什么病呢？他在40岁的时候啊，因为家里困难，
1: 嗯，
0: 那需要啥自己盖房子。我奶这个人呢，可以说非常能干。虽然作为一个女性，又搬砖呐，又和泥呀，房子也盖成了，是不是？她这个病呢也落下了，啊，就落下可以说这个陈旧性的肺气肿。那经常吃什么？哎，大家都知道茶碱片，是不是？一旦喘上气儿的时候就吃茶碱片。那么在她那个年代，吃茶碱片啊也是一种奢侈啊。是不是啊？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咱们家医和药啊都是非常啊紧缺的。
1: 嗯。
0: 哎，那么在我学医以后呢，我奶奶就把肠小片呢扔掉了。为什么扔掉了？因为有我这个保健医啊，在他跟前维护他的身体和他的健康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奶每当一犯病的时候，哎，他马上就招呼到我到他那去了。
1: 嗯。
0: 那有时候呢，我在他那哎住一宿或住两宿，为什么住一宿住两宿啊？说啥呢？照顾我奶的身体。哎，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开始给他配小面药啦，小汤药。那我奶她这个肺气肿啊，当时我采取的什么方针啊，什么药物去治疗我奶她这个肺气肿呢？
1: 嗯，
0: 哎，我奶她这个肺气肿就是典型的，哎，就是肺阳气虚。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没，一到秋天一冷的时候，我奶这边病就犯了，又咳嗽一喘呐、啊。大家要是如果说见过严重肺气肿的病人，你会发现他没喘一口气啊，都是非常费事的。这个手啊，可以说拄在床上，往里一吸气的时候啊，会出现三摇症。什么叫三摇症啊？就是在锁骨啊、哎，还有啥呢？我们中医说天柱穴，也就是咽喉下面，就是结节下面，就出现啥呢？三个坑，哎，这叫三摇症。
1: 嗯，
0: 所以说他每吸一口气啊，他得用力力去吸去。为什么用力吸啊？肺阳虚啊，那个肺脏可以说他阳气虚热，他冻的可以说像人，是不是？天一冷，你看冻的都缩手缩脚，那个肺脏也是，哎，他阳气不足之，你知道这个肺脏它就收缩，热胀冷缩的道理嘛，大家都懂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肺脏它就不愿意干活。那咱们往里每吸一口气得需要啥？得需要肺的膨胀。那他恰恰相反，你看他缩手缩脚，是不是？他往里收缩，所以说咱往里吸一口气的时候得记住啥呢？咱们人体的肢体动作才能把这个。

0: 噎的，他自一是病人自身太难受了，二是你在旁边的人你看都看不上眼儿。
1: 他每呼吸一口气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
0: 哎，对，也就是啥呢，你在旁边人看着好，你都替着可以说使劲在呼吸呢。
1: 嗯，
0: 哎，特别啥，你至亲的人如果说他出现这种病症，那让人看着真是揪心呐。
1: 嗯，
0: 哎，那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啥，尽全力呀去帮助我奶把这股气儿呢给他喘匀乎。
1: 嗯，
0: 那怎么帮助呢，既然说肺阳虚和肺气虚，那就啥，给我奶补肺气补肺阳就可以了呗。哎，所以说呢，我以后呢就有很多的经验。那么可以说，我作为孙子，看到我奶呀，她受这种病痛折磨呀，我内心呢非常难受。我前思后想，那怎么办呢？为了让我奶少遭罪，哎，那么我就得提前呢做好工作准备。那怎么做准备呢？那也就是啥呢？在夏天的时候，我就啥呢？尽力给我奶的身体啊调补好，调补哪方面？调补肺气虚、肺阳虚。一到天气要变化的时候，哎，我就给我奶备上了补肺气、补肺阳的药。哎，在她病情还没发作、还不严重的时候，马上呢就把药给她服下去。那这就是啥呢？避免了，哎，我奶可以说她病症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啊，有时候我奶呀、就经常跟我说，说我这辈子能活这么大年龄啊，都是我这个孙子建国啊在我跟前儿啊，有钱啊给我们家人呢、经常叨的话，其实我内心有愧不有愧。
1: 嗯，
0: 虽然说我能帮助啊我奶度过很多因为肺气肿而造成的病痛折磨，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把她的病啊从根本上去解决。为什么呢？就是啊，我在接触我奶治疗她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奶呀、已经将近80了。
1: 哦，
0: 哎，所以说有留下很多的遗憾。
1: 嗯，
0: 那么在这里边我也提醒咱们胸前的广大听众朋友，说一旦说是啊你有肺气虚、肺阳虚病症，一定啊要抓紧治疗。说到这块儿，我相信收音前听众朋友啊，因为总听咱们节目啊，他们知道是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下面呢要给大家拿出个小办法解决咱们肺气虚、肺阳虚，是不是啊？那一说到这块儿，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准备好了纸和笔啊。那我给大家出的办法啊，既简单又实用，每个人是不是啊？你只要说是啥啊，你去按照我说去做，都会啊把你的病症啊相应的减轻。这个方法就是啥呢？穴位啊点捏法。
1: 哦，
0: 啊，一说穴位点捏法，是不是听众朋友都高兴了？为什么高兴了？可以说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
1: 对，
0: 是不是啊？简便易行就可以。那说到穴位，那可以说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啥呢？哎，气脉之主，也就是膻中穴。膻中穴啊，它主管咱们全身的一身之气。那既然肺说是啊，肺主气，那膻中是不是啊？那也是啥呢？主也是主咱们全身一身之气的。那咱们这个膻中穴怎么用呢？大家如果说找不着膻中穴，你可以啊上网去查一下，或者啥呢，上那个书店呢、买一个针灸挂图，或者啥买个胶皮人。如果是啥呢，经常听咱们节目的人，我希望大家都上网上，是不是啊，或者上医疗器材呢，买一个针灸啊挂图或者是胶皮人。那么方便呢以后大家呢查找穴位。哎，因为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会教大家很多的穴位啊一些治病和方便的方法。那么这个膻中穴在我们中医当中是啥呢？是称为叫气穴啊，它主管一身之气。怎么用呢？第一，你可以艾灸。艾灸大家我现在都非常了解了啊。那这个艾灸啊，大家一定要啥，要隔姜灸啊。为什么说叫隔姜灸呢？大家都知道姜能有什么功效啊，是不是啊？
1: 驱寒。
0: 哎，它的药理功效咱们主持人已经说了，哎，它叫驱寒，这老百姓啊咱都知道的，因为咱们总听健康节目。那就是把这个姜啊给它切成姜片啊，可不是姜泥，大家一定听好，切成姜片还不行，所以说这块我要重点强调一下了。所以因为啥呢，有很多的咱们一些患者和听众朋友打来热线也说过这个问题，说老师啊，我也隔姜灸了，怎么没有什么效果呢？我说你怎么用呢？他跟我说了，说是我这个艾灸块啊我也准备好了，我就切一个姜片。我说你切多厚啊？哎，给我比量比量切多厚。哎，我说你切的厚度也可以。哎，我说你怎么灸呢？完我就把这个姜片啊放到那个穴位上，完了把这个艾灸或艾灸绒哎放到姜片上，我就点燃了，是不是啊？我灸完了，我灸了一个多礼拜半个月也没啥效果啊。我说你这些程序都对，可是啥呢，落了关键啊一道程序。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这个姜片啊一定啥用针搁上面扎眼儿。
1: 哦，透气的。
0: 哎，我说你扎眼儿没？他说我没扎呀。我说那当时我说的啥你听到没？他说我当时好像是有点听到还没听到啊。我说你看见没，你为啥你先出苦力呀？就是说明啥，你上学的时候都不注意老师听讲，
1: 白干了。
0: 哎，我寥寥几句你看见没，最关键的一句你就给落下了，最后你看你应了之后效果是不是就不好。他说是啊。 我说你这个姜片

0: 一定要用那个针给它扎透它啊，这眼一定要扎透啊。那扎的密行不行？别扎太密了，扎太密你这个浆糊一下扎松散了吗？是不是？不成浆片了。一般一个姜片咱基本都差不多，是不是？你就扎15眼到20眼就可以了。
1: 而且要选那种大块的姜，以免烫伤，是吧？
0: 对，那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个姜呢一定要扎眼儿。
1: 那切多厚呢？
0: 一般呢咱们切多厚，你像咱们1公分是10毫米，基本咱们切的厚片最基本是4毫米到5毫米就可以了。
1: 就是一个
0: 半公分
1: 啊，小手指盖的一半。
0: 有的人呢也修了，说切那姜片像薄如纸似的
1: 啊，太薄了，
0: 太薄了，是不是？太薄了吧，这个姜的药力不够。第二呢，你这个艾绒放上去之后，你知道不？你揪一会儿之后你受不了，太热了。所以说这个姜片厚薄是不是一定要适中？就是你感觉时刻就可以了，热力还能传导下去，你完了你还能停得住。这是好的。那一般揪多长时间呢？可以说不要揪的时间太长，咱们这个揪是有严格这个时间规定的。有很多人说，老师啊，那我没啥事在家揪呗，行不行？不行，你那哪叫揪啊，那不叫揪了。咱们在治疗有很多疾病，特别艾灸也好，吃药啊，为什么给你规定时间呢？这就是啥呢？根据你身体状况选择一个最佳服药方法和吃药时间和用药和或者方法，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一般咱们揪是不是啊，你感觉到这个姜片已经温热了，这在你感到温热的时候你再看时间啊。咱们千万不要说啥，我揪上之后我看表看时间，所以有很多人都这么去做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感觉到这个姜片这个热能已经传到你皮肤上了，
1: 就我们能感到热量了。
0: 对，这时候你再看时间掐表，也就算啥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熬药是不是首先大火后也慢火，大火的时候这时候你不要看时间。药壶开了的时候冒泡的时候，这时候你要避慢火，要看时间。都是啥，开锅以后避慢火再掐时间。所以这时候你熬的这个时间告诉你15分钟20分钟，这你煎药的时间才是准确的，
1: 掌握的时机要对。
0: 所以说咱们有时候为什么有人吃药啊，或者告诉你一种办法用完之后效果不好，你这个时间掌握的不对。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姜片它的热能已经传导到你皮肤了，这时候你开始看表掐时间。一般灸多长时间？15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是不是？不要灸的时间太长。那一天灸几次呢？咱们一天灸一次就可以了。那什么时间灸是最好呢？这个时间呢，我认为大家就别采取了，因为我们中医确实讲的啥，定时开穴。你像中国古学飞腾八法、灵腾八法啦、灵龟八法啊，这都叫针灸学所采用的，就是按时取穴。那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时间一般可以说你都在熟睡当中呢。
1: 那大概是几点呢？
0: 大概几点？那就是啥？3点到5点。
1: 是凌晨的3点到5点
0: 凌晨的3点到5点。也就是说啥，在饮食，子丑嘛，是不是？这个子胆丑干，饮肺卯大。就是饮食，我们的肺功能是最强盛的。
1: 它饮食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0: 对应我们的肺。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去灸肺，来补充我们的肺气和肺阳，效果是最好的了。
1: 明白了。
0: 所以大家那个点儿正在熟睡呢，是不是？如果说我要是非得按照唐老师说那种办法去做，那我认为是啥，你做得非常好。如果说你在别的时间可不可以，也完全可以，是不是？咱们做什么事情你要灵活，就像我们中医去辩证去实质去。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今天呢就跟咱们广大听众朋友聊到这儿，明天呢咱们不见不散。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老师，我是那个咱们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3: 李大夫的患者。
4: 对对。
3: 你在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4: 那个间质性肺炎，还有那个肾脏、肾也不好，
3: 肺子也不好，肾也不好。
4: 对，肺和肾都不好。
3: 听你说话的声音好，年龄不大呀。
4: 30多岁。
3: 哎呀，才30多岁呀、肺子和肾就不好了。那一定啊要注意呀、一定得赶快抓紧治啊，咱们太年轻了，是不是？你肺子咱是干啥，是管喘气儿的。肾呢是先天之本。那你平常有啥症状？你是间质肺，平常咳嗽不？有痰没啊？
4: 我一开始就是没找李大夫之前挺严重的，就是咳嗽的 有点上白气那样似的，然后有时候还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抽抽那种，然后
3: 啊哎呀，
4: 对，到现在这两年多点了，现在几乎快治完了，就是剩点那个就是最后收尾了
3: 啊，
4: 就平常没有
3: 啥
4: 其他的那种。嗯
3: 呐、那你这个肾呢、那个脂肪啊还有蛋白啥都正常吗？检查
4: 现在都正常了、这个
3: 都正常了
4: 啊，这药加上吃膏方吃了将近半年，已全部恢复正常了
3: 啊。哎呀，你吃膏方呢？
4: 或者吃药，或者是跟膏方巩固调养一下子就好了。
3: 看来呢，你这个调治的不错。
4: 是不错。
3: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旅游吕大夫的？
4: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的那个朋友然后介绍的，说是这个咱们中医堂啊，然后那个李大夫那个看挺好，特意去那个找那个。我这现在喝点小方，就巩固一下我的肺，然后甚至彻底没事了。
3: 挺好挺好，嗯，因为不管肺病好和肾病好啊，在咱们中医来说它都属于慢性病，这两个脏腑啊它都属于大脏腑，所以说这个调治啊是一定啥呢，要假以时日，是不是？别着急啊，你得这个病啊千万注意别吃凉啊，什么凉糕冷饮啥的这些东西你可千万别吃啊，这些食物对你说来说啊对都伤身体啊，这肺子也好肾也好都怕凉啊，多注意饮食啊，完了配合咱药物治疗，这问题就不大了啊，你要有信心。
4: 好的。
3: 不是说得啥病啊咱治不了，其实咱任何的疾病吧都有办法解决，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医生用上对症药。
4: 好医生然后坚定下来。
3: 对了呵呵，你看你现在你自己都有经验了。挺好，完了先正常吃啊，吃完药啊有啥问题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大夫联系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唐老师。
3: 那好嘞，好，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4: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唐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5: 唐老师，你好。我是那个李勇医生的患者。
3: 李大夫的患者。
5: 看的李大夫。我在这之前嘛，是我妈在那看来的。感觉我妈变化的挺大的，感觉挺好。然后我妈就是76岁的，她高血压药竟然都往下减了，现在就可以减量了。完了我就感觉挺神奇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我本身就是说的对西药不是那么太认同吧，对，挺认同的。我寻思我妈都这个年龄了，血压高，我寻思能给她转换一下子药，因为西药吃多了，她对人身体有伤害呀。然后我一看，哎，他看这么长时间中医，竟然现在身体变得这么好，完了那药自然而然都往下减，哎呦，我都心里可高兴了。完，我这个就是从心里哎发自肺腑的第一个心情，也满足我的一个心愿了。完，我就非常感谢。那加上我吧，翟华，然后我说我也去看看中医，我每年都体检，翟万华我体检，然后就说我是那个缺铁性贫血，也跟那个年龄段有关系。我自己没有明显感觉，然后我看完以后，这一段时间这个身体就一直在变，挺好的。完，我现在吃的是膏方。
3: 膏方好啊。
5: 我吃了4次汤药，然后给我开的药丸子，都再去看看去。李大夫给我开的膏方，我吃上以后，我的感觉非常明显，就是马上就感觉哎呀就想休息，然后身体的后侧。就能感觉到排毒吧，是吧，就是可能有不畅通的地方，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前侧，哎，我就感觉可明显了，就在我身上就像真像那个音乐那个乐谱那个感觉啊，就是总是在跳动啊，总是在变化呀。第一罐药刚吃完，今天打开的是第二罐。
3: 第二罐。
5: 哎，效果非常好，从心里往外我就是挺感谢你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医啊确实治病啊，因为我去几次哈，我就看那心衰的患者，3个心衰的可重了，有一个都是推轮椅去的哈。他心衰，我说中医能救，所以我就觉得想呼吁一下子，就是家里有病人的哈，一定要相信中医，他确实能治病，确实能救人，真的。我就是看到那个场面我都可感激了，因为我家里头也有那个心衰的病人，当时心情啊就是很难让别人理解，自己也非常痛苦，因为看到中医能治这么多病能救人呐，我真的特挺激动的，说实话。中医确实是能那个，就是说的不说让你

0: 起死回生吧，我觉得让人能活过来还是很容易的。哎，因为他本身就是气血病，我对一些知识不是很明白，整的不是很精准，但是我经历过这些事儿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啊，我就感觉确实是治病救人，确实是那个。再加上这回疫情哈，这些事儿都搁这方面，我就可认同中医了。
1: 嗯，
0: 同时我也挺那个，就是觉得你们元仁堂这个医生啊，还有药啊，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得是内因和外因互相配合嘛，才能起作用啊。你们的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就是看病看得非常准，完再加上药，那你就说你这枪瞄得再准，子弹你也得很有效果的，就这个药啊非常到位。我吃上膏方就是。哎呀，当时那个腹部就是觉得胀啊，就是排气空的哈。第二天嘛，你就感觉那气是有温度了，就温的。完，然后你就是早上起来小便量特别大，你就感觉出来，哎，那小便就像不是那么有力量哈，就像说小时候咱们说家里头那水龙头，那种水龙头没有压的，不像现在这种，哎，中等六，挨着往外排。完了，现在经历过这几次以后哈，现在就感觉不像原来了，有压力了。完了，然后内部那个温度也上来了，然后整个脊柱啊也感觉有力量。那功夫就往前走两步走不动，你就一转身你就想回家，走几步就行了，不走了回家。哎，这身体咋这样呢？就因为缺铁性贫血，不至于吧？我自己就心里寻思哈。但是确实他气血病啊，他就容易让人得大病。后来吧，我就查了哈，我就对这些东西明白点儿。
1: 哎，
0: 总的感觉从我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呀。
1: 不错呀，所以说不单单说你把病瞧好了，身体也舒服了，并且呢，你对中医啊这个认知呢，是不是啊也提升很多呀？
0: 确实，
1: 非常好。
0: 确实，因为它是知识啊。
1: 刚才说的，
0: 因为它是一门知识，啊，我觉得就是。学是对的，不管早晚，不分年龄大小。
1: 哎呀，说的多好，
0: 真的
1: 是
0: 我自己
1: 感受啊。
0: 那我不学医，原来也没有医生，都是一路啊，就是摸着石头往前走，走到现在的。还有，因为我也五十多岁了，然后我就挺感慨的，我就觉得跟我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长的，身体有那这些些小毛病、气血病的哈，都抓紧时间赶快看好。珍惜这个咱们元瑞堂这个咱们创造的这个宝地，完了珍惜这些好的医生。
1: 好的，哎，说的太好了，那么我呢也代表啊全体员工，祝你身体呢也早日康复，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啊跟咱们医院呢取得联系。
0: 哎，谢谢。
1: 好，
0: 有时间我会再去的。
1: 好的，好。
0: 哎，好的，谢谢陈医生。哎，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童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想这我这是患慢阻肺好几年了。
1: 啊，慢阻肺啊。
3: 嗯，好几年了呢。完了一年嘛，住个三四次医院。
1: 哎呀，住那么多次医院呢啊！
3: 哎，咋的呢哈？他说这个慢阻肺这按疗程治疗，这打激素，后来打这激素我有点不服了。
1: 啊。
3: 打完激素以后哈，最后这次打完激素以后哈，我浑身肿的，这手也胖的，这鞋都穿不了。
1: 嗯。 啊，
3: 然后他给我打那个利尿药啊，是利尿什么，哎，两天就下去了，
1: 啊
3: 就好了。完打的始终就是这个哮喘和这个心脏不行。完了他这个诊断呢，我给你念一下，我有这个诊断
1: 啊，
3: 他诊断是啊，我给你念一下，他就按这个诊断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心脏功能一级。后来他就给我就是治疗的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了，他就是病情就这样式的。他这是怎么就是说此次间断活动呼吸困难三年，有一病伴胸痛半月住院，既往四个月前与我科住院复查的病例，就是还是这跟他这次结果还差不多。
1: 嗯嗯，啊，这个诊断呢就非常明确了啊，最严重啥，这不冠心病嘛，啊，第二个就像你刚才说你这个慢阻肺啊，
3: 对，
1: 这个慢阻肺啊，就像你来说啊，这医院总给你用激素啊，你知道不？那用完之后啊，后患无穷啊，啊。
3: 后来我这次他我就不让他用了，后来医院我说你要不打激素我就不给你这治了，他说你要是不给治没有，就是说他说的意思就好像就是跟癌症差不多，没有那好的办法
1: 啊，
3: 就是你用激素我能维持。
1: 说的不对，那是西医说法啊，西医呢
3: 对
1: 西
3: 医对就是西医吗？
1: 咱中医呢有中医的说法和治法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西医呢针对这个慢阻肺啊确实没什么太好办法，最后一招就是啥呢，用激素是不是？
3: 对，这个口那个喷的那也是打也是激素，但是那打
1: 这东西啊特别伤肾啊，
3: 对，
1: 完了你之后浮肿之后呢又给你用这个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呢更加伤肾啊，
3: 对，
1: 所以说你看呢这家你左伤肾右伤肾，最后来说你这个肾脏可以说那你最后奔这个西药，
3: 肾脏功能也不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手都胖了，
1: 所以说这种治疗方案呢本身就错了啊，方向就找错了，你那个冠心病啊你知道吧啊，这是咱们老年常见病，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3
1: 啊，63，其实你这年龄啊真不大，所以就赶快治啊，特别慢阻肺这病啊，到老了可以说你呼噜气喘的，说气儿都喘不赢，你说多少对呀，是不是？
3: 对呀，现在就是上楼就别说是这活动，就下一楼、二楼都是上的都费劲些。
1: 你这种情况吧，我给你介绍一位啊，咱们医馆呢、善于治疗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就找他就行。姓李，叫李友，约着咱们李友李大夫吧。
3: 那唐主任呢？我这就像我媳妇就严重失眠怎么办？
1: 失眠，你等你看病的时候带你媳妇一准去。咱们失眠呢，中医你知道吧？治疗他效果特别好。他是啥分症型的？什么叫症型？有的是心肾不交，有的是啥呢？肝火太旺，有的是心脏引起来，有的是胃引起来的，所以说啥你得让这个大夫首先是把你这个失眠的病根找着，完再去对症下药啊，那几副药就给他治过来。好的，咱们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藤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4: 我是患者的家属。
1: 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4: 找的李友医生。
1: 李友大夫的患者。
4: 对，李医生嘛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好医生，非常的实在不保守，他那个有什么科技啊先进的技术他都告诉患者怎么用。另外李医生嘛真是一个医德非常高尚的人呐、他真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不管对哪个患者看病就是非常的认真哈，就是把那个一切患者的病情他都很细心的哈讲给家属，为人还非常的厚道。
1: 看的什么病啊？
4: 看的俺们老头吧已经是81岁了，他是一个心衰。
1: 心衰这是大病啊。
4: 可不是怎么的，
1: 这病要命啊。
4: 完他就生点气一下子夸一下子就犯病了。我就寻思哎呀这下子可是麻烦了，完了这次吧犯病还挺严重的呢，他已经岁数也特别大了，毛岁就82了嘛，我寻思哎呀不行，我还得去，也是还是和原来一样胸闷气短心慌心哆嗦。后来我就去找李医生去了， 我说李医生啊，那个好了以后吧，我这生气要不生气也不能犯，我说这生气犯了，哎呀，李医生说，哎呀，

0: 这个病不能生气，不能累着哈。
1: 对、嗯。
0: 完，他说也不能干那个
1: 活
0: 干活
1: 啥的，嗯。
0: 哎，完，他说也不能吓着啥猴子。
1: 嗯。
0: 啊，我谢谢他们。
1: 嗯。
0: 另外，我也感谢塑料那个小王。
1: 嗯。
0: 我也感谢小王同志，有时候不在家，他等我。你们的态度非常好，谢谢啊，同志们。
1: 好的，好的，老人家。
0: 啊，谢谢啊，谢谢。
1: 那好，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唐教授啊。
1: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好。
1: 嗯嗯，
3: 我是李友的患者。
1: 啊，李大夫患者啊，在李大夫看、
3: 啊、患者
1: 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这个便秘，还有脑梗、淤堵各方面，李大夫给看的可准了。
1: 啊，
3: 我同十多年，同十多年咱们医馆那个还就俩大夫，我就来看，就看的李友就看的特别好。我跟我姑娘俩一堆来的。
1: 啊。
3: 然后我姑娘，我姑娘呢是那个就是也是调理这个，他也是肠胃不好，完了这一号脉号出来，说我姑娘说你有那什么呀，你有乳腺增生啊，我姑娘说没有啊，
1: 嗯，
3: 不对，嗯，那回家不长时间就乳腺增生，完了再喝糖药就喝好了，
1: 嗯，
3: 哎，这林主任看的可好了，态度也好，
1: 啊，
3: 再说这个医馆这些服务啊，叫小刘啊，哎呀，都特别对俺们可好了，
1: 啊，
3: 关心就近啊，真的，嗯，
1: 哎呀，挺好，挺好，哎，
3: 您挺好，这也挺好，
1: 哎，什么重要？健康最重要嘛，是不是？
3: 对呀，
1: 嗯，
3: 啊，那我那什么，我已经这个快完事了，还有一个礼拜的汤药喝完了，再给我拿点面药，
1: 啊，
3: 完了就巩固一下就完事了，嗯呐，都挺好的。
1: 啊，行，
3: 嗯，
1: 啊，那你这到收尾了啊？
3: 那我到收尾了，马上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再有一个礼拜就完事儿了。
1: 啊，哎呀，那得恭喜你啊，是不是？
3: 嗯，那身体健康都最重要，你说这对对呀？
1: 嗯，对。
3: 身体健康不行的话，活着真没意思啊！哎呀，哪难受都不得劲儿啊！
1: 嗯，活着干遭罪呀，是不是？
3: 哎呀，对呀，必须得找理由。我这多少多少个俺们家的。有不少那个都是中医呀，啊，说你能不能看，我谁我也没信，我就直接来找你有来了。
1: 啊，
3: 那不是那天给我看过呀。
1: 嗯。
3: 嗯。
1: 嗯，
3: 我就信着他了，嗯呐。
1: 在李大夫调不错，是不是？
3: 这不错的，嗯，
1: 啊。啊，哪块难受啊，不舒服，咱就找李大夫去，嗯。
3: 对对对。
1: 嗯嗯嗯。有病别拖啊，特别是大
3: 了，别拖，要拖一下就不完了，拖出我这脑梗，要拖出脑血栓了，或者是拖出大病了，怎么整啊？倒下了就完了。
1: 嗯，对，哎，倒下遭罪啊，拖着家人是不是？嗯，
3: 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打算一年来一次，最低来一次。
1: 啊，
3: 要钱款宽着呢，我就来两次，春一茬秋一茬。钱款不宽着，我就来一次。
1: 啊，
3: 到秋了，立秋以后了，喝点汤药。
1: 嗯，
3: 来调理调理，真的。
1: 嗯嗯，行行行，挺好啊。
3: 您，
1: 嗯，
3: 好，
1: 嗯，行，一定保持这种状态，
3: 哎，
1: 啊，嗯。
3: 哎，好嘞。
1: 好，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3: 哎，好嘞，谢谢，哎，谢谢滕主任。
1: 啊，
3: 哎，
1: 好的，不客气，那咱再见啊。
3: 再见，
1: 嗯，
3: 好嘞。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4: 哎，哎呀，我在那个李大夫那看病，看的挺好。
5: 啊，
4: 我的那个肺结节吧，可严重了，完了还有磨玻璃结节，我在李老师那吃药吃的挺好的。 完了后期我复查，大夫说是没。

0: 大问题了。完了，我上李老师那，我愿意给我看看单子。李老师说的，还差一点点，就是没去根儿。完了，我又搁那抓了一副药。又抓了一副，李老师看一看，确实好啊。
1: 你说这李大夫是咱们李友李主任吗？
0: 对呀、啊，叫李友啊。
1: 那对了呀，因为咱们把好几个姓李的啊，那你说是李友李主任啊？
0: 确实看得好。我这次我又领我儿子去看的，我儿子他说的他是一期有时大的闹肚啥的，完了也搁那抓的药。
1: 你儿子也是怎么回事？你再说一遍。
0: 我儿子就是李大夫给看的，说是脾胃不好。
1: 脾胃不好。
0: 完了搁那抓的药。
1: 那你儿子在咱李大夫看多长时间了？
0: 头一趟啊。
1: 头一趟啊，那是不吃药。
0: 对呀，药还没下来，他那个不在家，在南方，完了他给做药丸儿。
1: 做药丸给邮去哈。
0: 对。
1: 那行，那邮就不
0: 好。李大夫看一看，确实好。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是谁给你介绍的？
0: 我是听广播听的。我前年的时候吧，我手术完了，就是手完术以后就是便秘，就是上别厂，吃汤药中药也都那个丸药啥也都吃的，就是不管事儿。后期了完了听广播，俺家掌柜的说的那个李友看着挺好，他就说那你就上那去看吧。我们一中午我就去了呢，完了李友就说的这吃汤药，我说那就吃吧，吃了，我抓了一个礼拜吧。完了就再没去吃，一副没吃了呢，便秘就好了。
1: 你看一副没吃便秘就好了啊。
0: 一副没吃了就好了。后期完了，我不有结心脏还不好吗？我又在李大夫那吃了将近半年呢。我这心脏现在也好了，结也没了，反正稍稍就差一点点。李友说的，你再吃一副就好利索了。我这不又领我儿子去看的，完了又抓的一副吗？
1: 看来咱们就有李大夫真是名不虚传了哈。
0: 哎呀，真是的，号脉号的还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俩这么多患者不爱找李大夫看病呢？老百姓讲话，真有两下的，
0: 对，真就是真得感谢李大夫啊。因为我这肺结节，我就害怕，因为我妹子就是肺癌死的，但是我就有点害怕了。他那个就是咋的，治晚了。
1: 吃晚了，是不是啊？
0: 他要是早先要是知道有这个李大夫上那吃药的，咱说就不至于没。
1: 那肯定就没事儿，是不是？任何的地方都能治好，就是治晚了，耽误治了。
0: 对，耽误了。
1: 你吃药不对症，你吃一会儿车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0: 真是的。
1: 就咱有病啊，这第一啥一定找个好大夫，完用了啥呢？对症的药物，这任何的病啊，它都有转机的啊。
0: 对，
1: 就是像你妹妹，你看她就一个例子，是不是？
0: 对呀、
1: 好中医大夫肯定没啥事儿，是不是？
0: 就是啊，你说吧，人还遭着罪，钱我还没少花，最后人还走了。
1: 所以说咱们一定啊要吸取这方面教训的，咱别走人家都走过老路，是不是？到时候咱们吃亏后悔。
0: 对，感谢李大夫啊。
1: 感谢话不用说，咱李大夫啊，看到每一位病人呐，在他那块获得健康啊，这是他最愿看的，也是最高兴的啊。
0: 对，最高兴。我那天拿去单子，让李大夫看，李大夫老高兴了。因为有效果呀，钱没白花。
1: 你看，你这个患者付出了，就是医生呢也付出他的学识和努力，最后收到正好结果，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是不是？医生也高兴，患者多好啊，就是别着急啊，治病别着急。再是啥呢？得这个病啊，它容易复发。就是吃东西多注点。那你这个病啊，别吃蒜啊。
0: 他告诉我了，辣的一口不能吃，要吃清淡的。
1: 对，要以吃清淡，吃白菜萝卜。你这种情况吃白菜萝卜是最好的。这都是养肺的，你知道吧？
0: 对。
1: 完了，大便呢得保持通畅。大便不通畅了，咱身体啊。堆积就毒素垃圾就太多了，堆积越来越多，它就往上反，这肺就容易出问题。
0: 知道。
1: 行，挺好的，有啥问题啊？是不是？就找咱们。
0: 好嘞，谢谢。 哎。
1: 嗯，好的。

0: 客气啊，那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录片《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2: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几部宪法？毛泽东回答，有7部。全苏一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贫苦民众的。
3: 为什么叫大纲呢？不叫宪法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全国还没解放，有许多问题要等到全国建立政权以后才能加以具体化，才能制定一个完备的宪法，所以当时叫宪法大纲。
2: 宪法大纲是周恩来在上海主持起草的。18年之后，周恩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委托，主持起草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这部新中国开国最重要的文献，经毛泽东反复精心修改，于1949年9月29日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4: 苏维埃宪法，那么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起草，就是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这么一个根本性质。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他为这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呢，总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准备。就这一点讲呢，那他的历史地位还是，应该有他应有的，光辉的一个历史地位。
2: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早在1927年11月。红军打下了第一个县城茶陵县城，毛泽东就着手建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由于共产党没有执政经验，一开始还是沿用旧县政府、旧的办事人员、旧的办事方法掌权，群众很不满意。
5: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出来要砸碎旧机构，建立新的工农兵。

0: 苏维埃政府，这样就经过选举就组成了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秉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渠为常委的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谁呢？是谭震林。
1: 1928年，继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之后，毛泽东又创建了遂川、宁冈两县红色政权，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2: 下南豹的部队朱德成立毛泽东1975的部队，废火了。香港兵及苏维埃给你了，苏维埃就是袁文才生出来了，进行土地分配，谭震林当土地部长了，台湾成立了，毛泽东当台湾书记。
1: 依据宪法大纲选举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地点设在瑞金叶平谢家祠堂里。
2: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苏维埃办公地在那里，地点还在那，这是很好的招牌吧，这是说历史爱国基地啊。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一个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当时国家机关设有军事部、财政部、土地部、劳动部、教育部、内务部、司法部、工农检查部、粮食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这座建筑总共只有500多平方米，里面有15间办公室，中央政府10多个部委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每个部只设部长一人，个别部设了副部长。一间10几平米的房子，几张桌子和凳子，加上一部电话机，它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部委的传达室相比都逊色。但是新中国几乎每一个部委均貌，王稼祥站到了毛泽东的左侧，毛泽东的右侧依次是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和顾作霖。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38岁。项英，劳动人民委员，33岁。朱德，军事人民委员，45岁。任弼时，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27岁。王稼祥，外交人民委员，25岁。顾作霖，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23岁。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25岁。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1岁。这里是全国红色区域政权建设的指挥中心，中央政府的公文、电函、文稿、法规、训令从这里发往全国各个根据地。
3: 这个土地法、这个婚姻法啊，还有什么财政政策，一整套这些东西，自己也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人家中央来的这个结合起来执行。
1: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政权本质的反应？
4: 毛泽东教导苏区的干部，就说我们不是为了革命才找群众的，而是要为群众才干革命的，所以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0: 当时这个土地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根本、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毛泽东就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在苏区领导土地革命，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真心实意的支持。
1: 毛泽东在井冈山便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来到赣南便在兴国主办土地训练班，随后颁布兴国土地法，在吉安县皮头村颁布赣西南土地法，在福建上杭县又制定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备，更加符合实际。

0: 让我们下山啊，但是我们是红军啊，我们是救穷人的了。
1: 但红四军一到了，打土豪昏天地，群众啊，心敲锣打鼓啊，非常高兴，好像过春节一样的。
2: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运动。
3: 打土豪分田地是发动群众最主要的动力。
2: 仅在当年中央苏区的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就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6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
4: 发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革命，使农民群众啊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在经济上获得了实惠，树立起农民啊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他们自身觉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 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由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全苏一大闭幕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全体部委第一次会议，号召各级干部做人民的公仆，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5: 政府观念是一致的，那个流动性也大，你那个东西安装的人，那就是一个官方一进放到外边里头，搭个旗就走着，那个事没有，连个骂也没有起。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实验，为造就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学会治国安民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基地。
1: 你不管是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军队的中央干部，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跟群众联系在一块儿，派一个党员到一个村子啊去做工作，那么就吃啊住啊都必须跟老百姓住在一块儿。
6: 当时苏维埃的政府因为老百姓宽进费来，老百姓可以随便发言，你有什么就讲什么，民主的老百姓讲的对，我们要检点执行，老百姓讲的不对，我们要同他改释。
2: 从1931年11月全苏一党到1934年1月全苏二党，在新生红色政权诞生的2年多时间内，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1933年9月6日至9日，在瑞金叶坪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8县300多人参加的选举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民主选举，它还是神

0: 胜的选票。苏区选举时，同意就往碗里放一粒红豆，不同意就放一粒黑豆。这种方式古朴、民意真切的选举方式，苏区人称之为豆选。
1: 那么首先是当地领导，然后呢就召开村民大会啊，由村民大会选举代表到乡里开会啊，乡里开会再选举乡长啊、副乡长，还有其他的什么土地委员呐、什么这个情报委员呐、什么就是啊，就是各种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到了省，也就是一方面选举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另一方面选举这些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府的代表。
0: 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这是困扰蒋介石多年的问题之一。读了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颁布的这本婚姻条例，想必就能找到答案。妇女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基本社会目标之一，但是在中国，妇女的解放，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解放，则是由共产党和红军推动并促其实现的。早在1930年8月，在赣西南就召开过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那是中国妇女首次宣传解放和追求解放的会议。会上通过的迫切要求纲领中，关于妇女的条文即有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妇女有参加苏维埃之权，男女有受同等教育之权，男女工资待遇一律平等，和妇女言论行动自由等12条纲领。在宁都县黄陂观音牌，至今还流传着毛泽东与广大妇女欢度三八节、动员妇女不缠小脚的故事。
2: 我的爸爸不同意我缠小脚，我爸爸说我的孩子要生到的田要种田。
3: 嗯，
2: 毛主席听到这个，我爸爸不要给他动小脚，他是这个女的，我们不要把她带走。
0: 没有缠过小脚的韦秀英，被选进中央红军30位长征女兵之中，走完了25000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充分体现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4: 特别对我有影响期吧，最大的呢就是男女平等。过去是没有男女平等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同样是一样，从社会地位来讲是没有任何地位，既不可念书，更不可能享受任何一切。说天上男女平等，这个又是旧穷人大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听到这个口号以后呢，这个当时甚至有这个少先队的组织，还有妇女会的组织，反正这个只尽量自己的参加这个所谓的组织活动。
0: 瑞金在江西南部，尽管那里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共产党在瑞金召开的伊苏大还是为少数民族问题制定了一部法律文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目光是何等的远大。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民族平等的宗旨，在日后的革命征途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遵义会议之后，九军团经娄山关到东川，这里是苗族聚居地，穷苦人被叫做赣人，历来受汉族军阀压迫，痛苦很深。红军民族平等的政策使红军与苗族兄弟建立友好关系。

0: 们到这个东川县看看山头上有人，我们现在都招手了，赶人啊，都别怕，我们是赶人云的呀。那我们这有十几个，我们还回去再叫几个来，行不行？行。他回去了，第二天带四十个人来参军。
1: 以海结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长征途中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一段佳话。由于刘伯承和彝族头领果基约达结为兄弟，红军才在彝族兄弟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在四川甘孜县纪念馆里记载着格达活佛和朱总司令交往的感人故事。1936年春，红军长征经过四川甘孜藏区，甘孜县白壁寺五世格达活佛带动藏民为红军筹备粮草、做翻译、当向导、救护伤员。朱德总司令十分赞赏格达活佛的义举，亲自登门看望他，并结为好友。1936年七月，红军北上后，反动土司卷土重来，残酷杀戮曾积极帮助过红军的人员。格达活佛在藏区群众帮助下，将留在康北高原的3000余名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
2: 1950年，那么四川的藏区解放，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呢特别邀请格达活佛呢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啊敌对势力的阻扰和平解放西藏的这个时候啊，格达活佛亲自呢向中央政府请命，他前往西藏去谈判，并且希望促使西藏和平解放。但是不幸的是啊，在前往西藏这个途中啊，五世格达活佛呢被当地的顽固反动势力给毒死了。

0: 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珍贵历史。1936年，红十五军团西征，到达宁夏同心县，红军派联络员到回族阿訇洪寿林家讲解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此后，洪寿林向教民宣传红军，动员教民参加红军，给红军送粮草，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为了表彰洪寿林，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首长的唐天骥题写了爱民如天的大红锦帐相赠。1937年，洪寿林临终时叮嘱儿子，红军的光辉将来要照遍天下，红军送的锦帐是无价之宝。新中国成立后，洪家将这幅唐天骥的书法作品捐赠给人民政府。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左倾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即将踏上长征之路时，还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抗日宣言。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

0: 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录片《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2: 为了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毛泽东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提出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苏区各行各业形成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局面，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伊始，中央苏区面临的头等问题是什么呢？是盐贵、谷贵，而且还买不到。
3: 影响最深的就是四周围国面当都封锁，连盐都进去不了了，大家就把所有的木头棚子里消农下来，先搞消炎。
2: 军事围剿、政治攻势、经济封锁，蒋介石三管齐下对付中央苏区。经济封锁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蒋介石把经济封锁看得比军事围剿更重要，下令对中央红军的封锁要达到无粒米少水之救济、无浮批文艺之通报的境地，打破敌人对于资源、资本和人心的垄断，这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实质。1932年4月，中央红军打下漳州，中央苏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
4: 1932年4月份一打漳州啊，缴付好多钱，据老同志回忆的就100万的官粮，这个还缴付了这个其他的物资。100万的官粮啊运回来啊，运回来呢就在我们这个汀州啊搞了一个金商银商的兑兑换那个苏币了，来这个市面上的交换了。
2: 中央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找到邓子恢。
5: 毛主席叫他跟我回去，就说的他你找我干嘛呢主席啊，他就叫你在当财政部部长，就他说的那经济是很困难，想办法啊解决这个部队吃饭的问题。
2: 邓子恢一上任，立刻拟定有关的经济法规，并筹建省县两级国民经济部和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临时中央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

0: 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的生活。兴国妇女首先打破女子不下田的传统，提出妇女学篱笆、妇女参加生产的口号，开垦荒山，兴修水利，植树造林。
1: 有的这过去是不犁田，不耙田犁田，不插秧的，是不是？是耙秧的，有的以后都是犁田、耙田、插秧，就都是女同志里头来了。
0: 毛泽东在瑞金五羊乡召开春耕现场会，授予这个乡为中央苏区春耕模范。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的农产品比1932年增加了1.5成，杂粮的收成一般都增加20成，有的县份增加30%甚至40%。中央苏区工厂生产同样形势喜人，各种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消盐厂、印刷厂、造纸厂，为前方后方解决军民生活的必需品做出了很大贡献。彭林将军在湘赣苏区担任过兵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政委。
2: 前方打仗的同志把子弹壳留下来，我们做这个子弹的屁股，就打枪那里啊，那里做好之后装好沙子箱，然后把这个子弹运到前方去。在这里做手榴弹有2种，一种是马尾手榴弹，一个是木尾手榴弹。兵工厂里200多年啊，生产力的比较强啊，强。那么这样子的，一天打的呢，可吃500-600个手榴弹。啊，那么呢，也可以吃1000发子弹的。
0: 由毛泽民任总经理的中央乌沙公司，管辖着于都县的铁山垄、盘古山等矿场，年产量约1800吨，工人5000多人，生产出的乌沙，换回大量的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中央苏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全国其他苏区都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问题。
3: 在相关产前也组织了个小兵，也组织兵工厂，也自己有被布厂，有医院，也有一整套这是一整套东西都建立起来的。
0: 后来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林伯渠接替邓子恢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到国民经济部以后做了2件事。
4: 一些呢是这个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对，这是一方面。再方面他提倡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这个就筹备粮食，建立粮仓，就是把筹备到的粮食存在粮仓里头，还要保证这个供应群众的这个吃饭问题。
0: 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
5: 经过以都非常有一定还有个是呢这个事情民都新风接待都起来的，都起来的时候的时候的这个合作社，和其他劳动的这个付出付工作出。
6: 农村里呢，同县里面合作社，就是
0: 在宁都县城召开了北部11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
7: 那么这次经济建设呢，对于改变当时苏区的经济困难。保证革命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革命根据地，就在中央苏区啊，搞经济建设，这应当说是个开创性的工作。
0: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局，前支固平民银行和民。

0: 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创立了国家银行。毛泽民任国家银行行长，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很快统一了苏区的财政和金融，建立了国库。1932年7月，又开始正式发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银元、债券、股票。
1: 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发行300万经济建设的公债当时发布的布告。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铸造银元用的铸模啊，这个一元钱就是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中间那个图像就是列宁啊，这就是当年印这张钞票使用的石印版。
0: 在松江苏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变政府财政为资本投资，使死财政变成了活财政。在当时的松江苏区乃至全中国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都是极为超前的。他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苏维埃信用的基础是苏维埃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罗元发将军珍藏着中央苏区钱币，新中国成80%。
2: 大面红旗的塑像，象征着中央苏区时期创建的三个红旗主义师，即中国工农红军少工红旗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备师、中国工农红军新国模范师。其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新国模范师，这是中央苏区唯一以替民命名的一个红军主力师。这个师全部是由新国的青年组成，从马夫到政委，从炊事员到师长，都是新国人。
0: 在新国，青年男子当红军，年轻妇女积极支前参战，成为慰劳红军的模范。
3: 聂同志都要参加红军，参加医院的工作，参加十一岁哦，参加官署双兵哦。
0: 老人、妇女、儿童都走上了之前参战拥军拥红的战斗行列。据1932年10月的统计，兴国县之前参战的组织和人数有：担架队5024人，运输队6790人，洗衣队3254人，救护队2519人，破坏队2274人，慰劳队2754人，向导队1564人，合计24179人。这一串串闪光的数据是人民拥护苏维埃铁证。在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兴国县各项工作走在前面。他们组织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开展多种经营和劳动竞赛。长岗乡组织了一支130多人的妇女代耕队。临时中央政府奖给长岗乡一面锦旗，上书奖给兴国长岗乡妇女成为生产中的能手，还奖给长岗乡水牛、黄牛各一头，群众称之为模范牛。1934年6月，中央政府紧急动员苏区群众借谷24万担石，兴国县承担了1.2万担的任务，结果完成2万多担。7月，中央政府再次号召群众借谷60万担，兴国又承担5万担， 最后完成5.1万担。在1932年到1933年，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2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和1期经济建设公债，新谷县认购了46.3万元，是中央苏区推销公债最多的县份。毛泽东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为表彰兴国人民的贡献，在全苏二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授予兴国县一面模范兴国的大红旗。兴国县委书记谢明仁捧着毛泽东亲授的红旗，热泪盈眶，带回兴国，挂在毛泽东住过的连江书院文昌宫里，并复制了4块，分挂在县城的几个街头。中央苏区居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争创一流的精神，创造了苏区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在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文化教育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委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分别担任教育部的正副部长。中央政府49次常会中有20次讨论决定有关文化教育的内容。
2: 说到就是管教育的，
4: 书记教育
2: 一个扫盲了，开始就是扫盲了，就是在家里教
5: 这个识字多的人呢，就教那个识少的，就是这么来教丈夫，老婆的识的字就教丈夫，老公叫老婆都是这样的。
0: 彭如曾在中央苏区参加过妇女扫盲工作，
2: 他就写这事啊，我没有文明，我给丈夫写信来了，我都以后字都会，信也不会，不写字就从来叫野子儿子三子四子这么叫上去。但是这个妇女同志那还是不错的，很有修行，很有修行。那就这么说了，又没有笔，又没有拿，底下就是我们的字，有个棍子就是我们的笔，还有呢，住着个野火，这个万就是夜呢，夜校嘛，万都不到孩子去上学。
0: 红色政权还制定了优待教师的决定，对苏区教员减税。1931年，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教育建成规模，并于1933年达到兴盛。据1934年3月统计，中央苏区开办列宁小学计3199所，学生约10万人；五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个，仅江西省就有学员12万人。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在战争环境中，首先瞄准了与军事极为密切的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通讯大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把它称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6: 第一次围剿隆昌三月，消灭了张飞战，交到了无线电了。开始我们对无线电不认识，真是看到了就拿刺刀把它捅歪了。后来专门发的通知，反复交到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机器，统统要好好的保护，要送到中部来。专门发个通知，输入了一批无线电的技术人员。包括包务员、机务员，毛就是要规划路啊，负责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那时候做。

0: 来有三个，清远有一个，公务员队长是王真，还有一个是刘银。我那时候十几岁啊，杨我修无线电，我们那时候十二个提起啊，十二个学生。我三个月毕业以后，我就到林彪那里负责电台的。
1: 原张辉赞部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王正、刘银被红军解放后自愿参加红军，毛泽东、朱德极为高兴，指示郭化若成立红军无线电通讯队。王正、刘银后来成为新中国无线电和通讯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有一定的规模，创办了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发行4-5万份，这些报刊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中央政府办的一个红尘报，中央政府办的一个红色中华，我们的红尘报的人大家两天出一些，一个礼拜出一些，5-6天出一些。那这也是班报的，邓小平是班报的。
1: 红色中华通讯社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周以立是红色中华通讯社首任社长，这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历任领导人。著作出版使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14种，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广泛的防疫卫生运动宣传，宣讲防疫措施，规定了卫生日，开展了卫生大检查。福音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院长傅连璋原是一位基督教徒，后转变为红军医生。1933年，福音医院由长汀迁往江西瑞金，正式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这张照片上的5位网球运动员后来成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2: 到了闽西啊，大众社长那边开了一个运动会啊，走运动会上我还跳高还带这个三根架，这个陈家根的在这个厦门开的鞋厂，将来我一双胶鞋。
1: 这是松江苏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0: 位，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0: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氧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

0: 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他这里边借助了三 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 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呢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啊，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 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他们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炼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虎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0。

0: 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1: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0: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反正憋得上不来气。
1: 嗯，
0: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我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
1: 啊。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0: 对。那没办法，要就去医院。
1: 嗯。
0: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
1: 嗯。
0: 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
1: 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0: 是
1: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目前是什么样？
0: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1: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0: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1: 嗯嗯。
0: 现在没痰了。
1: 嗯。
0: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1: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0: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1: 嗯。
0: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
1: 嗯
0: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昏迷糊，
1: 嗯，
0: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感觉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现在也通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1: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方了。
1: 嗯，
0: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

0: 到时候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的1块钱一片。
1: 嗯，
0: 我觉得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1: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0: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0: 这病啊真是遭罪呀、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0: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但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1: 嗯。
0: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0: 在医院里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灵、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1: 嗯。
0: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0: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0: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0: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快说。
0: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1: 嗯，
0: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

0: 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啊，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朝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做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我是弄巧成拙，我是小曾，欢迎。

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女孩子扮演两个角色，分别和两个男人恋爱。一个是青春可人的乖乖女，另一个呢是吸烟喝酒的都市女人。两种性格的交叉，交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很特别，也很感人。那个女孩子到底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以岸花以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别人在你眼里是一切，你在别人眼里一切是你。如果不是他生命中的主角，那你还可能是别人的主角啊。小曾也很喜欢享受亲情。李玟在成为天后级的歌手之后，也不忘跟自己的两位姐姐合唱过歌曲。其实小时候是李玟的姐姐要参加比赛，要当歌手的，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是妹妹选中了。歌曲里那浓浓的姐妹情，相信一定会感动到你。

真实的自我，自然而然的爱情，不去想过多的以后。我想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吧，正如刘嘉玲和梁朝伟恋爱长跑，跑了好多年，终于完婚了。虽然时间很长，虽然期间有一些波折，可是有情人还是终成了眷属，还是受到了大家的祝福。平常心看一切，轻轻松松。

一些描写家乡和原野风光的歌曲，听起来很舒服，尤其是当你坐飞机在陌生的城市上空，听着那么舒缓的歌，不去想烦心的事儿，这一刻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戴上耳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9集，闯出一片新天地。

0: 又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严鸿昌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年过古稀的他风雨无阻，每天都要到村边的农田走走看看，摸摸稻穗，闻闻米香。在他的眼中，土地和庄稼就是命根子。
1: 我们始终呢是对土地、对农业生产，还是挂在心上的。
0: 40多年前，正是用这只饱经风霜的大手，严鸿昌带领小岗村18户村民，在一份包产到户的秘密契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
1: 做这个事，我认为当时我的判断和策划是正确的。那也就是一个人来在世上，只是为了能为老百姓能办一点实事，就觉得非常荣幸。
0: 同样的土地，当年却长不好庄稼，小岗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贩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2: 我们小岗一个队没有人要过饭的，都要饭，主要被生活逼迫，没有办法了，要饭丢人呐，出去要饭的脸都没头割，站到有人搞，睡到有人唱，为什么搞不上吃？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不服气。
0: 那一年，不想再逃荒要饭的严鸿昌开始四处打零工，最后当上了包工头。村里见状，让他回来当队长。
1: 工商书记三次到工地上找我，我一直不愿意回来呢，他就给我下了死命令，他就发我钱，原来是一个月交15，最后放到45，45到90，90到100。
0: 1978年夏天，严鸿昌回村担任生产队长，这时候村里老人关廷珠专门来找他。
1: 哪怕你能带我们小岗队一天能搞2顿菜稀饭喝，不要要饭，我们就满足了。
0: 结果回到村里一转，严鸿昌傻眼了，这个生产队长他真没法干。小岗村一没种子，二没肥料，三没农具，四没耕牛。万般无奈之下，头脑活络的严鸿昌想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包产到户。
1: 我说我想要瞒上不瞒下，我们先偷干，我偷干一年能干到效益了，回来我们就摆个桌面向党汇报。我只是把这个具体的土地分到各家户各户，来变个方式来搞生产劳动。
0: 1978年11月24日，趁着夜色，严鸿昌召集小岗村18户村民，悄悄齐聚到村西头严立华家开会。
2: 我老婆还在后头睡觉，我们在前头。前几个南国手续过以后，国家去国家和自家人讲，任何人不能说出去。
0: 随后由严鸿昌执笔，18户村民立下契约，实行包产到户。
1: 他自己干自己的，肯定是提高劳动积极性，一开始生产。人家生产队还没离东门田，小岗就过来机构，人家村庄户还没干，小岗一过千里，花生点了这个样本

0: 秋天，小岗村迎来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收获粮食139000斤，同比增长10万斤。村里一举还清多年累积的800多元贷款，卖给国家35头生猪，村民人均收入达到400元，是上年的18倍。
1: 保证度假的流出自己的，剩多剩少就是你自己的，你还不放心干吗？所以当时的群众对这个呢都非常满意。
0: 因私下包产到户的事情泄露，1979年5月，严洪昌被免去队长职务。不久，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9月，中国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在生产队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党中央的支持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的86.7%。到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第一次达到800斤的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当时我们教授听到，他说：“好呀，说我这个心酸这么多年，我也终于悟了。我要谢天谢地，我要感谢共产党。”
0: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严洪昌等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今天的小岗村秉承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村民持续增收之路，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广袤乡村蓬勃发展的缩影。浙江义乌，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繁荣的城市，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40多年间，义乌凤凰涅槃，被誉为小商品海洋。出口商品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年过七旬的何海美，每天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忙碌着，打理着自己的店面。作为义乌第一代个体工商户，何海美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2: 因为我从78年开始，几块钱做到80年的5万块，做到现在的5000万，感谢我们最早的书记谢高华。
0: 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2年4月，浙江义乌迎来新一任县委书记谢高华。谢高华，浙江衢州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因为离开这个衢州了，工作了。我要回到老家去，跟我那个老母亲来见一下。老母亲呢很爱我的，他讲，还让我调到这么苦一个地方去了。
0: 历史上地处浙江中部丘陵地带的义乌，一直人多地少，人称七山二水一分田，穷得当当响。
4: 他来上任的时候，他妈妈讲：“你不要去。”那个义乌很苦啊，没有饭吃的，白萝卜当白米饭的。
0: 冯爱倩今年84岁，也是义乌第一代个体工商户。当年迫于家庭生计窘迫，只好在义乌念三里老街摆摊儿，零卖。

0: 小商品。但是在那个年代，这被看作是搞资本主义。冯爱倩经常被赶来赶去，于是他决定找县委书记讨说法。
1: 我们两个谈来谈去，一谈吧两个小时，你同意我去摆吗？他说那你暂时去摆，暂时两个字，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同意，暂时去摆。
0: 那一天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谢高华，被性格泼辣的冯爱倩堵在了县委大院门口。
2: 他是残疾组成一个，今天要干我啊，明天要放火，他倒来倒去，怎么我写个孝图什么？你谈好了来，我的好，你回去你可以搞啊，这个有关部门要干你来，要罚你来，我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
0: 其实此时的谢高华心里也没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后四个多月，谢高华走街串巷，最终对流传义乌三四百年的鸡毛换糖有了深刻思考。
2: 因为你有个徒弟很帅，王阔正呢，他请过饭，儿子呢，这个雷鸣生没修，他把这个鸡毛换糖的条件万物修来，好的鸡毛呢，搞工艺品，插过来当废料，我就是利不利民的。
0: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多年禁锢束缚，阻力重重。谢高华却挺身而出，
3: 所以因为他跟我讲过这个话，他说我要杀出一条血路，这个软化他，让老百姓要吃饱饭，吃饱肚子。
0: 经过多次缜密调研论证之后，谢高华认真对照中央精神，拍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3: 就小商品市场有利有弊，争论很激烈，他力排众议，他提出来就是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个市场是要支持的，要开放的。
0: 在何海美的记忆里，当年全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会上谢高华语气坚定，大声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何海美热泪盈眶，
1: 我眼泪刷刷流下，哭了，我自己哭了，那个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他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可以做生意。
0: 1982年9月5日，义乌在胡青门沿街露天铺设700个水泥板摊位，开设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2: 就是五青门啊，一条街找了一公里，老百姓就两个水泥板呢，几个凳呢，下一个一个大雨伞，怎么个东西，老百姓很高兴。
4: 从义乌的设计出发，就替老百姓争取比较大的一个战略实现。
0: 在兴商建县的战略引导下，谢高华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义乌大地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越来越多了，摆摊儿做买卖的个体工商户也越来越多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曾经贫瘠落后的义乌，飞腾着蝶变成闻名世界的小商品之都。时至今日，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已经是第五代市场，拥有75000多个摊位，如果在每个摊位停留3分钟，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能全部逛完。富起来的义乌人没有忘记谢高华这位有担当的老书记。1995年，义乌开始举办第一届小商品博览会，连续23年，每年都会请他回来。在老百姓的口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谢天，谢地。

0: 深圳，时间广场依然是这座城市最醒目的地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曾经家喻户晓的口号里深藏着一段岁月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袁庚。袁庚1917年4月出生在广东宝安水贝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从革命军人到隐蔽战线，从军事外交到改革前哨，跌宕起伏，充满传奇。1978年10月，年过花甲的袁庚受命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两个月后，正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袁庚回到广东宝安老家搞调研。1979年1月，袁庚以香港招商局的名义向中央递交上一份请示报告，要求在宝安蛇口公社划出一块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里建设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即后来的蛇口工业区，得到中央批准。
1: 珠江三角洲在海和河交界的地方，水又深，当时考虑到在这个地方开发，我又容易有一个你进出口各方面的方便，是就利用外资和利用我们内地的充裕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相结合起来。
0: 1979年7月，深圳蛇口传来隆隆炮声，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拉开帷幕。
2: 当年袁庚首先是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港口，把这个炸开来的山的石头填到海里边，制造出一大片可以造港口的空地。
0: 然而工人干劲儿不足，预定工期很难如期完成。袁庚想出一个办法，实施定额超产奖励制度。
3: 79年10月份提出每天一个工人开一台翻斗车要拉多少趟，这个叫做定额，如果你超过这个定额，一切增加10分钱。一下子它的速度就上去了，它的效率就显示出来了。
0: 没想到奖金制度很快被有关部门给叫停了。新华社记者把这件事以内参的形式反映给有关部门，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1980年8月，奖励制度恢复，工期提前1个月竣工。
2: 工人都是计件工资，超额给奖金，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的应该做的事，以改革的名义解决了。
0: 1981年，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给保守僵化的思想带来强大冲击。
1: 我们这口号怎么样？大家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说这个口号对还是不对，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个口号已经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议论，说这个地方是要钱要命嘛。
0: 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了又拆，拆了又竖，迟迟没有定音。
3: 在袁董的心目中，一直把这件事很当一回事，就怕这个事情人家讲说你要钱要命，就这样讲，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当然他不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人。
0: 1984年1月26日，

0: 头天晚上，袁庚让人连夜在蛇口工业区大门口又竖起了这块标语牌，准备当面请示邓小平。
1: 我们提了一句口号，是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讲完的时候呢，袁总就在请首长认为我们这样做对不对，他就说好。
0: 从蛇口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作为中国第一个万象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探索创新出24项全国第一，为经济特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示范经验。袁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使蛇口成为一根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宝贵试管。
2: 袁庚一直把蛇口叫做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这就是袁庚对蛇口的基本定位。允许试，而且能够试错，能够试，能够改，这就是蛇口的意义。
0: 1993年3月，76岁的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深圳蛇口的改革岁月里，袁庚还先后参与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企业，招商局资产也从4800万元增加到56亿元，缔造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被誉为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3: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5: 我跟儿子一样。
3: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4: 妈，那我一碗就够。
5: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7: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7: 是吗？哟，那太好了。

0: 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626226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
4: 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有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
7: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5集，红七军团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成立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对原有的红一三五军团进行整编的同时，决定新编组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分别作为湘赣省、闽赣省的基干武装力量。7月初，红七军团在黎川城召开成立大会，由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治委员，下辖2个师。第19师由红11军改编，原红11军军长周建平任师长。第20师由闽北独立师、建黎泰独立师和绍光独立团等编成，原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任师长。7月5日，红七军团领导人向中革军委呈交关于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报告。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9军团的同时，正式批准成立红7军团，调原红3军团第50师长荀怀洲任军团长。

萧劲光、刘任政治委员统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三十四师和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南下的一个独立团。红七军团成立后，奉命参加许湾战斗，在八角亭地区遭到由许湾和金溪、狼居出击的国民党军第四师、第八十五师和第三十六师一部夹击，最后因阵地被敌突破而撤出战斗。李德以黎川失守和许湾失利之势，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岳少华调任红七军团军团政治委员。此后红七军团在福建作战。七月初，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开到瑞金进行短期休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荀怀洲任军团长，岳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由第一、第二、第三师组成，共六千人。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余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镖。随军团行动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毅与荀怀洲、岳少华组成军团军委，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曾洪毅负有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责任。他在1931年7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到闽浙赣根据地任中央代表，忠实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方志敏等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十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他还搞肃反扩大化，杀害根据地一大批党政军骨干，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32年12月兼任闽浙赣省军区政治委员，1933年春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此人掌握着红七军团行动决定权，使北上行动存在重大隐患。部队编成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接见了军团负责人，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上的任务，要求到皖南地区后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小块根据地，以推动当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还感应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境内，经长汀、连城进入永安境。7月15日，红七军团在永安石峰村一带与红九军团会合，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中旬，红七军团与护送齐过闽江的红九军团由永安进入大田桃园。21日，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占领大田县城。25日，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离开大田，兵分两路向由西县挺进。7月29日，红七军团一部攻占闽江南岸的由西口，缴获日本制造的炸药500余箱及大批炮弹。30日攻占由西口以东的张湖坝。

歼敌保安团两个连，俘敌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挺。当晚，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从张虎坂偷渡闽江，迅速占领了闽江北岸要点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守备部队，俘获人枪近百，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计划。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照原定计划，应经古田、庆元、遂昌北上浙西、皖南，但中国军委却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国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分兵力继续北上。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国民党军第87师4个营慑于红军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红七军团主力进占水口，逼近福州。北上部队占领古田城。当日，红七军团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81纪念大会，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军团首长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战斗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突然出现，向福州逼近，国民党当局震惊不已。其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匆由漳州飞抵福州，急令驻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王敬久第87师回防福州，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武成仁第49师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州。福州南滨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筑有国民党军第87师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向福州挺进。从水口到福州70余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红七军团由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当日黄昏，红七军团遭到敌机袭击，因部队缺少防空经验，伤亡70-80人。这时福州敌人已加强了戒备。8月7日，红七军团抵达福建西北近郊，由于部队对于攻打福州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故在对福州敌人的实力、攻势、情况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即发起了进攻。敌人凭借攻势扼守，并使用飞机对红军轮番轰炸扫射。红七军团强攻一夜，攻占了城郊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自身也受到较大损失。考虑到红军还不善于进破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未能得到预期的地下党组织配合，军团领导估计即使攻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遂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8月9日晚，红七军团进至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第87师一个团追来，突入红七军团警戒阵地。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岳绍华、粟裕亲率红七军团

军团第二师将敌击退。接着红七军团以第二师由正面，第一师、第三师由侧翼向敌发起攻击。激战至十日黄昏，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当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时，红七军团遂撤出战斗。这一仗虽然给敌一定打击，缴获一批武器，但自身损失也很大，特别是伤亡了几名师团级干部。红七军团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国民党军弄不清红军有多大实力，攻打福州行动暴露了红七军团的实力。此后敌人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使红七军团北上行动面临很大困难。桃园战斗之后，红七军团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部队行动异常困难。部队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与闽东根据地取得了联系。闽东根据地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世仁等。红七军团进入根据地后，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安置，并得到一些补充。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打通宁德、连江等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红七军团领导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红七军团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第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三百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缴获步枪二百余支，机枪三挺，狠狠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闽东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红七军团进入闽东是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为红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红七军团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支枪送给地方党组织，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为闽东独立师的骨干，为闽东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八月十五日晚，红七军团按照北上浙西的原定计划，由罗源出发向北前进。二十二日，在闽东独立团及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红七军团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牧羊镇，消灭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一个营，缴获大批资财，筹款三万余银元。二十三日，经寿宁西南的平西，沿闽浙边境向闽北根据地转移。八月二十八日，红七军团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阻拦后，攻克庆元县城。三十日，继续向闽北根据地挺进，在竹口附近与浙江省保安纵队第二团、第四团各一部相遇，红军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将敌击溃，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九月三日，红七军团进入闽北根据地东北的鼓楼一带。闽北革命根据地以崇安为中心，曾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赣省成立后划归闽赣省，领导人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黄道。红七军团自从瑞金出发以来，一路奔波战斗，十分疲劳。到达闽北根据地后，打算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做短暂休整，总结一下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同时，红七军团一路上遭受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尤其是敌49师始终咬住红七军团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革命根据地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场好仗。但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领导人，批评他们：“你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要求他们立即北上。”对此，粟裕后来回忆说：“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郑和松西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好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9月9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由浦城西北的鼓楼地区出发，沿闽浙赣边境北上，向浙西挺进。12日进入浙江江山县境，13日出敌不意，袭占青湖镇。14日，红七军团以部分兵力向江山城方向警戒，主力按照中革军委要求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的指令，前往江山渠县间执行破路炸桥的任务，未果。15日，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和第四、第六团各一部，共7个连的兵力由江山向大陈推进，企图增援长山。红七军团当即以第56、第57团各2个营阻击该敌。激战至傍晚，该敌退守江山县城。16日，红七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等部伪装成国民党军接近长山县城，乘敌不备，突然向长山守敌发起猛攻，敌人惊慌溃逃。红军占领长山县城，俘敌数10名，缴获各种枪支60支以及一批物资现款。当敌浙江保安纵队第二团向长山反扑时，红军主动撤离长山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鲁迪平得悉红七军团在浙西开展活动，即令各县加强防守，并要求浙江保安纵队疾驰遂安堵截，令第49师加速追击，企图把红七军团消灭在浙西地区。为摆脱不利态势，红七军团决定北上皖赣边寻机发展。16日，红七军团渡过长山港后进到方村。9月17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七军团，令其暂定以遂安为中心，主力应迅速占领遂安城，而后在浙皖边的淳安、寿县、渠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并向歙县、屯溪地域发展。同时指出要继续完成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于9月18日由方村向遂安开进，20日进至上方镇。这时敌第49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分左右两路穷追不舍，
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一旅进至上饶，红旗军团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和寻求新的方法。

展，决定放弃袭取遂安和在遂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向皖赣边前进。30日，红旗军团到达皖赣边婺源县以北的段深地区。皖赣边和皖南条件较好，战略地位也重要。红旗军团到这里时，得悉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决定按照原计划暂时在皖赣边活动。在中共皖赣边区特委的帮助下，红旗军团补充新战士500人，并安置了伤病员。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旗军团逐步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旗军团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2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并于11月初在葛源以北、仲西等地同红十军会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5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利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秀中华，找寻长城内外的最美风景，感受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中国文艺国庆假期特。

东北这块肥沃的土地，不仅养育出了豪爽热情的东北人民，也孕育出了许多带有浓郁特色的音乐作品。每当高亢有力的唢呐声响起，总能激发出听者的热情。

0: 诗歌是人们表达思乡之情的最好途径，从塞外边关到天涯海角，祖国各地的秀美山川在我们的歌声里流传着，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是我们永远的情感寄托。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就让所有人开始向往美丽的南海之滨。
1: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是

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那些特有的民族音乐独具魅力，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快乐生活。

高原历来在人们的心中有着圣洁神秘的色彩，那里的风土人情每年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流连忘返。雄伟的雪山，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让人们不禁联想到自然的博大，在人们的歌声中也流露出那份对于雪域高原的无限遐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土摇滚乐的兴起，让我们听到许多结合了民族元素的优秀作品，崔健、郑钧、魔岩三杰等等，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摇滚明星，都善于运用民族和地方元素。这首《回到拉萨》，歌词中就大量罗列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

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中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中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

0: 地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

0: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3: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4: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9: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

0: 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企业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8: 折折量，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

0: 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地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0

0: 七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8: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7: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8: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9: 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10: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9: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10: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9: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0: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植根于960。

0: 战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2: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0: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3: 福建舰捷兰级号，
4: 大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5: 祖国最强，
6: 把我们的祖国的战友们，
0: 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每一次的倾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0: 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山河锦绣，举国欢腾。在万众欢庆祖国华诞的美好日子里，欢迎大家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国庆特别节目《桑榆送华章，丹心贺祖国》。岁月沉淀初心，时光不负家国。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可爱的长者，他们历经风雨，见证祖国的变迁。退休之后，走进了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的朗诵班，诵读文字，陶冶情操，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诉说心中的热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研发学员们的深情诵读，感受不老初心，礼赞盛

0: 失意，晚年亦可踏步行。很多人到了晚年，依然保有出发的勇气，去感受世间的美好，品读文字里的万千风景。首先，请欣赏侯玉兰带来的朗诵《我喜欢出发》。
1: 我喜欢出发，节选，作者汪国真。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泰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然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还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我想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0: 人生是一场不停向前的旅程，心中有热爱，永远都可以向着远方出发。在前行的路上，我们也总会遇见动人的风景，美好的相遇。接下来请欣赏许丽君朗诵的作品《相遇》。
1: 相遇，我崇拜生命里的真诚，喜欢岁月见证过的友谊，敬仰与人为善的知己，更感恩生命里那些不离不弃的人。在这个善变的时代，这些拥有于我而言都是最宝贵的财富，真情难得，且行且珍惜。
2: 千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0: 一次相遇，一份温暖，时光缓缓流淌，温柔留痕，岁月沉淀芬芳。接下来两篇作品都诉说着时光给我们留下的美好感悟，请听李真。

0: 兰带来的时光温柔，岁月留香。
1: 时光温柔，岁月留香。时光是无声的行者，悄悄带走年少的轻狂，慢慢沉淀内心的从容。我们走过四季轮回，看过人来人往，经历过悲欢离合，感受过冷暖无常，终于慢慢懂得，人生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时光温柔，岁月安稳。岁月从不言语，却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它教会我们放下执念，教会我们珍惜当下，教会我们与生活和解，教会我们与自己相处。那些受过的伤都会变成铠甲，那些走过的路都会成为底气。不必害怕时光流逝，每一段岁月都有它独有的意义。不必遗憾青春远去，成熟的温柔自有别样的力量。往后余生风轻云淡，心安如常，所欲皆温柔，所行皆坦途。
0: 同样的篇目，不同的理解，不一样的情感表达。下面朴兰英为我们带来另一版的时光温柔，岁月留香。
2: 时光是无声的行者，悄悄带走年少的轻狂，慢慢沉淀内心的从容。我们走过四季轮回，看过人来人往，经历过悲欢离合，感受过冷暖无常，终于慢慢懂得，最好的人生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时光温柔，岁月安稳。岁月从不言语，却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它教会我们放下执念，教会我们珍惜当下，教会我们与生活和解，教会我们与自己相处。那些受过的伤都会变成铠甲，那些走过的路都会成为底气。不必害怕时光流逝，每一段岁月都有它独有的意义。不必遗憾青春远去，成熟的温柔自有别样的力量。往后余生风轻云淡，心安如常，所欲皆温柔，所行皆坦途。
0: 两段诵读同样温暖，岁月从不败热爱，美从来不受年龄的限制。唐翠玲的这篇作品就告诉我们，岁月之美与年龄无关。请听唐翠玲朗诵的《岁月之美与年龄无关》。
3: 岁月之美与年龄无关，时间在额头刻画，岁月侵蚀了容颜，白发与皱纹是生命的印记。老了并非不美，是另一种韵味的呈现，如香醇的酒经历了岁月的沉淀，眼角的细纹诉说着故事的绵延，每一丝银发都是智慧的沉淀。老了依旧可以精彩，岁月的磨砺让心

0: 更加璀璨，微笑中透着慈祥，目光里包含着温暖。生命的旅程没有终点，老了只是一个阶段。用阅历书写传奇，用宽容点缀人生。岁月的长河流淌着无尽的美好，老了如秋叶般静美，在时光的深处绽放着别样的绚烂光辉。让我们怀揣着那份从容与淡定，笑对岁月的依旧，因为老去的只是时光，而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1: 说得真好，无论是什么年纪，都可以保持优雅，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自己，鼓励自己。接下来请听刘春燕带来的朗诵《致自己》。
2: 致自己，罗曼·罗兰。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一道道风景变成了回忆，才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脚下的路不断延伸，路上的风景变幻莫测，只有脚知道路的长短，只有心明白坚持的意义。愿你一切皆安，愿你

0: 好善待自己，认真感受生活。我们都是时光里的旅人，一路行走，一路感悟。下面请听任霞带来的《时光的旅人》。
1: 时光的旅人，作者碑林路人。我们都是时光的旅人，在岁月里行走，在风雨中成长。我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在岁岁年年的山河里。我们从懵懂晨光走到暮色晚风，我们从青涩少年走到温润从容。没有人可以停住原地，也没有人能够逆流而行。光阴像一场无声的奔波，它不惊不扰，不急不徐，悄悄地带走了稚嫩与莽撞，默默地赠予我们清醒与坦荡。我们都是匆匆过客，借人间一缕烟火，度尘世几度春秋。一路走来，我们看过春风拂柳，经过夏雨敲窗，我们赏过秋霜染叶，遇过冬雪覆山。四季辗转，风景更迭，沿途惴惴不安，走过万千山水，才渐渐懂得，时光从不会偏爱谁，也不会亏欠谁，它只是以最温柔的方式过滤浮躁沉淀。

现本真。我们都是时光的旅人，我们的行囊里装着过往的回忆，装着对未来的期许。那些曾经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故事，都化作岁月的纹路，刻在生命的肌理中。哭过的眼终会澄澈，走过的路皆成风景。时光从不言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治愈了所有的伤痕。时光的旅人，路途遥远，愿往后岁月携一份从容，怀一份赤诚。以温柔之心待世事，以淡然之心度流年。

0: 行走世间，我们品尝人间百味，最难忘的永远是家乡独有的味道。请听齐言之带来的朗诵《家乡的味道》。
1: 家乡的味道，节选，作者铁凝。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它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

0: 也没之前那么紧了。
1: 嗯嗯。
0: 嗯，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
1: 嗯。
0: 其余的还都挺好啊。
1: 嗯，那恢复的挺快啊。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
0: 嗯，
1: 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0: 我这个补虚方呀，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
1: 嗯，
0: 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1: 是的啊。
0: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
1: 嗯。
0: 但是场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还让我隔天吃半片儿。
1: 嗯。
0: 我感觉不用吃了，宋大夫，你说我停掉可以吗？
1: 那您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你跟我说一下啊。
0: 伊那普利。
1: 啊，伊那普利。
0: 哎，之前是10毫克的，一天一片儿。
1: 嗯。
0: 现在是半片儿，隔天吃一次。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多。
1: 嗯。
0: 低压是70多、80多。
1: 嗯嗯。
0: 哎，用这药不到10天就这样了。
1: 嗯嗯。您这样的啊，您听我讲一下，好吧？咱们身体啊，对所有的降压药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啊，所以咱们不能说突然间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啊，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啊你听这个小高的指导，好不好？
0: 我又合计着，我说都正常了，就不用吃了。
1: 对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宋总。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哈，啊，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1: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
1: 啊，
3: 我这坐不住了呀。
1: 啊，
3: 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伴看看。
1: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
3: 嗯，
1: 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哎，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哎，
3: 他是这样的，他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那个肺病，
1: 啊，
3: 然后去年嘛又有心衰了，大夫说叫啥肺心病，还有什么慢气肿，反正我也没记住，
1: 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简称叫慢阻肺啊，慢阻肺它也分为像老慢支啊，这个哮喘呐，还有肺气肿啊，分好几种呢啊。那你当地大夫讲呢，就应该是这个慢阻肺当中的肺气肿，肺气肿导致肺心病了、心衰了，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讲这个肺病啊，其实呢，它离不开三个字，就是咳、痰、喘。你首先说说他这个咳嗽的情况，咳嗽频繁不频繁啊？
3: 不频繁，就是有时候咳嗽个3声2声的。
1: 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昨天这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1: 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痰一大片，就怕痰中带血线。哎，黄痰轻，白痰重，绿痰、血痰、黑痰要人命。所以他这个痰呢，这个都卡绿痰了，肯定当时很严重。只不过这两天咱们住院呢，这个大夫给用药了，这痰呢又变成白色的了，这也是好转了啊。挺好。然后再说一下这喘的情况，现在呼吸啥困难不？
1: 他这样就是喘，就出气儿没进气儿。我都害怕他的一下子给憋过去了。而且吧，浑身还出汗，就像那个水洗了似的，还发冷。就没劲儿，走不动道。
0: 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肺心病嘛，就他现在肺子这个急慢性炎症啊，看来是控制住了啊，这个挺好。紧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一些心脏的事情了。我估计啊，再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能出院啊，所以我跟您讲一下吧。等出院之后呢，咱们该怎么办？你现在住院，咱还得听医院大夫的啊。出院之后呢，咱们说了算了啊，咱们就抓住一件事就行。您记住，就补四虚。对，我经常讲啊，肺主气，司呼吸。你像他喘得这么厉害呀，就是肺气呢已经虚到了极点了，哎，就肺这个风箱啊拉不动。全身缺氧，所以没劲儿，而且啊，久病一定伤到肾，肾不纳气儿，所以气儿呢就堆在胸口窝这块，就感觉憋得慌啊。而且呢，心主血脉呀，血推动不了了，这个瘀呢都在肺里边，反过来又压迫到心脏啊，心脏就更没劲儿了啊，淤血越多，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恶性循环了，这就是肺心病又引起的心衰。而且你看他现在啊，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这是我们中医讲，就有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心阳暴脱呀，它也是个前兆啊，就这个气呢固摄不住了，汗液就往外漏了啊。所以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他的这个问题都是阴阳气血，都是四虚造成的，只要出院之后咱们把这个四虚给他补上，这病逐渐逐渐就能好起来啊。对对对。
1: 那公用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一个药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只用咱们这一个药就可以了，没错的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我不说嘛，它有两大君药，这里边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就能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个四虚很快都给填满了啊。那它的这个肺这个感染呢，急慢性炎症呢，就不会反反复复的，而且呀、咳嗽啊、痰呐、喘呐、就都能减轻。并且会感觉身上有劲儿有力量。还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双君药的第二药就是这个紫河车。紫河车是专补先天肾经的啊，这个补先天肾经呢，又能减轻他心脏的负担啊，能修复他心肌的这种损伤。其实啊，你像这个胎盘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住的房子啊，你的营养啊、气血啊、精血啊，全部来自于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呢是能修复心肌啊、修复一切的药。这个双君药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正好能解决他这个肺心病心衰的问题啊。
1: 那个孙主任，就您说的那几句话吧，比我那姑娘花那400-500长得啥破专家，我跟你讲看的都值。我这心吧，都敞亮了，也不跟着着急了。那我得给他报名买那个几副药啊，三副能不能够啊？
0: 三副足够了啊，三副足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粒能愈3000痰，而且在8期临床啊，我们50万患者当中，即便是你像那个肺病最重的，是不是啊？用了不到一副，咳痰喘就都能明显缓解了，啊，那你老伴儿这情况，三副药下去，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能恢复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包括什么血氧饱和度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正常了啊。而且我可以给你老伴做一个保证，或者做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啊，他一定是呢通过补四虚啊，一定是远离这个医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肺病啊3天2头的往医院跑了，这个不会了啊。
1: 好，
0: 对对对。
1: 哎呀，您这一说这个不住院，说实话比啥都强，那我就赶紧报名。那个药到了，他差不多就出院了，就回来就能用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报销啊，还剩最后5天时间了。我觉得呢，咱们先把这名报上啊，把这药呢先拿到手，别等着你出院再去报呢，那就。

0: 怕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
1: 嗯，
0: 对对对。
1: 那我还想问哈，那个孙主任，就他现在这不是还没出院吗？这医保本能买这药吗？
0: 能，这个不受影响，就你现在正在住院，
1: 哦，
0: 哪怕这医保卡这压着那个医院呢，但是也不受影响的啊，
1: 哦，
0: 所以你赶紧去报名就没问题的，好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
3: 这电话还真不好打呀。
0: 真不好打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有什么
3: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
0: 您说，
3: 心跳一快了就得167呀。
0: 哟，那您这是属于叫窦性心动卧速啊，太快了，嗯，
3: 啊，浑身都突突，跟筛缸似的，突突完事儿吧，这身上就软了，
0: 嗯，
3: 虚的不行，一点劲都没有，出一脑门子汗的。
0: 哟，还有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应该除了这个窦性心动卧速，是不是还有这房颤的症状啊？啊，
3: 是啊，还有房颤，
0: 嗯，
3: 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哎，
3: 那嘴唇啊看着都是紫的，
0: 嗯，
3: 心脏还老疼呢。后背啊，肩膀头啊，哎呀，真刺的疼。
0: 嗯，
3: 有时候晚上睡觉憋醒了，
0: 嗯，
3: 赶紧下地走走，缓一缓，这口气啊才能上来。
0: 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单是这个心动过速，不单是房颤啊，应该还有缺血性的心肌病，并且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
3: 够了，到医院做的那个 CT，
0: 嗯，
3: 给我说是两根血管重度。狭窄了
0: 啊，是这样啊，
3: 哎，又抽血化验，那叫什么，什么心钙蛋白啊？看心脏那个，
0: 那个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它那值是多少？你还记着吧？
3: 哦，对对对，肌钙蛋白当时是14啊。
0: 啊啊，那要是14的话呢，应该是处于临界值。还暂时没有那个急性心梗的情况，但是你那个冠脉 CT 说有两个血管嘛出现中度狭窄了，应该中重度狭窄就指的70%以上的这个堵塞，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
3: 是啊，当时大夫意思是啥呢？就赶紧住院，
0: 嗯，
3: 下支架，
0: 嗯，
3: 我当时就和大夫说明天我带钱来，
0: 嗯，
3: 把孩子都叫来，嗯，啊。
0: 那你到底最后结果是下没下支架？下了几个支架呀？
3: 孙主任，我不是怕下支架，
0: 啊，
3: 我大姐5年前就是心梗没了，
0: 哎呦，
3: 她前后下了7个支架，
0: 嗯，
3: 一辈子攒了那点钱全送给医院了，
0: 哎呦，
3: 最后还是心梗，
0: 嗯嗯，
3: 所以我认为支架不可能治愈心脏病。
0: 嗯，这个也不是没道理啊，我跟大家普及个知识啊，其实一个支架呢最多只能解决2厘米的血管的堵塞。
3: 2厘米，哎呀，
0: 对对对，
3: 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小。
0: 嗯，
3: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啊，
0: 哎，
3: 这药我就认为是给我研制的。
0: 给你研制的啊。
3: 哎
0: 哎，
3: 我吃上这药的当天呢，心啊它不乱跳了。
0: 嗯，
3: 就明显感觉他托底了。
0: 嗯嗯，
3: 这心里面啊以前是冰凉的。
0: 嗯，
3: 打用上这药吃上以后啊，心里面啊就是热。

0: 乎的很。
1: 那就感觉这个心脏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好啊。然后还怎么样啊？
0: 也就十来天吧，晚上就睡得踏实觉了。
1: 踏实了啊。
0: 对，不憋得慌了。
1: 嗯。
0: 这心脏也感觉稳当了呀。自打用上这药吧，心脏啊一次也没有砰砰的乱跳过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心也不慌了，稳当多了啊。
1: 哎，就是不慌了，不咣咣咣乱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
0: 是是是。
1: 哎，你看咱们补四虚是不是补对了呀？啊，
0: 就是。
1: 哎、
0: 我觉得这药啊太对我的肾脏。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血压可好了。
1: 嗯，
0: 我之前吃的是复赛米一片。
1: 哎、
0: 嗯，然后是安氯地平一片。
1: 哎，
0: 再加厄贝沙坦一片
1: 啊，吃这个三个呢啊，
0: 对，才能保证血压不高。
1: 嗯，
0: 现在呢，我只吃那个补气方和保健品辅酶扣十了。
1: 嗯，
0: 血压非常非常正常，
1: 非常正常啊。
0: 对，那三样降压药完全停完了。
1: 嗯嗯，
0: 头脑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爱忘事儿。
1: 嗯，非常好啊。我经常讲啊，百病之源在于虚。人不虚的话，你啥病都不会得的。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现在补四虚之后啊，气足了，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特别好啊。那您现在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了？您跟我说一下。
0: 孙大夫啊，到目前吃的是两副药，
1: 啊，两副药，两副药剩三天呢。
0: 我手里啊就剩一副药了。
1: 嗯，
0: 我的病重，剩下的这药肯定不够啊。
1: 嗯，
0: 所以我实话说，以后不让用医保本买药了，现在能用、
1: 嗯、
0: 就赶紧买够。
1: 嗯，
0: 孙大夫啊，您说我是不是还得再买三副药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哎，但是我如果告诉您说您手里还有一副药就差不多了，您不用再订药了，您会怎么想啊？您跟我说一下。
0: 孙大夫啊，
1: 嗯，
0: 我这人呢没啥文化，您是专家，
1: 嗯，
0: 只要您说我这三副药吃完不用再吃了，
1: 嗯，
0: 或者是不用再巩固了，那我这就不买了。
1: 哎，
0: 但是呢，前提啊，你得保证我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如果之后啊我需要再用。孙大夫，你可要保证我再买药和这个医保报销啊，那是一个价呀。
1: 哎，您这是要赖上我呀？啊，我听明白了啊，就你现在你手里啊还有一副药啊，即便说你再买呢，其实也不用说再买三副药啊。我建议你再买一副药就够了。那你四副药的治疗的量，我就敢保证你远离心梗，远离支架了，好不好啊？
0: 哎呀，行了，那我还想再吃完，再保健量用段时间呢。
1: 哎呀，我怎么发现这两天大家呀都像您似的都有主意了，这是啊。
0: 哎呀，孙大夫、您不知道，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认可这补虚方了。
1: 哎，
0: 其他药让大伙多买，咱们还不乐意买呢。啊，我还是再买三副药吧。
1: 那您这么着啊，既然你这个主意都拿定了，哎，我也不便多讲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医保啊报销最后五天您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好吧？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大夫，
1: 哎，
0: 您同意了，那我就找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好好好，不客气啊，再见了，祝您健康。
0: 哎，再见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好。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0: 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大夫您好。
2: 哎，你好啊。
1: 不瞒您说，这医保报销结束，我早有预感。
2: 啊。
1: 我都合计好了，我想吧，再买六副药，麻烦你帮我报一下名呗。
2: 啊、你有预感，你这是能掐会算咋的？你咋知道医保报销结束了啊？我一直讲啊，这个囤钱、囤粮食啊，我都支持，但是你囤药我可不支持你啊。哎，虽说这个医保报销，咱们确实花不上几个钱，但咱不能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啊。
1: 哎呀，孙大夫，我哪是能掐会算，我就合计呀、
2: 啊
1: 这个好药。国家再怎么帮扶、那也架不住咱这么老多人呢，这么大量的用、借钱过日子肯定有借到头那时候啊。
2: 对 对, 对
1: 我买这些吧，你说咋的、我就惦记着跟我老伴一起用。我起初吧是买了三副，我俩一起用，这不是尝到甜头了吗？
2: 啊，这个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啊，都尝到甜头了，那好啊。那具体的您的病情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慢点说啊。哎
1: 哎，好好好，
2: 哎，你说一下。哎，
1: 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20多年了。
2: 二十多年啊，
1: 这些年吧，你说我都仔细到啥程度？
2: 嗯，
1: 我就吃那个粗粮窝窝头
2: 啊，
1: 平常一口肥肉也不吃，就这样、血糖那还忽高忽低。
2: 嗯，
1: 现在是口服加上胰岛素。早上吧，我打一针那个利拉鲁肽，晚上打一针那个长秀林儿。完了，早上还得吃二甲双胍、阿可波糖，中午再吃那个恩格利净和那个阿尔卡波糖，晚上呢还吃阿卡波糖，还有阿法他定。
2: 哎呀，你看你这套治疗看起来，看似是保护心脏啊，看似是延缓肾衰，看似是降低心梗的风险。但是你这么吃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呀。
1: 嗯，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
2: 越来越差。
1: 就这我早晨空腹都得7-8个，要是吃完饭都15个多了。
2: 别那么高啊，
1: 现在都给我发展到眼睛也不行了，就是左眼睛看东西模糊充血了。
2: 哦，
1: 完我这胃吧也不好，胆也不好，心脏还不好。到哪吧都得揣着那个硝酸甘油。哎呀，我一天给我愁的，你说哪都不好，这左脚和左手还麻的厉害，尤其是我左脚这个按摩指根这个地方一碰现在可疼了。
2: 那你这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了啊。
1: 哦，
2: 哎，按说你看你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不敢吃不敢喝，而且这个药呢也用到极致了，但是你讲过没有啊，为啥还出现这么多并发症了呢？其实呢就是咱们漏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四虚没补啊，你的阴阳气血没补上来，哎，四虚不补意味着受苦，所以到啥时候大家都该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是啊，我要是早点能用上这个健言明，早点补虚，我何苦给我自己扎那么多针，何苦给自己灌一肚子的药啊。
2: 嗯嗯，
1: 我也得感谢我那个指导的老师孙大夫。
2: 嗯嗯，
1: 你这学生啊可认真了，
2: 可认真
1: 了，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帮着我减量了。
2: 嗯，
1: 早上吧那针利拉鲁肽减了4个单位的。
2: 嗯，
1: 晚上那个长秀林也给我减了6个单位。
2: 那你现在血糖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呀，可稳定了，餐前一直都是5.6点左右。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前天验的是5.6。
2: 好像挺好啊。
1: 啊，降糖药也给我减了，中午那个恩格利净停了。
2: 啊，恩格利净都停了。那个阿卡波糖呢？那个怎么减的？
1: 阿卡波糖每顿从2片给我减到1片了。
2: 啊啊，那也挺好啊。
1: 以前谁要跟我说减药，那我都胆儿粗的，这回我一点没害怕，因为我咋的，我这身上它也有劲儿了。
2: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是啊，原来这浑身吧还发沉，眼皮也抬不起来。往沙发上一摊吧就不想动了，现在我自己包点饺子炒点菜都不打怵了。眼睛也见好了，就那红血丝都下去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有劲儿的呀，就说明啥呀，说明你不虚了呀。哎，人活着你还得靠这个感觉啊，那个不能总盯着指标，那指标只是一方面，你感觉好了才真好了，人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1: 是啊。
2: 嗯，
1: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2: 嗯。
1: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吧，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喘气都是那个药味儿、烂苹果味儿。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这不前两天我老伴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豆腐脑。我最熟的有5年没吃过了，
2: 嗯，
1: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就吃
2: 了
1: 2根，嗯，
2: 是吧？
1: 你说吃完这血糖那高没升高？
2: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1: 嗯。
2: 哎，
1: 这药真是太好了，真的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2: 嗯嗯。
1: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2: 啊，腔梗啊。
1: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2: 嗯。
1: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隔音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2: 嗯。
1: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掌门的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一副药没吃完不允许同房，是吧？
2: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那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怎么是嘛，孙主任，我这也是死乞白赖的麻烦你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六副的呀，要是少了，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2: 嗯，
1: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2: 嗯，
1: 但是您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2: 对对对啊，
1: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了吗？麻烦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孙主任。
2: 哎，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啊，你老伴呢是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六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啊，
1: 真是太好了！
2: 哎、
1: 你说就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2: 心踏实了，是不是、啊？嗯。
1: 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
2: 嗯、
1: 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2: 哎？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赶紧去报名吧。哎，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1: 哎。
2: 哎，
1: 好，谢谢孙大夫，
2: 没事没事，好，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观众朋友您好。
6: 您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0: 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
0: 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蓝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5号，国庆假期第五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校瑞邦年产1.5万吨高端添加剂生产项目，主要生产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甲苯酸等产品，目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胡家福详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卡点。他说，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甲苯酸等产品属于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中间体，可广泛用于医药、农药、化妆品、涂料和香料等领域，市场需求较大，发展前景广阔。要加快完善设计方案，精心做好可研报告论证和厂房设计审核工作，力争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在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建设进度、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这个项目建成后，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希望企业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坚持并联作业，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灌铁安装等工序，同步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确保项目年内竣工投产。州市两级政府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施工需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融资贷款、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在办结相关手续后，第一时间开展厂房改造施工，同步组织设备进场安装及调试，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图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吨，年供电量约950万千瓦时，能够为化工园区内企业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和固废处置保障。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建设工期、设备购置、用工需求等情况，叮嘱企业和施工单位要抢抓东北入冬前的有效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动态增配机械和人员力量，并联推进基础施工、打桩等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尽快出实物形象和主体框架。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图门化工园区是发展精细化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其发展质效直接关系图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图门化工园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职责，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对标一流化工园区，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纵深推进3年状元行动，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紧抓快干，推动园区发展提速起势、提档进位，持续提升对图门乃至泉州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贡献度。要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逐个项目过堂，逐条研判堵点，针对融资贷款、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千方百计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制约障碍，推动项目加快施工，尽早投运。要深入研究谋划重大化工项目，紧盯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重点规划导向，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最大限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体项目，进一步提升化工园区的承载能力。要锲而不舍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纵向衔接配套和

0: 形象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园区现有企业的牵引作用，综合运用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紧紧围绕原料药制剂、催化助剂、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树脂塑料等细分赛道，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密集拜访目标企业，仔细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靶向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企业和中大项目，推动化工园区产业集聚城市集群发展。周指有关部门和图门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它诞生在合隆市崇善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人劈山引水种出了水稻，也种出了这首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讲述一首歌和一方土地互相成全的60年。今天推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
1: 国庆假期，国331合隆市崇善镇段的自驾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吸引他们的除了边境风光，还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照边疆》就诞生在这里。
2: 这个歌曲就是发自内心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啊，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现在的好日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3: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上个世纪50年代呢，整个族群众在崇山峻岭中呢，靠着荡虹吸的智慧呢，把图门江水抬高了60米，修建了一个17.7公里的人工水渠，播种了水稻。
1: 水在低处，地在高处。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平原上，图门江就在山脚下奔流。江水看得见，够不着，村里世代只能种旱田，吃上一口自己种的大米是庄稼人想了几辈子的念想。延边州首任州长朱德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说，这地能种水稻，从那儿开一条渠把水引上来。1956年10月，元丰渠工程动工，300多名各族群众上了山，没有机械，全凭镐头、铁锹和肩膀。渠上要过100多节铸铁管，每节重1000多斤，山路走不了车，全靠人扛上陡崖。从1公里半外运来的水泥沙料也是这样头顶肩扛运进工地的。
4: 什么机器也没有，就是全靠镐头啊、铁锹啊、毅力啊，哈，牛车都去不了。石头放炮炸下的石头都是两根腿啊、背啊，那肩膀都磨破了，手都磨出血来。
1: 汉族、朝鲜族乡亲同吃同住，石头大的地方就喊起号子一起上。
5: 你得去种开始加入干呢。
1: 1958年5月，元丰渠通水，图门江水顺着稻虹吸工程一路爬上山顶平原，450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上天村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这条渠被称作长白山下第一渠，建成时间比河南红旗渠还早，全国各地的水利人专程赶来参观。
4: 现在大伙都也生活那么好，吃大米饭，不能忘了他们那那么辛苦干的。
1: 渠水浇活了地，也浇出了一首歌。渠通水的第8年，词作者韩允浩来到崇善，和修渠的群众同吃同住。修渠的场景后来都暂和稻田咖啡馆在村里建了起来，年轻人开始往回走，村民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渠水还在山上流，歌里唱的日子还在往前过。近日，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蓝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活动融合音乐演出、趣味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
0: 活动暖场环节率先开始，小提琴演奏者在舞台演奏秋日星空主题曲目，吸引游客驻足。18时，青年乐队登场，带来摇滚、民谣、流行等风格歌曲，贯穿活动全程。演出间隙，小丑演

0: 前与台下观众趣味互动，调动现场气氛。活动现场还设置饮品简餐摊位，提供咖啡、热饮等，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消费。恰逢国庆节假期，现场分发小国旗，观众一起挥动手中的国旗与荧光棒，节日氛围浓厚。
1: 我觉得这个音乐会的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现场的那个环境，然后也都特别的棒。
2: 本次音乐会呢是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之一，结合国庆欢乐的氛围呢，我们把场景放在城市地标，放在夜空下，让群众在星空音乐中感受延边城市文化的魅力。
0: 本次活动是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据了解，十月中下旬，我州还将接续推出脱口秀专场、相声专场等活动，逐步形成夜间文化产品矩阵，进一步丰富延边夜间消费场景，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国庆期间，位于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艺廊艺术展览馆国庆山河有光灯光秀精彩上演。灯光秀采用数字技术楼体灯光投影形式，将建筑外墙作为巨型展示屏幕，打造沉浸式裸眼光影体验。演出设置光影起幕、花开起舞、恐龙音乐派对、梦幻花园等四大篇章，群马奔腾、朝鲜族民族舞蹈、卡通恐龙等画面轮番上演，国风与童趣交织，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3: 办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给这个本地市民多一些夜生活的这个补充，然后还有就是想给这外地来的游客做一些咱们延吉的形象的展示，欢迎广大的市民和这个游客朋友们来我们这里观看灯光秀。
0: 10月6号19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长春亚太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7: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50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

026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

0: 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这是一本解读中国人所谓面子问题的书，它解释了中国社会交往的游戏规则。大家在生活里是不是经常会说到某个人脸皮厚不要脸，或者说这件事办得有面子，那件事儿没办好丢了脸。脸本来不过是长在脑袋正面的一个身体部件，可是啊，中国人说的脸绝不单只是生理上的，它含义的丰富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信你看，外国人就简直没法理解。关于脸，我们有这么多种说法：丢脸、长脸、脸皮厚、没脸见人，还有呢，要面子、给面子、体面、留点面子、看我的面子。弄明白脸和面子，其实就弄懂了中国人在交往和办事的时候呢，内心世界的运作原理，并且弄懂了中国官场和生意场上的潜规则。今天我们这本书就来深挖一下中国人的面子问题。这本书的作者黄光国是中国台湾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心理学博士，创办了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通过《人情与面子》这本书，作者要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能力成就的认可。第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像是仁、义、礼、孝等等，其实呢，都是在解决怎么分配资源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解决给谁面子、不给谁面子、给多大面子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两个观点。面子是全书围绕的核心。要说大家平时也都知道面子的重要，可就是呢，谁也说不清面子的定义，因为面子这个比喻很抽象，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全靠你的感受。想当年特别擅长洞察人性的作家林语堂是这样说的：面子这个词不能翻译，也不能下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又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人一种

上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没有实际的。可是男人争夺它，女人为它而死，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中国人靠它活着。你想啊，面子的概念这样玄虚，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真的照顾到别人的面子呢？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面子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作者说，说白了，面子是从别人眼里看出来的，是跟你有关系的人对你的接受和判断。黄光国通过引用一串实验，给我们总结了面子跟什么事情有关系。总体上看呢，面子和两类事情有关系，一类是人的道德，比如履行社会义务等等，我们姑且把这类面子问题称为道德脸面。在道德脸面问题上，老人和小孩可以得到很多宽容。我们常见一些老人不再拘泥于生活中的一些小节，并且自嘲老的不要脸了，又或者呢，不懂事的小孩子争抢糖果，我们会笑骂你这孩子真不要脸哦。没有人会觉得我们说这种话时是认真的。然而如果是一个壮年被人批评不要脸，他的态度显然不会这么轻松。还有一类关系到脸面的事情，是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能力，我们把这类面子问题叫做社会脸面。这类情况下，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从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者声望。社会地位高的人面子就大，我们说某人地位高，就是认为他有比较大的决策权，可以决定怎样支配社会资源。当然地位高低是相对的，比如我的公司老板在我面前地位高，可在他自己的丈母娘面前地位又低了。更关键的是，社会地位带来的面子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虚的。有些人会虚张声势，把自己伪装成地位很高的样子，比如皮包公司的骗子老板，其实并没有企业，可是呢，他会张嘴闭嘴不差钱，甚至呢，还会租上一间特别豪华的办公室来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还有啊，包治百病的江湖骗子也都喜欢自封几个国学大师、海归博士之类的头衔。有些手段高明的人能用虚的面子办成实事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流行这样的俗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见面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们刚说的这两种脸面的功用是不太一样的。道德脸面是一个人所固有的，没干缺德事儿就不会改变，可是呢，这个社会脸面却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可以交易，而且呢，可以借给别人。我们常说给面子，或者呢不给面子，还有借面子。比如，假设我的孩子惹了祸，我去替他说情，就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这一回吧。这个例子呢，就说我把自己的面子借给了我的孩子。比较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我们不难发现，丢了道德脸面要比丢了社会脸面更让中国人难受。在中国人情社会里，面子去面子，他就会自尊心受损，情绪不平衡。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呢，即便不能给对方增添面子，也尽量不要伤害人的面子，否则他会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将来一有机会也会让你的面子不好看。老人家教育我们，扬善公堂，归过私事，就是呢，让对方有面子的好事要公开说，没面子的坏事要私下说。逢年过节了，朋友聚会比较多，有的人喜欢在聚会上吹牛，就是为了争面子，显示能力，提高地位。俗话说人间不拆，我们最好不要当面拆穿他的大话。另外插一句，在我们平常说起来，面子脸面都是一回事儿，可是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面子和脸两个词。

其实不太一样。面子在广义上可以包括脸的意义，但是呢，在北方话里，脸更多指道德脸面，而面子更多指的是社会脸面。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两个词。没有面子是别人对自己能力成就的认同受了损害，没有脸是自己的道德良心感到不安。社会上很多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脸，所以呢，万一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不必感觉奇怪。某人为了争面子用了些不要脸的手段，也就是说呢，为了要面子，有的人是可以不要脸的。这是作者的第一个观点，面子的本质就是呢，社会对个人道德能力成就的认可。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观点，就是面子在我们的生活里管的究竟是什么事儿？说白了，它管的是社会资源怎么分配。假设你掌握着社会资源，别人求你办事儿，要是不同的人来找你，你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面子大的你就多帮忙，面子不够你就敷衍他。毕竟啊，你帮人办事儿，肯定要付出你的资源，甚至要担风险负责任。更不用说资源一共只有这么多，给这个人多了，给那个人就少了。所以呢，这就看你们之间的关系远近。你们之间很陌生，那就纯粹是冰冷冷的工具性关系。比如你去超市购物和收银员之间的关系，去坐公交车和售票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工具性关系。相反呢，要是你们之间很亲近，比如一家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情感性关系。又或者你们之间不远也不近，这是两种关系的混合。如果是混合性关系，你还要判断你们的关系中有多少工具性的成分，多少情感性的成分。关系不一样，办法当然也不一样。陌生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当然是公事公办，这叫公平法则。一家人之间的情感性关系，那是要多少给多少，这叫需求法则。父母抚养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可不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办法计算付出和回报。至于不远不近的混合关系，就要看人情和面子了，这叫人情法则。那什么人的面子比较大呢？简单说，越是有权有势的人面子就越大。这里的权势指的是一个人手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过呢，有些人不是直接掌握社会资源，而是间接的。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权利。我们都生活在一张张关系网里，如果谁认识很多能够影响别人的大人物，结交近权贵，往来无白丁，那么他的面子一定很大。我们都能想象，这样的人出来办事难免有些特权。相反呢，如果一个人出身寒微，他的面子显然比较小。你帮人办了事儿，他就欠了你的人情，人情债是要还的，这是一场交易。一方面礼尚往来，人情才能长久；另一方面呢，你给人办事儿，往往付出的不只是资源，还有感情在里面。所以我们常说人情债不好还。如果对方有权有势，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或者人脉广，关系多，总之呢，他能还上你的人情，你一般就会比较情愿满足他的请托。如果呢，你和对方感情疏远，又明知对方还不上你的人情，那你就很有可能拒绝他。可是呢，直接拒绝未免伤面子，所以我们常见的反应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让事情不了了之。中国文化重视和谐，强调不得罪人。总结一句，在中国人情社会里，面子问题就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上面说的好像就是一些简单的小道理，其实不然。这个道理呢，可以用来理解我们中国社会所奉行的儒家伦理。大家可能一听儒家伦理就觉得很死板、很抽象、很高大上，其实说白了也是很好理解的。作者黄光国觉得，

家的伦理在本质上讲的是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看儒家归纳出人类社会中的五种伦理关系，就是所谓的五伦：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儒家提倡处理这五种关系的原则是尊尊和亲亲。尊尊是地位的高下，亲亲是关系的远近。也就是说啊，儒家认为人与人打交道应该按地位高下决定谁是资源的支配者，再按关系远近来决定资源分配或者交易的法则。这样说是不是明白了一点作者的意思了呢？我们再来看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仁义礼。中庸上面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理所生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儒家主张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要按照亲疏和尊卑这两个标准。对你应该亲近的人亲密就是仁，尊敬你应该尊敬的人就是义。把人按亲密程度和尊贵程度分成等级，这就是礼。我们进一步具体解释一下。首先，作为资源的支配者，你要按照人的要求来判断你和求你办事的人之间的关系远近。儒家所主张的人，不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是按照亲疏远近有所等差。近的是情感性关系，远的是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在这两者之间。接下来根据关系的亲疏，恰当的选择采取需求法则、公平法则还是人情法则，就是义。最后呢，面对混合性关系，你应该在考虑利害得失之后，适当的决定怎样采取人情法则进行人情交易，而这种判断必须符合礼。在仁义礼这个伦理体系中，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你要表达出对人的尊敬，同时也要获得别人的尊敬。违背了礼就要伤损面子，叫做失礼。失礼是一种表达歉意的说法，类似的道歉用语是对不起。对不起是一种中国味儿很浓的话。什么叫对不起呢？就是没有面子，没法面对别人。要知道啊，面子的反义词是里子。比方说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心里会揣摩别人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子，于是呢你就表现成别人希望的样子，这样呢你就有了面子。但是啊，你没能达成别人认为你应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丢了面子。好了，现在你的行为符合礼，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你就有面子，能够面对他人。相反呢，现在你的行为不符合礼，不能符合别人的期待，你就没有面子，愧对他人，所以要说对不起。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对不起是感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受损，而外国人说的对不起却是说自己感到罪恶感，一个为别人，一个为自己，很不一样。前面咱们说过了，中国人的面子一来跟自己的道德有关，二来跟成就有关。道德有好坏，成就有高低，要争面子就得把好的一面露在外面，坏的一面藏在里面。这就好像演戏，舞台上全是表演给人看的东西，至于不能给人看的都藏在后台里面。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有个美国传教士写了本《中国人的性格》，曾经在西方特别流行。那本书里面呢，甚至说出中国人重视面子，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看戏，结果把生活也当成了演戏。中国文化里面子观念源远流长。公元前二世纪，西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时，就曾经感叹：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用法接近于现在我们说丢了面子，没脸见人。中国传统伦理里的其他很多观念也可以用面子来解释，比如儒家的孝道。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他父母的延续，父母的生命又是祖先生命的延续，所以呢，我个人。

的面子也是包括我父母亲人在内的大我的面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一样特色，就是呢，家人之间有一种大我的一体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家庭之外的混合性关系之间，则一般是可以共安乐，不可共患难。一旦某人遇到挫折，别人就难免要跟他划清界限。儒家社会里，父母通常会鼓励子女追求社会所认可的杰出目标。孝道讲究父慈子孝，子女应当尽力追求成就，以满足父母的期待。有意思的是呢，退休老人一般会觉得子女事业成功，要比自己取得的成就更有面子。恰好相反，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则普遍觉得自己成绩良好，要比父母的成就更能带来面子。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正要走进职场，他们比较重视因为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挣来的社会脸面，而退休老人已经退出职场，所以呢，不再重视自己的成就，反而更在意因为血缘带来的大我的面子。好了，这就是作者的第二个观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像是仁义礼等等，其实都是在解决怎样分配资源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解决给谁面子，不给谁面子，给多大面子的问题。听完这些理论，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人情和面子在社会中的一些表现。同学聚会、同乡聚会，这些人情往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拉近关系，为了维护你的关系网。你认识一群人，这群人又认识更多的人，人脉关系就是你的资源。可是你要是不经常走动拉拢，关系就渐渐淡了。过年时最容易看出人情远近、面子大小，为了以后办事方便，你得给长辈和领导拜年，存下一份人情。到领导家拜年，你可以夸一夸他的孩子，这会让他感觉有面子。因为父母对孩子负有责任，他们是荣辱与共的。拜年不好空手上门，春节是礼品销售的旺季。中国人选购礼品的标准是随大流，有知名度、能象征地位的品牌最受欢迎。其次呢，是有民族味儿、中国风的礼品。礼品一般不必太有个性，流行才是最重要的。人情的面子在企业里是怎么表现的呢？刚才聊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决定了很多企业家的经营心态，进而决定了他们企业的组织形式。在他们的大型家族企业里，人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最核心的高层是和老板关系最近的人，比如他的家人和少数亲信自己人。在中层管理人员层级，主要是老板亲信的自己人，很少有老板的家人。而最底层的普通职工，则是和老板没有特殊关系的外人。想想啊，这三种人对老板和企业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这三种企业文化，一种是家族文化，讲究感情和责任；一种是差序文化，差序就是等级的意思；还有一种是制度文化，你出钱我办事儿，讲究利害得失。而在外资企业或者建立了现代规章制度的中国私人企业里，明确的管理规章会让主管们依据公平原则与下属交往，带来更和谐的人际氛围，更开放的气氛，更强的团体认同感。在官场上，在企业里，最值得我们下功夫琢磨的，既不是亲如家人的感情性关系，也不是冷如陌路的工具性关系，而是可远可近的混合性关系。我们常说的某某人有关系是关系户，指的就是这种混合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有很多种，比如同乡、同族或者姻亲，都属于这种关系。我们有句俗话叫扛过枪的通过窗的，同事和同学也是一种重要的关系。放宽一些的话，校友和同学是类似的关系。一般学历越高，同学关系就越重要，比如大学同学一般比小学同学亲近，
除非那些小学同学是你从

0: 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有一种关系特别有意思，就是结拜兄弟。我们说到刘关张三结义，就总觉得情比金坚，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有在谈起背叛时才会提到结义兄弟的关系。户口性关系没有血缘作为基础，为了让这一层关系更加亲近，必须增加人情往来，经常走动。拉近感情最常用的手段是在原来的一层关系之外再增加一层关系。当然，拉关系做面子的最终目的是尽量争取社会资源。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人情与面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

0: 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

0: 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时至今日啊，我老孙再不情愿再难开口，有一件事啊我也得说了，必须得说了，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活动啊，我们已经正式接到医保中心的通知了。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最后5天了，所以大家伙啊可得要抓紧了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最后这5天呢，我们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这个居民医保本也好，职工医保本也好，新农合医保本也好啊，还可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最低呢给您报销65%，最高报销80%。那如果错过最后这几天，以后医保就不能再给咱们报销了，那大家再买药怎么办呢？你得自掏腰包，而且是原价购买啊！那一副药大家只能那是5600啊，所以想要四虚同补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想要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这5天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的咱们的老朋友，您原价购买药的啊，到现在您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报销退费的，也要抓住最后5天的时间来办理啊。如果过了这5天您错过了，再想把之前花的钱再退回来啊，神仙也没办法，没招的，到时候啊，希望大家呢也能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吧。那这个有关医保退费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总说呀，补虚就是最好的储虚。你储虚啥呀？储虚健康。你储虚健康了，我们的人生才是赢家。一旦你倒下了，想用钱把自己的扶起来呀，那可太难了。你比方说，你拿一摞子人民币，你放在心脏上，它能让你心脏不停跳吗？不能，是不是啊？比方说你脑血栓了，你拿2根金条放在你腿上，你就能重新站起来吗？也不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呀，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你健健康康的，你舒舒服服的活着啊，就比那金山银山都强。不说别的啊，我就说昨天呢，我有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他在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门口拍的照片。哎呀，我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刻呀，我真是替他高兴。我知道这位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不容易，脑中风，半身不遂了10年的时间。他得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结果啊，老婆离婚了啊，孩子也带走了，就因为这一个病，你看啊，妻离子散。得亏他有个好姐姐呀，这么多年来一直他大姐是帮衬他，没想到用到了。

国家专利补给方两副药还没用完，说话就利索了，上厕所大小便自己没问题了，之前好几年都没出屋了，哎，给我发的照片就看着了，是他姐姐带着他逛公园去了吗？所以说呀，一说起这个国家专利补给方，我老孙是非常自豪的。为啥呀？巴西临床30余年，50万患者，这就应了那句话呀，时间可以证明一切。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药是真正能够实现四区同补治愈疾病的好药。那么这50万患者的背后啊，其实就是50万个家庭啊，那一家就算3口人4口人，是不是那也是1-2百万人的生计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我老孙呢不在乎这些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也带不进去关键去，但是这个药呢治好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呀也为我子孙后代积福了。其实一说到这个脑中风，尤其是后遗症啊，我也挺心疼大伙的，因为大家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病啊，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药真的能让我这后遗症好起来吗？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重新开口说话吗？大家伙都是不太敢相信啊，你看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你孙志刚你竟说能治好，包括很多呀家属啊伺候病人。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伺候病人你天天跟这个屎尿打交道啊，而且还看不到一丝好转的希望，这个日子啊是看不到亮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再强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通过四虚同补就能够让咱们脑病患者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哎，就能让咱们家属呢解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实现了四虚同补的原眼药。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脑病啊，其实就是脑髓空虚，元神失养了，哎，所以你四虚同补，那你元神回归了，你后遗症就能断根儿了。你四虚同补，你脑髓充盈了，你脑病呢就不能反复二犯三犯了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咱们脑病会有后遗症呢？中医讲啊，说脑为髓之海，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呢其实呢就是你活着的根本啊，包括你的思维意识，你的语言记忆啊，你像这个指挥手脚的能力都是这个元神他在主管。那我们的脑袋呢就是元神住的地方，就像说这个皇帝是吧，他得住在紫禁城。那皇帝呢要治理天下，他得有粮草，有兵马，还得有驿道啊，来传递消息。那这些粮草兵马从哪儿来呀？就是从肾经化生的。哎，肾主骨生髓嘛，啊，髓聚为脑啊，那肾精充足，脑髓充盈，就相当于说这个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啊。然后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号令啊就能传遍到全身各处啊，你的手脚呢立马就能动起来啊，你说话呢也能利索起来，反应也快起来了。可是，一旦肾精亏了，脑髓空了，那这个元神之府啊就成了缺粮少兵的空城了。那皇帝在里边想发号施令那没人听啊，哎，信号这个命令也传递不出去，那你这半边身子呢他就不听使唤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那有的甚至就卧床了。甚至到最后啊，等到阴阳气血亏虚到极致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长期卧床的啊，生褥疮的有吧，便秘的有吧，肌肉萎缩的啊，关节越来越硬的有吧，有的手啊掰都掰不动，还有的就是相反的那种瘫软的，就是这肌肉胳膊腿啊跟面条似的拿不起来啊，这都是说内里

虚了，空了，你的精气呀、啊、都被抽干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用上，很多人跟我讲确实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不会是原眼药啊，不会说一粒药里边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一副药下去多年不治的这种后遗症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哎，你像僵硬的手脚啊，哎，慢慢的能弯曲了，手脚呢不麻了，原来是四肢冰凉，哎，现在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有知觉了，不流口水了啊，说话呢也不呜噜呜噜了，就舌头根子也软和起来了啊，能听出个音儿的，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呀、啊、都变好了。你像卧床的病人，大家有这种感受，一般都是脾气特别不好，爱发火啊，还有的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为啥呀？老话讲的，人要脸树要皮呀、啊，你整天让儿女让老伴给你端屎端尿的，这就相当于击溃了一个人的尊严啊！你换谁谁也受不了。但是当你四虚同补之后啊，好多家属都讲啊，哎，这个患者呢见好之后，哎，这个性格呀、啊、脾气都好了，有笑模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些呢就是我老孙呢一直以来追求的，遣方用药贵在精准。你用一千斤的这个大锤去砸墙，墙呢不一定倒，哎，相反呢，你用一把钥匙去开锁，咔吧一下，这锁呢就能打开了。啥意思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治疗脑中风，包括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把金钥匙。因为这个方子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啥呀？是父精母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嗯，它是直接补我们肾精的，哎，补肾精就能填脑髓，就能养元神，哎，我们说肾精啊，就是肾中的油，人体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地球上说有这个石油啊，哎，石油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国家的命脉，是不是啊？那肾精呢，就是我们人的命脉，老话不是讲吗？油尽灯枯。精尽人亡，就是说这个油要没了，灯也就灭了，精要是尽了呢，人也就走了。那我问问大家，你说石油能再生吗？啊，石油不能再生。那肾精能再生吗？按理说呀也不能。但是由于有紫河车，它不是寻常的药草，它是打娘胎里就孕育我们的，它是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本身就是精中之精，髓中之髓呀、啊，十滴精凝练出一滴髓来。那通过紫河车呢，我们这个肾精啊是能够实现再生的。所以想要充盈脑髓，想要滋养元神，只有紫河车了啊，只有紫河车了。有了它呀，就能快速的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那你的脑神经啊，就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哎，就一个一个的就醒过来了，或者说呢重新这个连上线搭上桥了啊，那你后遗症的问题啊就能逐渐的恢复了。三副药啊就能实现好病，能让您不贪不馋，能让您不拖累儿女，这就是我老孙啊我给大家的承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品性啊，我老孙我是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看病我也是啊，我能看透，我能看准。那治病呢，当然我是更有理有据呀、啊、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这瓷器活。我之所以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用的是原研药，其次啊咱们用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道地药材。还有啊，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双君药配伍，哎，有草本至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还有呢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而放在这以往啊，我也不愿意强调说这个医保报销的事情啊，我觉得呢治病第一啊咱不能靠人劝，一是有缘人嘛，你不用药那就是咱们缘分可能还没到，

0: 有啊，老话讲呢，叫医不叩门呐。所以我老孙，你看始终是看病的啊，我不是卖药的。但是现在这个医保报销活动确实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计时五天，啊，那么未来咱们面临的一定是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国家专利补需方这药呢，以后很难买得到，因为现在啊，这个纸盒车产量是成倍的减少，因为小年轻的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上哪整那些纸盒车去？原材料就紧缺了，以后也很难买得到了啊。第二呢，就算你买得到，也得花比现在高七八倍的价格去买，所以很多人是买不起的，吃不起的。那么眼下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像咱们农村农民朋友，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职工医保本啊，居民医保本，你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报销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赶紧把你之前花那钱呢，这个报销的赶紧返回来，这事儿可别耽误啊。你三副药以前花原价买的，能给你退回来13000多块钱呢，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苏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苏大夫，我叫张丽啊。
0: 哎哎，
3: 咱俩之前呢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0: 哦，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每天呢这个打进热线的人太多了，我真有点记不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啊。哎，
3: 是这样，当时呢你嘱咐我吃完一副药，让我和你联系，我这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好。
3: 另外呢，我听说是怎么的，这医保报销的政策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呀？
0: 那确实啊，咱们每天呢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国家医保的这个专项补贴资金呢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迫不得已呢，就要结束了。那您说一下您这个这一副药啊

0: 用的情况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
1: 嗯嗯，我那是今年年初啊，二次脑梗了。
0: 有二次脑梗啊？你看这脑中风啊，一般都是一次轻二次重，您是怎么个情况？
1: 是当时是早上起来做饭，就感觉这个脑袋疼，脑子胀，胳膊特别沉，那切菜呀、那个菜刀我都拿不起来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呢就躺沙发上，看这个盆顶啊就转圈啊，天旋地转的，就不开眼，还恶心，到那个医院呢就说是脑梗二犯了，回来呢这右半边身子呢就不听使唤了呀。
0: 哦，您当时还能走路不的？
1: 走路得让人扶着。
0: 啊，得扶着。
1: 说话也不行。说快点就流口水。还说不清楚。上回我跟你通电话，宋大夫。我还说的可慢了呢。当时着急，还给我舌头也咬了。
0: 但是，那现在我听你说话挺好啊，你听不出来有啥后遗症呢？
1: 说的是宋大夫，这补虚方啊真是这么厉害的药，我拿回来呢我家孩子还都不放心，上网还查了，一查呢哎呦了不得了，说这药是叫什么和是什么仪啊，还有什么大师，说溥仪皇帝都用过的，我这都不会说，学着说也记不住了，我说就是嘛，我说孙大夫也没说呀，
0: 其实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啥名人用过，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伙用了能不能有真的效果，是不是？你能不能用得起，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讲啊，就大病也不过三副药嘛，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医保来兜底，能报销，大伙能用得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您用的情况怎么样？您说一下啊。
1: 哎呀，要不是宋大夫实在人呐，我记得我这药啊，第一天喝了，上午喝完啊，下午这脑袋就感觉就清亮了。
0: 哎呦呦，太好了啊。
1: 以前呢整天就跟摸了层塑料袋似的，昏昏沉沉的，你看现在这脑袋呀就清爽多了呀，
0: 这叫醒脑开窍了啊，非常好。
1: 是用了五六天，晚上呢也能睡个整觉了，入睡也快了，就躺床上三两个身啊就睡着了，半个多月吧，我感觉这右半边身子啊像是每天泡在那温泉里一样，热热乎乎的，而且还能使上劲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啊，扶着窗台，能来回走了。
0: 就是半个多月就不用人扶着了，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1: 这腿呀、脚趾头啊，也不那么僵了。那咋喝了？能勾上勾了。都往上能勾了，就是那个手。也没之前那么紧了，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其余的还都挺好啊，
0: 那恢复的挺快啊，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1: 我这个补虚方呀、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0: 是的啊。
1: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但是厂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还让我隔天吃半片儿。我感觉不用吃了。

0: 盐对所有的降压药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啊，所以咱们不能说突然间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啊，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啊你听这个小高的指导好不好。哎，
1: 我又合计着，我说都正常了，就不用吃了。
0: 不是不是，因为你降压药吃这么多年了，你就别差这么几天啊。你听小高的也好，听我的也好，好吧，听话啊。哎，
1: 行，那行吧，那我还是再买上两副的药。我是职工医保。说结束也就太快了啊。
0: 是的，咱们就是最后这五天嘛。以后啊，咱们再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呀，肯定是不好使了啊。那您的情况呢需要三副药的治疗，所以呢就赶紧去报名好吧，赶紧报名去
1: 啊
0: 对。
1: 那宋大夫上次说了我再买两副药会按照80%医保给我报销对吧？
0: 没错啊，你这次累计呢你就累计到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好了，他会给你办好的啊。另外呢这个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好不好？咱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宋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哈、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0: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我这坐不住了呀。
0: 啊。
3: 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爸看看。
0: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哎，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哎，
3: 他是这样的，他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肺病
0: 啊，
3: 然后去年嘛又有心衰了，大夫说叫啥肺心病，还有什么慢气肿，反正我也没记住。
0: 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简称叫慢阻肺啊。慢阻肺它也分为像老慢支啊，这个哮喘呐、还有肺气肿啊，分好几种呢啊。那你当地大夫讲呢，就应该是这个慢阻肺当中的肺气肿，肺气肿导致肺心病了、心衰了，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讲这个肺病啊，其实呢，它离不开三个字，就是咳、痰、喘，你首先说说他这个咳嗽的情况，咳嗽频繁不频繁啊？
3: 不频繁，就是有时候咳嗽个三声两声的。
0: 啊，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昨天这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0: 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痰一大片，就怕痰中带血线。黄痰轻，白痰重，绿痰、血痰、黑痰要人命。所以他这个痰呢。这个都卡绿痰了，肯定当时很严重。只不过这两天咱们住院呢，这个大夫给用药了，这痰呢又。

0: 变成白色的了，这也是好转了啊。
1: 嗯，
0: 挺好。然后再说一下这喘的情况，现在呼吸啥困难不？
1: 他这样就是喘，就出气儿没进气儿。我都害怕他的一下子给憋过去了。
0: 嗯嗯。
1: 而且吧，浑身还出汗，就像那个水洗了似的，还发冷，就没劲儿，走不动道。
0: 哦，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肺心病嘛，就他现在肺子这个急慢性炎症啊，看来是控制住了啊，这个挺好。紧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一些心脏的事情了。我估计啊，再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能出院啊，所以我跟您讲一下吧。等出院之后呢，咱们该怎么办？你现在住院，咱还得听医院大夫的啊。出院之后呢，咱们说了算了啊，咱们就抓住一件事就行。您记住，就补四虚。对，我经常讲啊，肺主气，司呼吸。你像他喘得这么厉害呀，就是肺气呢已经虚到了极点了，哎，就肺这个风箱啊拉不动。全身缺氧，所以没劲儿，而且啊，久病一定伤到肾，肾不纳气儿，所以气儿呢就堆在胸口窝这块，就感觉憋得慌啊。而且呢，心主血脉呀，血推动不了了，这个瘀呢都在肺里边，反过来又压迫到心脏啊，心脏就更没劲儿了啊，淤血越多，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恶性循环了，这就是肺心病又引起的心衰。而且你看他现在啊，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这是我们中医讲，就有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心阳暴脱呀，它也是个前兆啊，就这个气呢固摄不住了，汗液就往外漏了啊。所以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他的这个问题都是阴阳气血，都是四虚造成的，只要出院之后咱们把这个四虚给他补上，这病逐渐逐渐就能好起来啊。哎，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公用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一个药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只用咱们这一个药就可以了，没错的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我不说嘛，它有两大君药，这里边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它就能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个四虚很快都给填满了啊。那它的这个肺这个感染呢，急慢性炎症啊，就不会反反复复的，而且呀，咳嗽啊、痰呐、喘呐，就都能减轻。啊，并且会感觉身上有劲儿有力量。还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双君药的第二药就是这个紫河车。紫河车是专补先天肾经的啊，这个补先天肾经呢，又能减轻他心脏的负担啊，能修复他心肌的这种损伤。其实啊，你像这个胎盘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住的房子啊，你的营养啊、气血啊、精血啊，全部来自于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呢是能修复心肌啊、修复一切的药。哎，这个双君药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正好能解决他这个肺心病心衰的问题啊。
1: 哦，那个孙主任，就您说的那几句话吧，哎呦，比我那姑娘花那四五百长那啥破专家，我跟你讲看的都值。我这一听吧，哎呀，都敞亮了，对对对，也不跟着着急了。那我得给他报名买那个几副药啊，三副能不能够啊？
0: 三副足够了啊，三副足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粒能愈三千痰，而且在八期临床啊，我们50万患者当中，即便是你像那个肺病最重的，是不是啊？用了不到一副，咳痰喘就都能明显缓解了，啊，那你老伴儿这情况，三副药下去，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能恢复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包括什么血氧饱和度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正常了啊。而且我可以给你老伴做一个保证，或者做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啊，他一定是呢通过补四虚啊，一定是远离这个医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肺病啊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了，这个不会了啊。哎，
1: 哦，好，
0: 对对对，
1: 哎呀，您这一说这个不住院，说实话比啥都强，那我就赶紧报名。
0: 对，
1: 那个药到了，他差不多就出院了，就回来就能用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报销啊，还剩最后5天时间了。我觉得呢，咱们先把这名报上啊，把这药呢先拿到手，别等着你出院再去报呢，那就怕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对对对。
1: 那我还想问哈，那个孙主任，就他现在这不是还没出院吗？这医保本能买这药吗？
0: 能，这个不受影响，就你现在正在住院，哪怕这医保卡这压着那个医院呢，但是也不受影响的啊，所以你赶紧去报名就没问题的，好吧？

0: 好嘞，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
3: 这电话还真不好打呀。
1: 真不好打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有什么
3: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
1: 您说吧。
3: 我今天呢，一听医保活动怎么要结束了呢？
1: 哎，对对对，最后五天了，我刚才不通知了吗？最后五天。
3: 哎呦，刚才就一个劲打电话，400的接电话的，一听我说报三副药不让报啊，这给我急得满头大汗。孙大夫，你帮我一下报呗。
1: 他们不是说这个故意说为难您，不是，因为今天据我了解的情况，咱们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都怕说这医保报销结束了以后买不到药了，还得多花钱了，都抢着报名。您这么的，您把您的这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需要几副药，我帮您把关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1: 哎，
3: 我呀30多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3: 心脏病、脑病、动脉硬化都有。
1: 都有啊。哎呦，
3: 最重的就是心脏了。
1: 嗯，
3: 每年都得住院，心跳一快了就得167呀。
1: 哟，那您这是属于叫窦性心动卧速啊，太快了。嗯，
3: 啊，浑身都突突，跟摔缸似的，突突完事儿吧，这身上就软了，
1: 嗯，
3: 虚的不行，一点劲都没有，出一脑门子汗的。
1: 哟，还有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应该除了这个窦性心动卧速，是不是还有这房颤的症状啊？啊，
3: 是啊，还有房颤，
1: 嗯，
3: 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1: 哎，
3: 那嘴唇啊看着都是紫的，
1: 嗯，
3: 心脏还老疼呢，后背啊肩膀头啊，哎呀真刺的疼。
1: 嗯，
3: 有时候晚上睡觉憋醒了，
1: 嗯，
3: 赶紧下地走走缓一缓，这口气啊才能上来。
1: 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单是这个心动过速，不单是房颤啊，应该还有缺血性的心肌病，并且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
3: 够了，到医院做的那个 CT，
1: 嗯，
3: 给我说是两根血管重度狭窄了。
1: 啊，是这样啊。
3: 哎，又抽血化验，那叫什么，
1: 嗯，
3: 什么心钙蛋白啊，看心脏那个。
1: 那个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它那值是多少你还记着吧。
3: 哦，对对对，肌钙蛋白当时是14啊。
1: 啊啊，那要是14的话呢，应该是处于临界值。还暂时没有那个急性心梗的情况，但是你那个冠脉 CT 说有两个血管嘛出现重度狭窄了，应该中重度狭窄就指的70%以上的这个堵塞，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
3: 是啊，当时大夫意思是啥呢，就赶紧住院，
1: 嗯，
3: 下支架。
1: 嗯，
3: 我当时就和大夫说明天我带钱来，
1: 嗯，
3: 把孩子都叫来。嗯，啊，
1: 那你到底最后结果是下没下支架，下了几个支架呀？
3: 孙主任，我不是怕下支架。
1: 嗯，
3: 我大姐5年前就是心梗没了。
1: 哎呦，
3: 她前后下了7个支架。
1: 嗯，
3: 一辈子攒了那点钱全送给医院了。
1: 哎呦，
3: 最后还是心梗。
1: 嗯嗯，
3: 所以我认为支架不可能治愈心脏病。
1: 嗯，这个也不是没道理啊。我跟大家普及个知识啊，其实一个支架呢，最多只能解决2厘米的。

0: 血管的堵塞，
1: 两厘米。哎呀，
0: 对对对，
1: 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小。
0: 嗯，
1: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补续方啊，
0: 哎，
1: 这药我就认为是给我研制的，
0: 给你研制的啊。
1: 哎，我吃上这药的当天呢，心啊它不乱跳了，
0: 嗯，
1: 就明显感觉它托底了。
0: 嗯嗯，
1: 这心里面啊以前是冰凉的，
0: 嗯，
1: 打用上这药吃上以后啊，心里面啊就是热乎的很。
0: 那就感觉这个心脏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好啊。然后还怎么样啊？
1: 也就十来天吧，晚上就睡得踏实觉了。
0: 踏实了啊。
1: 对，不憋得慌了。
0: 嗯，
1: 这心脏也感觉稳当了呀。自打用上这药吧，心脏啊一次也没有砰砰的乱跳过啊。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心也不慌了，稳当多了啊。
0: 哎，就是不慌了，不光光光乱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
1: 是是是，
0: 哎，你看咱们补四虚是不是补对了呀？啊，
1: 就是，
0: 哎，
1: 我觉得这药啊太对我的肾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血压可好了。
0: 嗯，
1: 我之前吃的是复赛米一片，
0: 哎，
1: 然后是安氯地平一片，
0: 哎，
1: 再加厄贝沙坦一片
0: 啊，吃这个三个呢啊。
1: 对，才能保证血压不高。
0: 嗯，
1: 现在呢我只吃那个补续方和保健品辅酶固石了。
0: 嗯，
1: 血压非常非常正常。
0: 非常正常啊。
1: 对，那三样降压药完全停完了。
0: 嗯嗯，
1: 头脑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爱忘事儿。
0: 嗯，非常好啊。我经常讲啊，百病之源在于虚，人不虚的话你啥病都不会得的。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现在补四虚之后啊，气足了，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特别好啊。那您现在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了？您跟我说一下。
1: 孙大夫啊，到目前吃了是两副药，
0: 啊，两副药。两副药剩三天呢。
1: 啊我手里啊就是一副药了。
0: 嗯，
1: 我的病重，剩下的这药肯定不够啊。
0: 嗯，
1: 所以我实话说，以后不让用医保本买药了，现在能用就赶紧买够。
0: 嗯，
1: 孙大夫啊，您说我是不是还得再买三副药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但是我如果告诉您说您手里还有一副药就差不多了，您不用再订药了，您会怎么想啊？您跟我说一下。
1: 孙大夫啊，
0: 嗯，
1: 我这人呢没啥文化，您是专家，
0: 嗯，
1: 只要您说我这三副药吃完不用再吃了，
0: 嗯，
1: 或者是不用再巩固了，那我这就不买了。
0: 哎，
1: 但是呢前提啊，你得保证我不再犯病了。
0: 嗯，
1: 如果之后啊我需要再用，
0: 嗯，
1: 孙大夫啊，你也要保证我再买药和这个医保报销啊，那是一个价呀。
0: 哎，您这是要赖上我呀。啊，我听明白了啊，就你现在你手里啊还有一副药啊，即便说你再买呢，其实也不用说再买三副药啊，我建议你再买一副药就够了。那你四副药的治疗的量，我就敢保证你远离心梗，远离支架了，好不好啊？
1: 哎呀，行了，那我还想再吃完再保健量用段时间呢。
0: 哎呀，我怎么发现这两天大家呀都像您似的都有主意了，这是啊。
1: 哎呀，孙大夫，您不知道，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认可这补虚方了。
0: 哎，
1: 其他药让大伙多买咱们还不乐意买呢。啊，我还是再买三副药吧。
0: 那您这么着啊，既然你这个主意都拿定了，哎，我也不便多讲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医保啊报销最后五天您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大夫，
0: 哎，
1: 您同意了，
0: 哎，
1: 那我就找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不客气啊，再见了，祝您健康。
1: 哎，再见
0: 再
1: 见
0: 再见。
1: 嗯，
0: 好。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

0: 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大夫您好。
2: 哎，你好啊。
1: 不瞒您说，这医保报销结束，我早有预感。
2: 啊。
1: 我都合计好了，我想吧，再买六副药，麻烦你帮我报一下您呗。
2: 啊，你有预感，你这是能掐会算咋的？你咋知道医保报销结束了啊？我一直讲啊，这个囤钱囤粮食啊我都支持，但是你囤药我可不支持你啊。哎，虽说这个医保报销咱们确实花不上几个钱，但咱不能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啊，
1: 哎呀孙大夫，我哪是能掐会算，我就合计啊，这个好药国家再怎么帮扶，那也架不住咱这么老多人呢，这么大量的用，借钱过日子肯定有借到头那时候啊。
2: 对 对, 对，
1: 我买这些吧，你说咋的？我就惦记着跟我老伴一起用。我起初吧是买了三副，我俩一起用，这不是尝到甜头了吗？
2: 啊，这个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啊，都尝到甜头了，那好啊。那具体的您的病情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慢点说啊。哎，
1: 好好好，
2: 哎，你说一下。哎，
1: 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20多年了。
2: 二十多年啊。
1: 这些年吧，你说我都仔细到啥程度？
2: 嗯，
1: 我就吃那个粗粮窝窝头
2: 啊，
1: 平常一口肥肉也不吃，就这样，血糖那还忽高忽低。
2: 嗯，
1: 现在是口服加上胰岛素。
2: 嗯，
1: 早上吧我打一针那个利拉鲁肽，晚上打一针那个长秀林儿。完了早上还得吃二甲双胍、阿可波糖，中午再吃那个恩格利净和那个阿尔卡波糖、晚上呢还吃阿卡波糖还有阿法他定。
2: 哎呀，你看你这套治疗看起来看似是保护心脏啊，看似是延缓肾衰，看似是降低心梗的风险，但是你这么吃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呀。
1: 嗯，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
2: 越来越差。
1: 就这我早晨空腹都得7-8个，要是吃完饭都15个多了。
2: 别那么高啊，
1: 现在都给我发展到眼睛也不行了，就是左眼睛看东西模糊充血了。
2: 哦，
1: 完我这胃吧也不好，胆也不好，心脏还不好。
2: 嗯，
1: 到哪吧都得揣着那个硝酸甘油。哎呀，我一天给我愁的，你说哪哪都不好，这左脚和左手还麻的厉害，尤其是我左脚这个按摩指根这个地方一碰现在可疼了。
2: 那你这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了啊。
1: 哦，
2: 哎，按说你看你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不敢吃不敢喝，而且这个药呢也用到极致了，但是你讲过没有啊，为啥还出现这么多并发症了呢？其实呢就是咱们漏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四虚没补啊，你的阴阳气血没补上来。哎，四虚不补意味着受苦，所以到啥时候大家都该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是啊，我要是早点能用上这个健言明早点补虚，我何苦给我自己扎那么多针，何苦给自己灌一肚子的药啊。
2: 嗯嗯，
1: 我也得感谢我那个指导的老师孙大夫。
2: 嗯嗯，
1: 你这学生啊可认真了，
2: 可认真
1: 了，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帮着我减量了。
2: 嗯，
1: 早上吧那针利拉鲁肽减了4个单位的。
2: 嗯，
1: 晚上那个长秀林也给我减了6个单位。
2: 那你现在血糖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呀可稳定了，餐前一直都是5.6点左右。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前天验的是5.6。
2: 啊，那挺好啊。
1: 啊，降糖药也给我减了，中午那个恩格利净停了。
2: 啊，恩格利净都停了。那个阿卡波糖呢？那个怎么减的？
1: 阿卡波糖每顿从2片给我减到1片了。
2: 啊啊，那也挺好啊。
1: 以前谁要跟我说减药，那我都胆儿粗的，这回我一点没害怕，因为我咋的，我这身上它也有劲儿了。
2: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是啊，原来这浑身吧还发沉，眼皮也抬不起来，往沙发上一摊吧就不想动了。现在我自己包点饺子炒点菜都不打怵了，眼睛也见好了，就那红血丝都下去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有劲儿的呀，就说明啥呀，说明你不虚了呀。哎，人活着你还得靠这个感觉啊，那个不能总盯着指标，那指标只是一方面，你感觉好了才真好了，人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1: 是啊，
2: 嗯，
1: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2: 嗯，
1: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吧，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喘气都是那个药味儿、烂苹果味儿。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这不前两天我老伴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豆腐脑，我最熟的有5年没吃过了。
2: 嗯，
1: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就吃了2根。嗯，
2: 是吧？
1: 你说。吃完这血糖那高没升高，
2: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1: 嗯，
2: 哎，
1: 这药真是太好了，真的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2: 嗯嗯，
1: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2: 啊，腔梗啊，
1: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2: 嗯，
1: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隔音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2: 嗯，
1: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
2: 嗯，
1: 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长门的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一副药没吃完，不允许同房，是吧？
2: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那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怎么是嘛，孙主任，我这也是死乞白赖的麻烦你了。
2: 嗯，
1: 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6副的呀，要是少了，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2: 嗯，
1: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2: 嗯，
1: 但是您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2: 对对对啊，
1: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了吗？麻烦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孙主任。
2: 哎，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啊，你老伴呢？这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6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哎，
1: 你说就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2: 心踏实了，是不是啊？
1: 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2: 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赶紧去报名吧。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孙大夫。
2: 没事没事，好，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需就是补服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日月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

0: 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时至今日啊，我老孙再不情愿，再难开口，有一件事啊我也得说了，必须得说了，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活动啊，我们已经正式接到医保中心的通知了。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最后5天了，所以大家伙啊可得要抓紧了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最后这5天呢，我们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这个居民医保本也好，职工医保本也好，新农合医保本也好啊，还可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最低呢给您报销65%，最高报销80%。那如果错过最后这几天，以后医保就不能再给咱们报销了，那大家再买药怎么办呢？你得自掏腰包，而且是原价购买啊！那一副药大家知道那是5600啊，所以想要四虚同补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想要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这5天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的咱们的老朋友，您原价购买药的啊，到现在您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报销退费的，也要抓住最后5天的时间来办理啊。如果过了这5天您错过了，再想把之前花的钱再退回来啊，神仙也没办法，没招的，到时候啊，希望大家呢也能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吧。那这个有关医保退费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总说呀，补虚就是最好的储虚。你储虚啥呀？储虚健康。你储虚健康了，我们的人生才是赢家。一旦你倒下了，想用钱把自己再扶起来呀，那可太难了。你比方说，你拿一摞子人民币，你放在心脏上，它能让你心脏不停跳吗？不能，是不是啊？比方说你脑血栓了，你拿2根金条放在你腿上，你就能重新站起来吗？也不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呀，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你健健康康的，你舒舒服服的活着啊，就比那金山银山都强。不说别的啊，我就说昨天呢，我有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他在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门口拍的照片。哎呀，我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刻呀，我真是替他高兴。我知道这位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不容易，脑中风，半身不遂了10年的时间。他得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结果啊，老婆离婚了啊，孩子也带走了， 就因为这一个病，你看。

妻离子散，得亏他有个好姐姐呀，这么多年来一直他大姐是帮衬他，没想到用到了国家专利补序方，两副药还没用完，说话就利索了，上厕所大小便自己没问题了，之前好几年都没出屋了，哎，给我发的照片就看着了，是他姐姐带着他逛公园去了吗？所以说呀，一说起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我老孙是非常自豪的。为啥呀？巴西临床30余年，50万患者，这就应了那句话呀，时间可以证明一切。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药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治愈疾病的好药。那么这50万患者的背后啊，其实就是50万个家庭啊，那一家就算3口人4口人，是不是那也是1-2百万人的生计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我老孙呢不在乎这些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也带不进去关着去，但是这个药呢治好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呀也为我子孙后代积福了。其实一说到这个脑中风，尤其是后遗症啊，我也挺心疼大伙的，因为大家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病啊，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药真的能让我这后遗症好起来吗？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重新开口说话吗？大家伙都是不太敢相信啊！你看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你孙志刚你竟说能治好？包括很多呀家属啊，伺候病人，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伺候病人你天天跟这个屎尿打交道啊，而且还看不到一丝好转的希望，这个日子啊是看不到亮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再强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通过四虚同补就能够让咱们脑病患者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哎，就能让咱们家属呢解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实现了四虚同补的原眼药。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脑病啊其实就是脑髓空虚，元神失养了，哎，所以你四虚同补，那你元神回归了，你后遗症就能断根了。你四虚同补，你脑髓充盈了，你脑病呢就不能反复二犯三犯了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咱们脑病会有后遗症呢？中医讲啊，说脑为髓之海，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呢其实呢就是你活着的根本啊，包括你的思维意识，你的语言记忆啊，你像这个指挥手脚的能力，都是这个元神他在主管。那我们的脑袋呢就是元神住的地方，就像说这个皇帝是吧，他得住在紫禁城，那皇帝呢要治理天下，他得有粮草，有兵马，还得有驿道啊，来传递消息。那这些粮草兵马从哪儿来呀？就是从肾经化生的，哎，肾主骨生髓嘛，啊，髓聚为脑啊。那肾经充足，脑髓充盈，就相当于说这个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啊。然后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号令啊，就能传遍到全身各处啊，你的手脚呢立马就能动起来啊，你说话呢也能利索起来，反应也快起来了。可是一旦肾精亏了，脑髓空了，那这个元神之府啊就成了缺粮少兵的空城了。那皇帝在里边想发号施令那没人听啊，哎，信号这个命令也传递不出去，那你这半边身子呢他就不听使唤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那有的甚至就卧床了。甚至到最后啊，等到阴阳气血亏虚到极致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长期卧床的啊，生褥疮的有吧，便秘的有吧，肌肉萎缩的啊，关节越来越硬的有吧，有的手啊

掰都掰不动。还有的就是相反的那种瘫软的，就是这肌肉胳膊腿啊跟面条似的拿不起来啊，这都是说内里虚了空了，你的精气啊都被抽干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用上，很多人跟我讲确实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不会是原眼药啊，不会说一粒药里边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一副药下去多年不治的这种后遗症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哎，你像僵硬的手脚啊，哎，慢慢的能弯曲了，手脚呢不麻了，原来是四肢冰凉，哎，现在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有知觉了，不流口水了啊，说话呢也不呜噜呜噜了，就舌头根子也软乎起来了啊，能听出个音儿的，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呀、啊、都变好了。你像卧床的病人，大家有这种感受，一般都是脾气特别不好，爱发火啊，还有的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为啥呀？老话讲的人要脸树要皮呀、啊、你整天让儿女让老伴儿给你端屎端尿的，这就相当于击溃了一个人的尊严啊，你换谁谁也受不了。但是当你四虚同补之后啊，好多家属都讲啊，哎，这个患者呢见好之后，哎，这个性格呀、啊、脾气都好了，有笑模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些呢就是我老孙呢一直以来追求的，遣方用药贵在精准。你用一千斤的这个大锤去砸墙，墙呢不一定倒，哎，相反呢你用一把钥匙去开锁，咔吧一下这锁呢就能打开了。啥意思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治疗脑中风包括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把金钥匙。因为这个方子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啥呀？是父精母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嗯，它是直接补我们肾精的，哎，补肾精就能填脑髓，就能养元神。哎，我们说肾精啊就是肾中的油，人体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地球上说有这个石油啊，哎，石油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国家的命脉，是不是啊？那肾经呢，就是我们人的命脉。老话不是讲吗？油尽灯枯，精尽人亡，就是说，这个油要没了，灯也就灭了，精要是尽了呢，人也就走了。那我问问大家，你说石油能再生吗？啊，石油不能再生，那肾经能再生吗？按理说呀，也不能。但是由于有紫河车，哎，它不是寻常的药草，哎，它是打娘胎里就孕育我们的，它是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本身就是精中之精，髓中之髓呀、啊，十滴精凝练出一滴髓来。那通过紫河车呢，我们这个肾精啊是能够实现再生的。所以想要充盈脑髓，想要滋养元神，只有紫河车了啊，只有紫河车了，有了它呀就能快速的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那你的脑神经啊就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哎、啊、就一个一个的就醒过来了，或者说呢重新这个连上线搭上桥了啊，那你后遗症的问题啊就能逐渐的恢复了。三副药啊就能实现好病，能让您不贪不馋，能让您不拖累儿女，这就是我老孙啊，我给大家的承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品性啊，我老孙我是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看病我也是啊，我能看透，我能看准。那治病呢，当然我是更有理有据呀、啊、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这瓷器活。我之所以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用的是原研药，其次啊咱们用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道地药材。还有啊，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双君药配伍，哎，有草本至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还有呢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而放在这以往啊，我也不愿意强调说这个医保报销。

0: 标的事情啊。我觉得呢，治病第一啊，咱不能靠人劝，一是有缘人嘛，你不用药，那就是咱们缘分可能还没到啊。还有啊，老话讲呢，叫医不叩门呐。所以我老孙你看始终是看病的啊，我不是卖药的。但是现在这个医保报销活动确实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计时五天啊。那么未来咱们面临的一定是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呢以后很难买得到，因为现在啊这个纸盒车产量是成倍的减少，因为小年轻的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上哪整那些纸盒车去啊？原材料就紧缺了，以后也很难买得到了啊。第二呢，就算你买得到，也得花比现在高七八倍的价格去买，所以很多人是买不起的，吃不起的。那么眼下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像咱们农村农民朋友，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职工医保本啊，居民医保本，你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报销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赶紧把你之前花那钱呢这个报销的赶紧返回来，这事儿可别耽误啊。你三副药以前花原价买的能给你退回来13000多块钱呢，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宋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宋大夫，我叫张丽啊。
0: 哎
3: 咱俩之前呢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0: 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每天呢这个打进热线的人太多了，我真有点记不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啊。哎
3: 是这样，当时
0: 哎国家医保的这个专项补贴资金呢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迫不得已呢就要结束了啊。那您说一下您这一副药啊用的情况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
3: 我呢是今年年初啊二次脑梗了。
0: 有二次脑梗啊， 你看这脑中风啊，一般都是一次轻二次重。

0: 是怎么个情况？
1: 是的，当时是早上起来做饭，就感觉这个脑袋疼，脑子胀，胳膊特别沉，那切菜呀，那个菜刀我都拿不起来了，
0: 对，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呢就躺沙发上，看这个盆顶啊就转圈儿啊，天旋地转的，就睁不开眼，还恶心。到那个医院呢，就说是脑梗二犯了。回来呢，这右半边身子吧就不听使唤了呀。
0: 那当时还能走路不的？
1: 走路得让人扶着。
0: 啊，得扶着。
1: 说话也不行。说快点就流口水。还说不清楚。上回我跟你通电话，宋大夫。我还说的可慢了呢。当时着急，还给我舌头也咬了。
0: 但是那现在我听你说话挺好啊，你听不出来有啥后遗症呢？
1: 说的是啊，宋大夫，这补虚方啊，真是，这么厉害的药，我拿回来呢，我家孩子还都不放心。上网还查了，一查呢，哎呦了不得了，说这药是叫什么和是什么仪啊。还有什么大师？说溥仪皇帝都用过的。我这都不会说，学着说也记不住了。我说就是嘛，我说孙大夫也没说呀。
0: 其实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啥名人用过，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伙用了能不能有真的效果，是不是？你能不能用得起？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讲啊，就大病也不过三副药嘛，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医保来兜底，能报销，大伙能用得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您用的情况怎么样？您说一下啊。
1: 哎呀，也不是宋大夫，实在人呐，我记得我这药啊，第一天喝了，上午喝完啊，下午这脑袋就感觉就清凉了。
0: 哎呦呦，太好了啊。
1: 以前呢整天就跟闷了成塑料袋似的，昏昏沉沉的。你看现在这脑袋呀就清爽多了呀。
0: 这叫醒脑开窍了啊，非常好。
1: 是用到五六天，晚上呢也能睡个整觉了。入睡也快了，就躺床上翻两个身啊就睡着了。半个多月吧，我感觉这右半边身子啊像是每天泡在那温泉里一样，热热乎乎的，而且还能使上劲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啊，扶着窗台，能来回走了。
0: 就是半个多月就不用人扶着了，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1: 这腿呀、脚趾头啊，也不那么僵了。那软和了，能勾上勾了。都往上能勾了，就是那个手。也没之前那么紧了。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其余的还都挺好。
0: 那恢复的挺快啊。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1: 我这个补虚方呀、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0: 是的啊。
1: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但是场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还让我隔天吃半片。我感觉不用吃了，宋大夫，你说我停掉可以吗？
0: 那您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你跟我说一下啊。
1: 伊那普利。
0: 伊那普利。
1: 之前是10毫克的一天一片儿，现在是半片儿，隔天吃一次，现在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多，低压是70多80多，用这药不到10天就这样了，

0: 咱们再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呀，肯定是不好使了啊。那您的情况呢，需要三副药的治疗，所以呢，就赶紧去报名，好吧？赶紧报名去
1: 啊！
0: 哎，对。
1: 那宋大夫上次说了，我再买两副药会按照80%医保给我报销，对吧？
0: 没错啊，你这次累计呢，你就累计到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好了，他会给你办好的啊。另外呢，这个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好不好？咱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宋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啊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0: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我这坐不住了呀！
0: 啊，
3: 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伴看看。
0: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哎，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哎。
3: 他是这样的，他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肺病。
0: 啊啊。
3: 然后去年吧，又有心衰了，大夫说叫啥肺心病。还有什么慢气肿？反正我也没记住。
0: 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简称叫慢阻肺啊。慢阻肺它也分为像老慢支啊，这个哮喘呐、还有肺气肿啊，分好几种呢啊。那你当地大夫讲呢，就应该是这个慢阻肺当中的肺气肿。肺气肿导致肺心病了、心衰了，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讲这个肺病啊，其实呢，它离不开三个字。就是咳、痰、喘，你首先说说他这个咳嗽的情况，咳嗽频繁不频繁啊？
3: 不频繁，就是有时候咳嗽个3声2声的。
0: 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昨天这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0: 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痰一大片，就怕痰中带血线。黄痰轻，白痰重，绿痰、血痰、黑痰要人命。所以他这个痰呢。这个都卡绿痰了，肯定当时很严重。只不过这两天咱们住院呢，这个大夫给用药了，这痰呢又变成白色的了，这也是好转了啊。挺好。然后再说一下这喘的情况，现在呼吸啥困难不？
3: 他这眼儿就是喘，就出气儿没进气儿。我都害怕他的一下子给憋过去了。而且吧，浑身还出汗，就像那个水洗了似的，还发冷，就没劲儿，走不动道。
0: 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肺心病嘛，就他现在肺子这个急慢性炎症啊，看来是控制住了啊，这个挺好。紧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一些心脏的事情了，我估计啊，再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能出院。 啊，所以我跟您讲一下吧，等出院之后呢，

0: 咱们该怎么办？你现在住院，咱还得听医院大夫的啊。出院之后呢，咱们说了算了啊。咱们就抓住一件事就行。您记住，就补四虚。对，我经常讲啊，肺主气，司呼吸。你像他喘的这么厉害呀，就是肺气呢已经虚到了极点了。哎，就肺这个风箱啊拉不动，哎，全身缺氧，所以没劲儿。而且啊，久病一定伤到肾。哎，肾不纳气儿，所以气儿呢就堆在胸口窝这块儿，就感觉憋得慌啊。而且呢，心主血脉呀，血推动不了了，这个瘀呢都在肺里边，反过来又压迫到心脏啊，心脏就更没劲儿了啊，淤血越多，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恶性循环了，这就是肺心病又引起的心衰啊。而且你看他现在啊，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就是我们中医讲，就有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心阳暴脱呀，它也是个前兆啊，就这个气呢固摄不住了，汗液就往外漏了啊。所以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它的这个问题都是阴阳气血，都是四虚造成的，只要出院之后咱们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这病逐渐逐渐就能好起来啊。哎，对对对。
1: 那公用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一个药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只用咱们这一个药就可以了，没错的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我不说嘛，它有两大君药，这里边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哎，它就能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个四虚很快都给填满了啊。那它的这个肺这个感染呢，急慢性炎症呢，就不会反反复复的，而且呀，咳嗽啊、痰呐、喘呐，就都能减轻。并且会感觉身上有劲儿有力量。还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双君药的第二药就是这个紫河车。紫河车是专补先天肾经的啊，这个补先天肾经呢，又能减轻他心脏的负担啊，能修复他心肌的这种损伤。其实啊，你像这个胎盘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住的房子啊，你的营养啊、气血啊、精血啊，全部来自于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呢是能修复心肌啊、修复一切的药。哎，这个双君药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正好能解决他这个肺心病心衰的问题啊。
1: 哦，那个孙主任，就您说的那几句话吧，哎呦，比我那姑娘花那四五百整那啥破专家，我跟你讲看的都值。我这一听吧，哎呀，都敞亮了，这这这，哎呀，也不跟着着急了。那我得给他到里面买那个几副药啊，三副的能不能够啊？
0: 三副足够了啊，三副足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粒能愈三千痰，而且在八期临床啊，我们50万患者当中，即便是你像那个肺病最重的，是不是啊？用了不到一副，咳痰喘就都能明显缓解了，啊，那你老伴儿这情况，三副药下去啊，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能恢复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包括什么血氧饱和度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正常了啊。而且我可以给你老伴儿做一个保证，或者做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啊，他一定是呢通过补四虚啊，一定是远离这个医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肺病啊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了，这个不会了啊。哎，
1: 哦，好，
0: 对对对，
1: 哎呀，您这一说这个不住院，说实话比啥都强，那我就赶紧报名。
0: 对，
1: 那个药到了，他差不多就出院了，就回来就能用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报销啊，还剩最后5天时间了，我觉得呢，咱们先把这名报上啊，把这药呢先拿到手，别等着你出院再去报呢，那就怕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对对对。
1: 那我还想问哈，那个孙主任，就他现在这不是还没出院吗？这医保本能买这药吗？
0: 能，这个不受影响，就你现在正在住院，哪怕这医保卡这压着那个医院呢，但是也不受影响的啊，所以你赶紧去报名就没问题的，好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

0: 政府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孙大夫。
2: 哎，你好。
1: 这电话还真不好打呀。
2: 真不好打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有什么、
1: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
2: 您说吧。
1: 我今天的一听医保活动怎么要结束了呢？
2: 对对对，最后五天了，我刚才不通知了吗？最后五天。
1: 哎呦，刚才就一个劲打电话，400的接电话的，一听我说报三个月不让报啊，这给我急得满头大汗。孙大夫，你帮我一下报呗。
2: 他们不是说这个故意说为难您，不是，因为今天据我了解的情况，咱们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都怕说这医保报销结束了，以后买不到药了，还得多花钱了，都抢着报名。您这么的，您把您的这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需要几服药，我帮您把把关好不好。哎，
1: 好好好。
2: 哎，
1: 我呀30多年的高血压了，
2: 嗯，
1: 心脏病、脑病、动脉硬化都有。
2: 都有啊。哎呦，
1: 最重的就是心脏了。
2: 嗯，
1: 每年都得住院，心跳一快了都得167呀。
2: 哟，那您这是属于叫窦性心动卧速啊，太快了。嗯
1: 啊，浑身都突突，跟摔缸似的。突突完事儿吧，这身上就软了。
2: 嗯，
1: 虚的不行，一点劲都没有，出一脑门子汗的。
2: 有，还有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应该除了这个窦性心动过速，是不是还有这房颤的症状啊？
1: 是啊，还有房颤。
2: 嗯，
1: 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2: 哎，
1: 那嘴唇啊看着都是紫的。
2: 嗯，
1: 心脏还老疼呢，后背啊肩膀疼啊，哎呀真刺的疼。
2: 嗯，
1: 有时候晚上睡觉憋醒了，
2: 嗯，
1: 赶紧下地走走缓一缓，这口气啊才能上来。
2: 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单是这个心动过速，不单是房颤啊，应该还有缺血性的心肌病，并且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
1: 够了，到医院做的那个 CT，
2: 嗯，
1: 给我说是两根血管重度狭窄了。
2: 啊，是这样啊。
1: 哎，又抽血化验，那叫什么，
2: 嗯，
1: 什么心钙蛋白啊？看心脏那个。
2: 那个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它那值是多少？你还记着吧？
1: 哦，对对对，肌钙蛋白，当时是14啊。
2: 啊啊，那要是14的话呢，应该是处于临界值，还暂时没有那个急性心梗的情况。但是你那个冠脉 CT 说有两个血管嘛，出现中度狭窄了，应该中度狭窄就指的70%以上的这个堵塞，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
1: 是啊，当时大夫意思是啥呢？就赶紧住院，
2: 嗯，
1: 下支架，
2: 嗯，
1: 我当时就和大夫说明天我带钱来，
2: 嗯，
1: 把孩子都叫来，嗯，啊。
2: 那你到底最后结果是下没下支架？下了几个支架呀？
1: 孙主任，我不是怕下支架，
2: 嗯，
1: 我大姐5年前就是心梗没了，
2: 哎呦，
1: 她前后下了7个支架，
2: 嗯。
1: 一辈子攒了那点钱全送给医院了，
2: 哎呦，
1: 最后还是心梗。
2: 嗯嗯，
1: 所以我认为支架不可能治愈心脏病。
2: 嗯，这个也不是没道理啊。我跟大家普及个知识啊，其实一个支架呢最多只能解决2厘米的血管的堵塞。
1: 2厘米，哎呀，
2: 对对对，
1: 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小。
2: 嗯，
1: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啊，
2: 哎，
1: 这药我就认为是给我研制的。
2: 给你研制的啊。
1: 哎
2: 哎，
1: 我吃上这药的当天呢，心啊它不乱跳了。
2: 嗯，
1: 就明显感觉它托底了。
2: 嗯嗯，
1: 这心里面啊以前是冰凉的。
2: 嗯，
1: 打用上这药吃上以后啊，心里面啊就是热乎的很。
2: 那，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好啊。然后还怎么样啊？
1: 也就10来天吧，晚上就睡得踏实觉了，
2: 哎，踏实

0: 觉得啊，
1: 对，不憋得慌了。
0: 嗯，
1: 这心脏也感觉稳当了呀。自打用上这药吧，心脏啊一次也没有砰砰的乱跳过啊。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心也不慌了，稳当多了啊。
0: 哎，就是不慌了，不咣咣咣乱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
1: 是是是。
0: 哎，你看咱们补四虚是不是补对了呀？啊，
1: 就是。
0: 哎，
1: 我觉得这药啊太对我的肾脏。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血压可好了。
0: 嗯，
1: 我之前吃的是复赛米一片。
0: 嗯，
1: 然后是安氯地平一片。
0: 哎，
1: 再加厄贝沙坦一片
0: 啊，吃这个三个呢啊，
1: 对，才能保证血压不高。
0: 嗯，
1: 现在呢我只吃那个补虚方和保健品辅酶固石了。
0: 嗯，
1: 血压非常非常正常，
0: 非常正常啊。
1: 对，那三样降压药完全停完了。
0: 嗯嗯，
1: 头脑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爱忘事了。
0: 嗯，非常好啊。我经常讲啊，百病之源在于虚，人不虚的话你啥病都不会得的。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现在补四虚之后啊，气足了，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特别好啊。那您现在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了，您跟我说一下。
1: 孙大夫啊，到目前吃的是两副药，
0: 啊，两副药，两副药剩三天呢。
1: 啊，我手里啊就剩一副药了。
0: 嗯，
1: 我的病重，剩下的这药肯定不够啊。
0: 嗯，
1: 所以我实话说，以后不让用医保本买药了，现在能用就赶紧买够。
0: 嗯，
1: 孙大夫啊，您说我是不是还得再买三副药呢？
0: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哎，但是我如果告诉您说您手里还有一副药就差不多了，您不用再订药了，您会怎么想啊？您跟我说一下。
1: 孙大夫啊，
0: 嗯，
1: 我这人呢没啥文化，您是专家，
0: 嗯，
1: 只要您说我这三副药吃完不用再吃了，
0: 嗯，
1: 或者是不用再巩固了，那我这就不买了。
0: 哎，
1: 但是呢前提啊，你得保证我不再犯病了。
0: 嗯，
1: 如果之后啊我需要再用，孙大夫啊，你也要保证我再买药和这个医保报销啊，那是一个价呀。
0: 哎，您这是要赖上我呀。啊，我听明白了啊，就你现在你手里啊还有一副药啊，即便说你再买呢，其实也不用说再买三副药啊，我建议你再买一副药就够了。那你四副药的治疗的量，我就敢保证你远离心梗，远离支架了，好不好啊？
1: 哎呀，行了，那我还想再吃完再保健量用段时间呢。
0: 哎呀，我怎么发现这两天大家呀都像您似的都有主意了，这是啊。
1: 哎呀，孙大夫，您不知道，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认可这补虚方了。
0: 哎，
1: 其他药让大伙多买咱们还不乐意买呢。啊，我还是再买三副药吧。
0: 那您这么着，既然你这个主意都拿定了，哎，我也不便多讲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医保啊报销最后五天您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大夫，您同意了，
0: 哎，
1: 那我就找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不客气啊，再见了，祝您健康。
1: 哎，再见
0: 再
1: 见
0: 再见。
1: 嗯，
0: 好，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你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啊。
3: 不瞒您说，这医保报销结束我早有预感
0: 啊，
3: 我都合计好了，我想吧再买六副药，麻烦你帮我报一下名呗。
0: 啊，你有预感，你这是能掐会算咋的？你咋知道医保报销结束了啊？我一直讲啊，这个囤钱囤粮食啊我都支持，但是你囤药我可不支持你啊。哎，虽说这个医保报销咱们确实花不上几个钱，但咱不能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啊。
3: 哎呀孙大夫，我哪是能掐会算，我就合计啊，这个好药国家再怎么帮扶，那也架不住咱这么老多人呢，这么大量的用，借钱过日子肯定有借到头那时候啊。
0: 对 对, 对, 对，
3: 我买这些吧，你说咋的，我就惦记着跟我老伴一起用。我起初吧是买了三副，我俩一起用，这不是尝到甜头了。
0: 啊，这个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啊，都尝到甜头了，那好啊。那具体的您这病情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慢点说啊。哎
3: 哎，好好好，
0: 哎，你说一下。哎，
3: 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20多年了。
0: 啊，20多年、啊、
3: 这些年吧，你说我都仔细到啥程度。
0: 嗯，
3: 我就吃那个粗粮窝窝头
0: 啊，
3: 平常一口肥肉也不吃，就这样血糖那还忽高忽低。
0: 嗯，
3: 现在是口服加上胰岛素。
0: 嗯，
3: 早上吧我打一针那个利拉鲁肽，晚上打一针那个长秀林儿。完了早上还得吃氨甲双胍、阿可波糖，中午再吃那个恩格利定和那个阿可波糖、晚上呢还吃阿可波糖还有阿法他定。
0: 哎呀，你看你这套治疗看起来看似是保护心脏啊，看似是延缓肾衰，看似是降低心梗的风险，但是你这么吃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呀。
3: 嗯，您说的太对了，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
0: 越来越差。
3: 就这我早晨空腹都得7-8个，要是吃完饭都15个多了。
0: 别那么高啊，
3: 现在都给我发展到眼睛也不行了。就是左眼睛看东西磨可疼啊。
0: 那你这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了啊。
3: 哦，
0: 哎，按说你看你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不敢吃不敢喝，而且这个药呢也用到极致了，但是你讲过没有啊，为啥还出现这么多并发症了呢？其实呢就是咱们漏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四虚没补啊，你的阴阳气血没补上来。哎，四虚不补意味着受苦，所以到啥时候大家都该记住我这句话啊。
3: 是啊，我要是早点能用上这个健言明，早点补虚，我何苦给我自己扎那么多针，何苦给自己灌一肚子的药啊。
0: 嗯嗯，
3: 我也得感谢我那个指导的老师孙大夫。
0: 嗯嗯，
3: 你这学生啊可认真了，
0: 可认真了，
3: 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帮着我减量了。
0: 嗯，
3: 早上吧那针利拉鲁肽减了4个单位的。
0: 嗯，
3: 晚上那个长秀林也给我减了6个单位。
0: 那你现在血糖到底怎么样啊？
3: 哎呀可稳定了，餐前一直都是5.6点左右。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前天验的是5.6。
0: 啊，那挺好啊。
3: 啊，降糖药也给我减了，中午那个恩格利净停了。
0: 啊，恩格利净都停了。那个阿卡波糖呢？那个怎么减的？
3: 阿卡波糖每顿从2片给我减到1片了。
0: 啊啊，那也挺好啊。
3: 以前谁要跟我说减药那我都胆儿粗的，这回我一点没害怕。
0: 嗯，
3: 因为我咋的，我这身上它也有劲儿了。
0: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3: 是啊，原来这浑身吧还发沉，眼皮也抬不起来。
0: 嗯，
3: 往沙发上一摊吧就不想动了，现在我自己包点饺子炒点菜都不打怵了。
0: 嗯，
3: 眼睛也见好了。
0: 嗯，
3: 就那红血丝都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有劲儿的呀，就说明啥呀，说明你不虚了呀。哎，人活着你还得靠这个感觉啊，那个不能总盯着指标，那指标只是一方面，你感觉好了才真好了，人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3: 是啊。
0: 嗯，
3: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0: 嗯，嗯，
3: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嘛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
0: 嗯，
3: 喘气都是那个药味烂苹果味。
0: 嗯，
3: 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这不前两天我老伴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豆腐脑， 我最少得有5年没吃过了。
4: 嗯，
3: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就吃了2根。
4: 是吧？
3: 你说吃完这血糖那高吗？

0: 身高。
1: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0: 嗯，
1: 哎，
0: 这药真是太好了，正在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1: 嗯嗯。
0: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1: 啊，腔梗啊。
0: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1: 嗯、
0: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个人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1: 嗯。
0: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
1: 嗯、
0: 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长门的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
1: 啊、
0: 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一副药没吃完、
1: 啊、
0: 不允许同房，是吧？
1: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呢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
0: 嗯嗯嗯，
1: 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0: 这不是吗，孙主任，我这也是死乞白赖的麻烦你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六副的呀，要是少了，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1: 嗯，
0: 但是您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1: 对对对，啊，
0: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了吗？麻烦你帮我们的想想办法，孙主任。
1: 哎，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啊，你老伴呢？这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六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哎呀，真
1: 啊，
0: 真是太好了。
1: 哎，
0: 你说就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1: 心踏实了，是不是啊？
0: 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1: 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就赶紧去报名吧。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孙大夫。
1: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阔乐，说学逗唱欢。

0: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代沟指的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者说是心理隔阂。代沟问题人人都会遇着，你想想，曾经与父辈有代沟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和自己的子女出现代沟了呢？那么当这距离和隔阂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化解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
1: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换了身衣服还跟着我。
2: 哟，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1: 你说我哭什么呀？
2: 哎，我这是哭吗？
1: 是是。
2: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1: 那当然了。
2: 但没想到吧？
1: 嗯，
2: 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来到这个咱们相声大会这个舞台上，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3: 行，既然来到了金秋相声大会，
2: 哎，
3: 我就跟你说一说，
2: 说一说。
3: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3: 你跟你爸
2: 哎
3: 怎么认识的？
2: 喂，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3: 对，
2: 我妈介绍。
3: 嗯，漂亮。
2: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3: 我都不认识了。
2: 要怎么了？
3: 啊
2: 啊！
3: 我为了孝敬我爸，
2: 啊，
3: 我买了台新手机。
2: 好儿子，
3: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2: 你是真孝顺呀，啊，你
3: 过去，啊，
2: 废话，
3: 哎，我不仅仅孝顺，哎，
2: 啊，
3: 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2: 那倒是，你怎么教的呀？
3: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2: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3: 小时候我怕黑，
2: 嗯，
3: 我爸说了，
2: 嗯，
3: 你直视太阳，
2: 嗯，
3: 12个小时，
2: 嗯，
3: 能练出火眼金睛。
2: 你练得怎么样？
3: 要不是我妈救我，
2: 嗯，
3: 我早瞎了。
2: 哎，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3: 小时候我怕狗
2: 啊，
3: 我爸说了，
2: 啊，
3: 你蹲下来学狗，
2: 啊，
3: 狗就不咬你了。
2: 你试试。
3: 你别说，
2: 不咬了，
3: 咬更狠了。
2: 哎，那就是不灵了。
3: 爸
2: 啊，
3: 你不懂狗。
2: 你爸怎么说呀？
3: 儿子，
2: 嗯，
3: 你不懂幽默呀。
2: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3: 小时候我怕鸡，
2: 你别怕了
3: 啊！
2: 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啊！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3: 他可以坑我
2: 啊，
3: 但是我不能坑他。
2: 这话对了，
3: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2: 好好教教他。
3: 要想用手机上网，
2: 嗯，
3: 得先有一个网名，
2: 给他起一个。
3: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2: 叫什么？
3: 圣善若水
2: 啊，名字倒是挺耳熟。
3: 对，
2: 用吧？
3: 用不了。
2: 怎么呢？
3: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
2: 哎，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弱水3000？
3: 是，
2: 你是群主，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3: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2: 这回叫什么？
3: 缘分天空。
2: 啊，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3: 用不了。
2: 怎么呢？
3: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
2: 要
3: 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
2: 啊，
3: 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2: 这名字挺好。
3: 好什么呀？
2: 啊，
3: 我妈说了，
2: 啊，
3: 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
2: 啊，
3: 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2: 哦，情侣网名。
3: 对，
2: 你爸叫
3: 台台以台以台台，
2: 你妈叫
3: 大大以大以大大。
2: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
3: 哎，
2: 啊，
3: 有了这个网名，
2: 啊，
3: 他就得有头像了。
2: 找一个吧。
3: 我爸，
2: 嗯，啊，
3: 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2: 那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啊，
3: 楼下王婶，
2: 嗯，
3: 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2: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3: 我哪知道啊？
2: 这别这样啊！
3: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
2: 啊，
3: 逼着我改网名。
2: 为什么？
3: 哟，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
2: 啊，
3: 找不到我，
2: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3: 他不会用，
2: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3: 儿子，
2: 这就叫儿子
3: 啊。
2: 也对，那你改呗。

0: 什么改呀、啊？
1: 怎么了？
0: 啊，我要是改成儿子，啊、上台报幕也不好听
1: 啊！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0: 好听，
1: 太好听了，
0: 好听，
1: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0: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哎、表演者儿子刘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
2: 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1: 不改，打死也不改，
2: 觉得不错，
1: 别听他了
0: 啊，别听他了，不能改。嗯、哎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1: 为什么呀？
0: 哟，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1: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0: 没法回答。
1: 什么问题、啊？
0: 我问问你啊，脚艺人是啥？
1: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0: 你说说，
1: 脚艺人，
0: 阿爸，
1: 脚艺人，
0: 炸街是啥？
1: 炸街，
0: 啊刷。奥利给又是啥？啊、
1: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0: 我都懂了。哎呀，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1: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1: 聊聊吧，
0: 好好表现一下。
1: 对了对了，
0: 那年回家啊，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1: 好事啊。
0: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
1: 啊，对呀、啊，疫情隔离在家嘛。
0: 对呀，啊，你说我们点份外卖啊，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1: 这防范意识好啊。
0: 我这饭量没长啊，酒量见长，
1: 喷菜里了。
0: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1: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0: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1: 你爸怎么说？
0: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1: 哎，这剩饭。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0: 对，
1: 咱这叫吃亏是福。
0: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1: 我招你了。
0: 什么叫吃亏是福？
1: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0: 跟他谈谈，
1: 能聊聊。
0: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
1: 他怎么说呀、
0: 啊？就是不想给你钱。
1: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0: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1: 什么照片？
0: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有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1: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0: 我不是想看你吗？
1: 想看我您见我呀。
0: 废话，我记得找你吗？
3: 儿子，
0: 哎，
3: 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
0: 你多久
3: 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
0: 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啊、
0: 是是是，
3: 哎，这是你一岁照片啊，两岁照片，嘿嘿，三岁照片，哦，我给你看十岁的。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呐。
3: 那走心了，
0: 向天空抛起来三次，接住两次，
3: 那还有一回，
0: 我掉地上了，
3: 还得是亲的吧？这
0: 我就想说呀，哈。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
3: 我忙着变老，
0: 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3: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0: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1: 不行，您一定得用。
0: 我不用了，
1: 必须得用啊。
0: 真不用了。
1: 为什么呀？
0: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四季都变慢了。
1: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
0: 行，
3: 你怎么不明白啊？
1: 我明白什么呀？
0: 四季都变慢了，
1: 什么意思呀？
0: 我想换个五季的，
1: 更快了。

代变迁虽迅速，父子真情却永恒。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爷儿俩》，希望代际沟通更为畅达，不要变成了情感的一条鸿沟。听众朋友，小品《恋曲1980》致敬的是80年代的新一辈，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严肃又活泼，拼搏加奋斗，那个时候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也一样令人难忘呢？

0: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1: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了，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够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0: 厂长讲的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2: 我看谁敢动。
1: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0: 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2: 什么玩意儿？
0: 听厂长讲话。
2: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
3: 到。
2: 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4: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1: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我已经拿过来。
0: 你得先给厂长看。
1: 我看什么看呢？
2: 拿去。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2: 说白了，你还是猜不到呗。
4: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1: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4: 爸，
0: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散会呗。
4: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小样儿呢，
4: 我看在哪儿，我看谁敢搞对象。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呢？不要找那种学习外语、交流诗歌的这种借口。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5: 谈恋爱。
4: 这都不背人了呗？
5: 不是，你谁呀？
4: 过来。认识这仨字儿不？
5: 袁全安，找啥事儿？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纺织衣厂禁止员工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纺织衣厂开除了。
5: 我是纺织二厂的。
4: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5: 二厂厂长。
4: 厂长好。厂长夫人好。啊，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5: 这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4: 袁全安，收到。
6: 何大三，大三我来了。
4: 小妹，你看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6: 那也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4: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6: 我回家了。
4: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2: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4: 扫堂腿。哎，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好吧？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我就放心了，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
6: 儿。爸，你来了。
2: 啊，你们俩干嘛呢？
4: 啊，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啊，糟糕，快
2: 点。教的不错啊。
6: 行，你可以走了。
4: 哎哎，小美同志，再见。
2: 啊，何大三。哎。
6: 爸，
2: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7: 什么事儿？
2: 一会儿啊， 我要安排我女儿来场相亲，你帮我把关。
4: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0: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1: 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0: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1: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2: 都啥时候了？
0: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3: 来了。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啊。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0: 真正的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来
1: 你请。
0: 干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啊，这位呢是小杨。
3: 小美你好。
0: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1: 厂长，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0: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1: 硬不那个是这样，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3: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3: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1: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3: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1: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3: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2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1: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不是，我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3: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1: 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儿，你，哎，你看他内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3: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1: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3: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1: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3: 有钱。小美，没事，坐，坐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啊？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合，右一个不合，你是干啥的你？
1: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3: 你男朋友你什么？
1: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3: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说他是你对象。
2: 他是我对象。
3: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哎，他是他对象。
0: 哎呀，这怎么的呢？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3: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啊？你女儿有对象？
0: 不可能，我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2: 有
3: 听见没？听见没有？
0: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3: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4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0: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2: 爸，
0: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嗯，
1: 我
0: 知道你说是谁呀。
1: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
0: 何大二。
4: 何大二主任。
5: 哎，怎么了厂长？
0: 抓住一对搞对象的。
5: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到谁了？
0: 厂长女儿谈恋爱，你抓什么
1: 呢？不是，你这
0: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5: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今晚上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点。
0: 喝什么喝？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2: 分不了，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5: 别的厂长啊。

0: 脏了脏了呗。
1: 你自己家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2: 爸，你说啥呢？

0: 回来了，
1: 生日快乐。
0: 哎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2: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呀，
1: 就你会说话，
0: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1: 过生日嘛。
0: 哎呀
2: 哎呀，
0: 杨啊，
2: 哎，
0: 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2: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0: 呀，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啊。
2: 不是，那你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
0: 哎呀
1: 哎呀，老公你怎么还来呀、啊、
3: 爸爸，
0: 哎，
3: 生日快乐。
0: 哎呀，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
1: 嗯，
3: 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
0: 哎呦，
3: 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哎呀，我的姑爷啊，其实
3: 啊，
0: 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把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爸尝一下啊，
2: 尝尝。
0: 哎呀，嗯。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的这么甜，
2: 是吗？不会说话，
0: 好吃好吃，
3: 无糖的还能甜呢，你说？买错了，
0: 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你说我
1: 费
0: 多
1: 大劲？你
0: 看我俩啥子不？
3: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
0: 你
3: 买无糖的。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2: 得了吧，
3: 无糖啊，
2: 跟我走吧。
3: 无糖，
2: 我也是安排饭店了，让你解释一下。
0: 你看小杨跟我说，走走走，看看呀。

0: 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何欢、杨帆、大兵等表演的小品《恋曲1980》。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
1: 先生，
2: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妈好，
2: 哎，你妈好。
1: 妈你好，好妈你，
2: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啊，我，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向我问好啊？
1: 是的，
2: 那你应该这么说，
1: 怎样讲啊？
2: 先生，您好啊。
1: 哎呀，我还可以呀、啊。
2: 谁问你了？
1: 哦，表示一下礼貌啊。
2: 嘿，你瞧。
1: 我谈一下话和你可以吗？
2: 啊，可以啊，谈吧。
1: 你
2: 啊，
1: 你
2: 我，
1: 你是哪国人？
2: 我没问他，他问上我了。我是中国人，
1: 男人女人？
2: 哎，
1: 不是，南方人，北方人。

0: 我是北方人。
1: 哎呀，亲爱的同胞。
0: 哎呀，我们俩还挺亲热的。
1: 请原谅我，见到同胞，我的心情很动机，所以
0: 你的心情很激动
1: 啊，很激动，我的感情无法自控。
0: 我要想，你感情无法控制
1: 啊，控制啊，哎呀，你看我连说都不会话喽，嘿，
0: 那叫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请你多多的含苞。
0: 嗨，啊，起来吧你，那叫包含，你都给说反了。
1: 请允许我代表我爸爸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可以吗？
0: 那当然可以了，请吧。
1: 同胞们你们我们大门，
0: 这叫前三门了。
1: 你们吃饭了吗？
0: 嗨，你怎么就问这个呀？
1: 这是我爸爸叫我的告诉我，这是在国内，尤其是在北京最普通的一句问候语言，见了面就是你吃了吗？
0: 吃不吃 你讲的那是过去了。
1: 是啊，
0: 现在我们的问候语言也丰富多了。
1: 是啊，
0: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
0: 干嘛？说呀，
1: 你明白了吗？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还从公安来过。
0: 什么？
1: 我还从公，你没谁听没谁讲啊，谁听没谁讲啊？
0: 不，你说的这都什么呀？
1: 我讲的话你听不懂
0: 啊？是啊，
1: 你听不懂，
0: 你得再滚，你得这么讲。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要管我，我一着急就有这个习惯动作。
0: 行了。哎呀，你别着急，
1: 是，
0: 慢慢的说。
1: 姓翁
0: 你怎么回事？
1: 我海外来的呀。
0: 哦，海外来的，这么说你是一位华侨了。
1: Yes，
0: 英语也来了。你在国外居住了多长时间？
1: 时间不太长。计算了一下，
0: 也就是
1: 300多年吧。
0: 300多年，
1: 在这300多年当中，
0: 行了，别说了。你这时间不对
1: 啊！时间不对，那是因为你计算的是北京时间我计算的是外国时间，是不是啊？
0: 这外国时间一年也是一年呐。
1: 不信你听我解释一下就明白了。
0: 你说你怎么能居住300多年呢？
1: 是啊，我爷爷一辈父亲一辈我一辈，3倍多年呐。
0: 3倍多年呐。
1: 是啊。
0: 好，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祖孙三辈在国外多年了。
1: 哎呀，你早这样讲不就全清楚了吗？
0: 嘿，他还怨我了，你看。哎呀，这么说你是国外出生的。
1: 可我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啊。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是中国人。
0: 是，
1: 而且我还是从小吃我妈妈牛奶长大的。
0: 您听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1: 是这样的。
0: 什么样的呀？你到底是吃你妈妈的奶还是吃牛奶啊？
1: 是我妈妈的奶啊。
0: 那你说吃牛奶，
1: 它是
0: 什么？
1: 它是我妈妈是属牛的呀。
0: 嘿呀，
1: 是不是啊？
0: 您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你
1: 是
0: 那你现在回国干什么来了？
1: 我系海外赤职回到祖国寻根求源，
0: 找家来了。
1: 是的。
0: 知道你是哪儿人吗？
1: 知道。
0: 哪儿的人？
1: 祖国地人。
0: 多新鲜呐。祖国地方大了，你得具体的说是哪儿的人。
1: 具体点，我就是
0: 哪儿的。哪儿？
1: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0: 听口音你像广东人。
1: 哎呀，我就是广东人呐。
0: 你瞧，我还真猜着了。
1: 广东人
0: 广东人呐。
1: 是的。
0: 广东好啊。
1: 是吗？
0: 广东是咱们国家的南大门现在是经济特区那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尤其是它的省会广州那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1: 哎呀，广东真好啊。
0: 哎
1: 我听说这个广东民歌也很好听啊。
0: 啊，是好听啊，
1: 广东民歌很好听啊。
0: 哎，你会唱吗？
1: 小的时候妈妈教过我表达了我们思念家乡之情。
0: 是啊。
1: 是的。
0: 那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广东民歌？
1: 广东民歌。
0: 对，
1: 好，那你听一听
0: 你来
1: 广东民歌

0: 这这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你这。
1: 我是想让你听听我这个广东味道浓不浓啊？
0: 这能浓得了吗？你唱的这是广东民歌吗？
1: 哎，是广东民歌。
0: 什么呀？你唱的是山东民歌。
1: 哦，是山东民歌。
0: 哎，
1: 那我是山东人。
0: 哎，嗯，哦，你不是广东人，
1: 我是山东人。
0: 山东人，
1: 是的，
0: 山东好啊。
1: 是吗？
0: 嘿，山东那是老革命根据地了。
1: 啊，
0: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治理了黄河和大运河。
1: 啊，
0: 那沿河两岸修起了水利设施。
1: 是啊，
0: 不仅能发电，还灌溉着百万亩的粮田。
1: 哦，还有水利设施。
0: 有
1: 啊，这里一定是著名的葛洲坝了。
0: 哎，
1: 葛洲坝
0: 什么呀？葛洲坝在湖北。
1: 哦，又搬到湖北去了。
0: 哎，这能搬吗？这个他原来就在湖北啊。
1: 那这湖北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叫怎么回事啊？湖北也是咱们国家一个省份。
1: 是啊，
0: 长江通贯全省。
1: 啊，
0: 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就在湖北省武汉市落成。
1: 哦，
0: 葛洲坝就在湖北省境内。
1: 是啊，
0: 葛洲坝的建成为我国中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哎呀，湖北省这样好啊。
0: 可不是嘛。
1: 那我是湖北人。
0: 哎，你怎么又湖北人了？
1: 不是，你通公我姨，爸爸教我你那鞠躬
0: 啊。
1: 哦，那唱的就是湖北啊。
0: 是啊，
1: 是湖北。
0: 哦，那你爸爸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1: 这样唱的
0: 啊。

0: 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1: 哎，那管什么呀？你唱的不对呀、啊？
0: 是吗？
1: 哎，你唱的这是湖南省。
0: 哎呀，我系湖南人。
1: 哎，怎么我说哪儿你是哪儿人呢、啊？
0: 我确实是湖南人呐、啊，
1: 真是湖南的。
0: 去去去，
1: 湖南好。
0: 是吗？
1: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无数的革命先辈。
0: 啊、哦，
1: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湖南人。
0: 哦，毛主席系湖南人
1: 啊？还有呢？
0: 是吗？
1: 刘少奇同志
0: 啊，
1: 彭德怀同志
0: 啊，是是，
1: 都是湖。
0: 你等一下
1: 啊，
0: 我和彭德怀还是同乡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好好，
0: 你通过我爷爷叫的那只歌就听得出来。
1: 哦，那你爷爷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0: 这样唱的，
1: 是是，
0: 走。

0: 行，
1: 又唱错了。嗯，你唱的是兴安岭啊？
0: 西安湖南省兴安岭啊？
1: 没听说过。大小兴安岭都在我国的东北，那是我国的木材基地，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登上高高的兴安岭，向西一望，就是有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西西，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我奶奶教的那句歌里面就有这样的词句。
1: 哦，他们家一人教他一首，
0: 有这样的词句
1: 啊？你奶奶教的。

0: 谁
1: 呀？行了行了，
2: 这是
1: 美什么呀？
2: 你这个人怎么？
1: 你唱的这是阿里山？
2: 啊，下里山呀、啊？
1: 阿里山在我国的宝岛上，那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呐、啊。
3: 哎呀，我是台湾人，
1: 我知道他就这句。
2: 你不要选我嘛，你不要选我嘛。
1: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2: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1: 啊。啊，不是这像话吗？
2: 不是，我确实讲不出啊。
1: 那你好好想想。
2: 我好好想想。
1: 你仔细想想。
2: 我讲不出，你
1: 怎么能？他你怎么能想？你总是你哎，看爱情。等了，行了。这动作我真受不了，
2: 我实在讲不出啊。
1: 这样吧，你的家乡有什么特点没有？
2: 我家乡有特点呢、啊、
1: 什么特点？
2: 我家乡里的人们载歌载舞，大人小孩都喜欢唱歌。
1: 是啊，
2: 啊，是的。

0: 这就行了。你在这儿随便唱一首家乡的歌曲，我根据你唱的这味儿，我就知道你是哪儿人。
1: 哦，我唱一些家乡歌曲，你就能知道。
0: 哎，
1: 好，那你来，你听一听
0: 啊，你唱
1: 听家乡歌曲。
0: 哎，这也
1: 家乡歌曲，他听一听，
0: 这干什么呀？
1: 哦，我在演唱家乡歌曲的时候，就喜欢拿这个东西。
0: 你瞧，还带着道具呢。
1: 你听一听啊，
0: 你唱吧。你是山西人，
1: 这。

0: 人。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南南北好牧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个伤心叫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嗯哎还有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葫芦岛里螃蟹辽河地下呀，捎带两个大鸡瓜呀，嗯哎呦，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个啷个啷里啷，当个啷里个啷。
1: 我系哪里人？
2: 你系中国人。
1: 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轻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的？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怎么？红薯，
0: 红薯啊，咱在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
0: 卖
1: 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哎，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啊，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味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哦，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你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您说一个。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
0: 了。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奇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鼓掌，上来俩有 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喝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说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他姥姥。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躺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啊，这么。

0: 待遇啊。
1: 哎，听这个啊，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啊、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1: 啊，
0: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1: 啊、
0: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这是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个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啊。对了，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油柿。
1: 这怎么是油柿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1: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0: 那你外甥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贾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晴雯。
0: 好，
1: 嗯，
0: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不像话。
0: 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嗯，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说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呀、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道貌岸然。假证，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
1: 啊，
0: 不懂装懂。
1: 嗯，
0: 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
1: 嗯，
0: 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0: 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张叶林小孤山，程咬金跃马横斧，拦住了黄杠的车队。大太保徐芳一问程咬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张嘴就把程说出来了。说出程来之后，他忽然想起来尤俊达嘱咐他不能报名字，所以他一着急，我姓程，我叫程达。他没说程咬金，他把尤俊达最后一个字塞他这心里下头了，程达。尤俊达在树林子里一听，嘿呦，我的程爷，我真服你了，你报出名来呀、啊，还把我这字塞你那里了。程咬金一报这程达，又觉得呢自己说错了，我怎么叫程达呀？他下意识的用手往这树林子里边一指，我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呢。尤俊达说，得，省得把我落下，把我还点出来了。大太保徐邦用枪一点，树林子里边那个叫什么？他，哎，他叫尤金。这下子他把他俩的名啊交错着安上了。这徐芳一听，这是两个贼头啊，一个程达，一个尤金呐、啊。徐芳说：“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我们要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告诉你，你把这黄冈银子给我撂下，你们都给我走，这就保全你们的活命。如果不然的话，大太爷把斧子一摆，就要你的脑袋。”徐芳双手把枪一颤，好你胆大的山贼，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啊！这是国库银子，你把这黄杠银敢劫了，你摸摸你脑袋还长得住吗？你全家都得该斩。程咬金说，爷干这一行就凿个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了，抡哪算哪，长住长不住又能如何？徐芳说，你要想劫我的黄杠银子，看我取你的狗命。大太保徐芳一催马往前一闯，双手一鸣枪，这一枪直奔程咬金前胸，看枪，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了。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扎，程咬金一不闪二不躲，把大斧子一举。程咬金这头三斧子这练得特熟练，由于熟练，所以这斧子这速度非常快。他这斧子一举，将打了个立闪一样，照着徐芳脑袋切西瓜，唰的一下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下子就把徐芳给吓着了。这徐芳那也是练武术的名家呀，徐芳到现在来讲也是身经几次战斗啊。徐芳心想，没见过这么打的，干嘛呀？我扎你，你劈我呀？这小子是玩命的，我把他扎上了，他把我也劈上了，看这个速度，他比我快，先把我劈死，我还未必能把他扎透，我们两个一块在这死啊，我这个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徐芳把这枪往回一抽，往起一架，嘡的一下子，这斧子头往起这么一架，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直奔他的钢嗓咽喉，踢牙，说了声踢牙。

徐峰一看，这小子打仗诀呀，还带口诀的，怎么还剔牙呀？拿这么大牙签给我剔牙，受不了，他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搓凳的时候，程咬金把这斧子横扫一下子，掏耳朵。程咬金跟尤俊达比武的时候，那掏耳的时候，那斧子可是斜飘着往上去的，今儿个跟徐芳他可没客气，这斧子横着就扫过来，这斧子呼的一下子带着风往这一来，徐芳没想到还有个掏耳朵，哎呦我的妈呀，往下缩颈藏头，那么一低头的功夫，咔嚓一声，徐芳头上戴着头盔呢，一下子把头盔就给掏掉了，头盔掏掉了还不说，徐芳这脑袋呀长得是个尖头顶，什么时候也没感觉到这个尖头顶有什么弊病，今天才感觉到这尖头顶的弊病，这斧子唰的一下子就把尖头顶的头皮带着一薄薄一层肉就给削掉了，头皮上面粘着头发发卷一块都给削掉了，这一削掉了，那上边那个血就流下来了，这血一流从四面往下流，它尖头顶啊从上面一流四处都往下奔流啊，哎呦，这徐芳脖梗子这脸呢全是血了，徐芳觉得不好，一捂脑袋拨马往下就拜，程咬金一回身把斧子一端，掏上没有？掏上了，小子跑吧，哪里跑？程咬金这一喊的功夫，二太保薛亮就上来了，二太保薛亮啊其实刚才是给大哥官兵撂阵了，程咬金那斧子三下五除二就把他那大哥给掏败了，这薛亮没得看明白，薛后脊背上一露出来，这薛亮就觉得后边怎么突然凉快了，那能不凉快吗？他透了风了，假叶子都给掀掉了，薛亮觉得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程咬金随后把大斧子一举，哪里跑？喊了一声哪里跑，程咬金带着身后的这些喽啰兵随后追赶，与此同时那个队列当中间树林子两边就往外扔石头啊，放冷箭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两边的树林子往这一放箭一扔石头，官军这队伍可就乱了，官军不知道树林子里边埋伏着有多少人，官军这么一乱的功夫，铁面判官尤俊达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带领着一百来名喽兵，一色都是马队，由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涌出来了，一声喊杀，由打官军队伍当中间就给他腰斩两截，剩下那一百来人马队喽啰兵长枪短刀一起也冲杀进来，官军这功夫大太保二太保都败了，所以官军就没了主心骨了，没有指挥者了，这就乱了套了，而且这些喽啰兵一边杀着一边喊，后边的队伍来了没有，一会儿快点往上上，其实那是虚张声势，官军以为这个地方这山贼可是埋伏了不少啊，快点逃命要紧，歇着呼噜，这官军有的被射死，有的被砸伤，有的被杀死的，死了的就把尸体留在这里了，没死的负伤的抱头鼠窜，各自逃跑，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哥两个也骑着马一起往回奔走，他们也跑了，他们这一跑，官军被这些喽啰兵都给杀退了，五十辆大车可就留在这儿了，五十辆大车留在这里之后，程咬金把两个太保追了一段路，然后拨马回来，尤通尤俊达吩咐手下人查点车辆，赶大车的让他们都不要动，我们不会伤害你，赶着车跟我们走，这五十辆大车就跟着尤通他们这些喽啰兵就行走到一个树林当中的一块空地，这是尤俊达早已经安排好的地方，行走到这儿之后，这儿已经有五十多辆大车在这儿挡着呢，这是尤通手下的车，把这个黄杠银子由打官军的这车上倒到了尤通准备好的这车辆上，尤通让这些车辆赶着快点走，让他们奔武南庄，那五十辆车走了，这五十辆车尤通告诉他们，赶着车你们回去不许回头，谁敢回头就要你们脑袋，赶大车的那能不听话吗，都吓破了胆了，赶着车这五十辆空车奔着沿海灯

0: 州原路他们回去了，这儿回去了，由同尤俊达吩咐手下搂搂兵，把周围的环境查看查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漏洞，然后又安排人在后边扫马蹄印，扫车轱辘印，他们奔着武南庄这边就撤下来了。他们撤下来了，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令带领着残兵败将，还有那五十辆大车随后边也跟着，这空车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是逃回到了沿海登州。回到登州，靠什么杨林这天正好早晨起来刚一声大仗，这哥俩啊狼狈不堪呐、啊，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一进中军帐见了杨林，扑通往着一跪：“父王，儿回来了。”靠山王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看，一瞧这哥俩这模样，满脸都是灰土，冲的都是汗道子，狼狈不堪，精神短少，二目发行，头发发散，尤其一看这大太保这脑袋上面还缠着药布，怎么这一路上他得包扎一下啊，他不能老那么露着。杨林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再一看二太保，二太保那个假叶子倒是收拾了收拾，那个身上也是衣着不整。杨林说：“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把黄冈银给我押到了吗？”“
1: 父王，你给我们哥俩问罪吧，黄冈丢了。”“
0: 什么？
1: 黄冈丢了？
0: 黄冈丢了？”杨林一听，这可是从大隋王朝建立国家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大案子，48万两一躺黄冈银愣丢了，在什么地方丢的？“
1: 父王，在长叶林小孤山，估计那算是东阿县的县境之内。”“
0: 被什么人劫的？”“
1: 那个劫盗的那两个人在报里面，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
0: 怎么劫的？”这哥两个就把被劫的整个过程细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
1: 父王，临走的时候我曾经跟您口头上立下军令状保，我们哥两个黄冈银丢了，愿受父王发落。”
0: 杨林听到这里沉闷了一会儿，老头子捋了捋胡须。杨林说：“你们两个人是在山东地界之内丢的，孤王姑且对你们网开一面，因为孤王地面丢失了黄冈，孤王也应该为你们分担责任。好吧，既然把黄冈丢失，不能就此罢休，来，两旁人来，每人各择40军棍，扬上去吧。”把大太保、二太保摁到地下，劈球啪嚓，各打40军棍，打了一个皮开肉绽。哥两个负着伤，回自己的住处养伤去了。杨林可气坏了。听徐芳、薛亮说完这一番话之后，杨林心想：现在这个贼寇可了不得了，居然敢劫我派出去的黄冈银车队呀！啊！杨林立即修写公文，这公文就派手下人骑快马加急送到了济南府。济南府的镇太老爷唐弼交给唐弼，公文上写着说：“我48万两黄冈银就在山东地界长叶林小孤山，在6月24这天晚上被强盗给劫了，告诉唐弼3个月之内要给我破案，不但要捉拿罪犯，而且要把黄冈银追回。如果3个月之内你要追不回黄冈银，拿不住罪犯，唐弼你的官职要一撸到底，山东省9州6府108县所有的州府县官一律充军岭南发配，所有的3班总一的衙役办案不力一律免职。”这杨林这一道公文就下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唐弼接到这道公文之后，马上给全省各州城府县的这些县官们全都下公文。这公文也到了历城县，历城县因为最近，告诉历城县的徐县令：“限你在1个月之内就得破案，不破案拿你试问。” 这历城县县令徐县令接到公文之后，马上找到三

0: 本总一的马快反虎联名，告诉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人给我半个月破案，不破案就把你们官职一撸到底，饭碗子砸了。我要被充军，你们两个先得发配。反虎联名哥两个突然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哥两个一听啊，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俩人从大堂上下来之后，反虎说，你瞧见没有，出这么一大案子，你说说这个案子怎么破。联名说，反大哥我听你的。反虎说，这个案子要是秦二哥在这儿当马块头的时候，我估计还好破点，现在秦二哥人家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当棋牌官去了，人家不管这一段了，嘿，让咱哥俩摊上。秦二哥在这儿的时候也没有这大案子，秦二哥走了，这大案子来了，这怎么破？联名说，咱们就想办法吧。这公文里不说明白了吗，在长阴里小固山被劫的，咱这是历城县，那个地方不属咱们这儿管，咱们哥俩要破案得奔那东阿县。樊虎说，奔东阿县你找谁去，你一点这个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作案在长阴里小固山，在东阿县，这贼不见得就是那县里的，肯定是外地的贼到那儿去的，那贼能在家门口做这么大的案子吗？联名说，也对，他叫程达尤金，要不咱们哥俩就查这程达尤金。
1: 对，
0: 咱先查这程达尤金。联名说，这作案的人他肯定不能报真名啊，很有可能报的是画笔老爷这个衙门后院住，说这个人厉害，整天在那吵吵嚷嚷要做皇上。哥两个一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一看，这位正在院里嚷的，我要做皇上啊，我要做皇上，我娶三宫六院，我得七十二嫔妃。哥两个进来就问他，我问你，你叫尤金吗？
1: 啊，
0: 我叫尤金。我问你，六月二十四长阴林小固山结黄杠的事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结的。
0: 好，你结的。好小子，花楞锁链子一套锁着来了，到大堂上跟老爷一说，老爷就升堂了。一听说这案破得真快呀，把尤金逮住了，马上把这尤金带到堂上，往这一跪，老爷一拍桌案问，你叫尤金？
1: 对，我叫尤金。
0: 你结黄杠了吗？
1: 我结了。
0: 你结了多少黄杠银子？
1: 多少黄杠银子我都结了。
0: 你结黄杠银子干什么？
1: 我要做皇上。
0: 哎，我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那么多媳妇儿，你说我那么多媳妇儿不得用钱吗？用钱我没地方弄下，我就结黄杠啊。再者说了，我那么多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给我生一个，得给我生一堆小太子儿，我这堆小太子儿拉着长大成人，不得吃不得穿吧，所以我得用钱，我把黄杠结了。 徐大人说，你把黄杠结了，那银子放哪儿了？
1: 都放到我们家房后头了，我高一坛子里边把它埋起来了。
0: 高一个坛子？
1: 对。
0: 徐县令听到这儿，这鼻子就快气歪了，心想，反虎联名啊，你这不整一神经病来吗？啊，你弄一神经病跑这儿跟我瞎扯着什么呀？四十八万两一坛黄杠银，他高一个坛子就埋起来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可把徐大人给气坏了，马上一拍桌案，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放了。这尤金放了，后来一打听，果然这是疯魔。这徐大人一气之下，把反虎联名两个人是各打二十板子。打完二十板子，徐大人跟他们说了，反虎联名，我告诉你们俩，我再给你们三天限期，你们要是给我办不了这个案子，查不出罪犯来，我接着还打二十板子。樊虎一听，大人，您要是三天之后还打二十板子，就莫如今天一块都打喽，您再来二十吧。徐大人说，为什么？大人您想啊，今儿个这二十板子屁股都打肿了，三天之后呢刚消肿还没消肿，您接着再来二十，这就重查了，莫如您今天一块咱都打喽，咱六天以后再说不行吗？徐大人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樊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就是几天你也破不了案了呗？大人呐、啊，他不是，这案子实在是难破，你觉得难破？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马快吗？马快就是抓差办案的，在马快面前就没有破不了的案。

0: 白虎联名哥两个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联名敲了敲樊虎，樊大哥，这事怎么办？咱俩这案子就这么望风扑影，一点谱都没有，是破不了啊。樊虎说，我想出个主意来。联名说，什么主意？找秦二哥去。联名说，你找秦二哥，人家秦二哥不管这段了，人家不能帮这忙啊。樊虎说，咱想个辙呀，走走走走，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哦哦，那好。这哥两个呀，下了堂之后没回家，就跑到秦琼家里来了。到秦琼家里边一打听，秦琼还没下班呢，先到秦琼家里边客厅坐这儿等着。等到秦琼下了班了，回到自己的屋中，走进客厅一看，秦琼跟樊虎联名，这是故交啊，老朋友啊。当年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走背字的时候，那樊虎曾经踏雪寻凶啊，为秦琼出过力呀。在一块儿当差的时候，哥们在一块儿处得不错，所以秦琼一进来，哎呦，樊虎联名，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嘿嘿，钱哥，今儿个来看看您，您到那府台衙门里边这一当差呀，我们呢也平常见不着您了，今儿个来看看您。哦，快点坐坐坐坐。秦琼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沏上茶来。秦琼就问，最近怎么样？樊虎说，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啊？樊虎就说了，您不知道吗？6月24日，长夜林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银丢了，现在限期破案，我们哥两个是肯定破不了了。破不了这个案，你肯定我们就得充军。这一充军呢，我们饭碗子也就打了，饭碗子打了，妻子老婆孩也就没得生存之路了。没别的，今儿个我们哥俩到这跟秦二哥见个面，跟您告个别。用不了几天，我们两个充军发配就上了路了。秦二哥，你我弟兄今生再不能见面了。说到这儿他哭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0: 樊虎联名哥两个当着秦琼的面哭了。这一哭，秦琼这个人呢心软，一瞧，哎，樊虎联名，你们不要哭啊，这个事儿想办法呀，总会能破案的。嗨，秦二哥，您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怎么破，您说我们怎么破，您说是谁劫的黄冈啊？你说这贼他多大胆子，

有点蛛丝马迹，只要是我们倒着点头就能找出根来。谦儿哥得，我们哥两个可没那能耐。谦儿哥，您当初在我们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我们哥俩竟跟着您坐车了，可是现在您走了，您这车没了，我们现在连辙都找不着。谦儿哥，哎呀，要是您能帮帮忙，帮着我们破这个案子嘛，我们哥俩呀还有点活路。您现在也不管这段了，我们哥俩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就算完了。谦儿哥，有朝一日我们哥两个登城上路充军发配的时候，我们就得对您托妻祭子了，家里边啊老婆孩子就托您照应着吧。秦琼说，话别那么说，现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呢不在县衙门里头了，我到堂弼堂帅那里去听差了。这如果我要在县衙门里边呢，我就可以给你帮这个忙，现在在这儿呢，我要给你帮这个忙，他名不正言不顺。再者说了，唐帅那里天天也有事儿，我要帮着你跑这个事儿，我在唐帅那里也不好说。樊虎一听，哎。

破，我们哥两个指定就等着充军发配了，破不了这案子。要想破这个案子，就得找秦琼。徐知县说秦琼不服咱管呢，人家在堂弟堂老爷手下呢。老爷，堂弟堂老爷要是破不了这案，他不也得一撸到底吗？他不充军，他不官也丢了吗？说从这点来讲呢，您就莫如到唐老爷那儿去一趟，您就跟他说把秦琼借来，秦琼能破这案子。而且我们哥两个刚从秦二哥那儿来，他也答应了，说只要唐帅说话他就帮忙，这何乐而不为呢？您要考虑到啊，这可不是唐帅一个人，也不是您一个人，这是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一堂官的冒赤子，也是一堂官员的这些个办案人员的饭碗子，您辛苦一趟吧。怎么样，这哥两个把这个事情这一说完之后，徐知县一听也有道理，说好吧。于是这徐知县坐着轿就来到了唐弼府地，到了济南帅唐弼的府里边，一见唐弼，徐知县说明来意，跟唐弼就说了，说这个案子要想有希望破喽，就得秦琼出马，可是现在秦琼是您手下的棋牌，我现在支持不动人家，您要是下到命令让秦琼帮忙破这个结环杠的案子，肯定有希望，这样一来您的官职保住了，我们的官职以及手下这些马快们的饭碗子全都保住了。徐知县掰开揉碎跟唐弼这么一讲，唐弼听完之后就问徐知县，这秦琼他能干这个事儿吗？他能接这活吗？你得下命令啊，他肯定能接。唐弼说好吧。于是转过天来，唐弼找来秦琼就问他，那么一说，秦琼说，老爷我听您的。唐弼说你要听我的，那好吧，即日起你就先不用到我的镇台衙门来上班了，你就到历城县徐知县那里去上班，你帮着破这个结环杠的案子。秦琼一听好，秦琼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秦琼就来到了历城县，一见这位徐知县，徐知县把樊虎林明找来，就把整个发生案子的过程跟秦琼一说，跟秦琼这么一讲。秦琼一听说好吧，您容我几天的功夫，我想一想。秦琼又打县衙门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秦琼就分析呀，6月24日在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好几百人愣把500名官军给打散了，打跑了，把48万两一躺黄杠银给劫了，劫完之后一点痕迹没留，就连马蹄印连车轱辘印都没留下，这说明这是个老干家，这是个大盗，这绝不是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摸狗薄蒜苗那种小子儿。那么既是大盗是谁呢？秦琼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贾氏，由打他们自己那箱子底下就把秦琼当初交给贾氏好好收藏的那账本拿出来了。这账本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给他的，这账本有个名字叫英雄谱，其实呢就是绿林首领花名册。单雄信当初给他这本的时候告诉秦琼，您要办案不方便您就按着本抓，其实单雄信那是告诉秦琼你得关照着点儿。秦琼一想，我查看查看，我看看山东这个地带谁是头。秦琼打开账本一看，山东地界在东阿县里边果然还真有个山东省的绿林道的头，第一位就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住在武南庄，但是底下有条小字儿记着呢，这尤通几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不是这里边的人了。秦琼心想，这个尤通跟他还真有过交往，什么时候有过交往？也是在几年前，尤通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尤云，这个尤云呢

外啊，他犯马，也不怎么弄的，把人家别着的一个马帮他给赶过来了，赶过来赶他家去了，人家告发了，告发之后就把这游云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交给了历城县。秦琼把这个游云给收押到监房之后，是由从游俊达拿着一百两银子到这托人情，见过秦琼，跟秦琼一说，秦琼就明白了。秦琼说，这样吧，你就说你这个游云呐，稀里糊涂把别人的马帮误当成自己的马帮赶过来了，就这么着就得了，我给你开脱罪责，把那个马帮再还给人家。所以就这样把那一群马还给人家了，秦琼就给他说一个产生了误会，把这游云就给放了。放了游云之后，这游通拿着二百两银子感谢秦琼，秦琼是一文钱没要。游通临走的时候说，谦儿哥，我得叫您一声二哥，我欠着您一份人情，将来我必定要登您的府地去拜访。秦琼说，你千万别上我这拜访，咱们弟兄交往来日方长，不是一朝一夕。说打那儿游俊达走了，走了之后这几年秦琼和游俊达再没有来往。可是今天秦琼一看游通游俊达是他，那么又金盆洗手不干了。秦琼说，既然是不干了，这结黄杠还能是他吗？他又一转念，干绿林道这行的，你说是金盆洗手不干了，你会不会一听说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这么一笔重金，引发的你是旧病复发，东山再起呢？啊，很有这种可能。你在武南庄住，就在东阿县境，那么东阿县境内也包括着长叶林小孤山，长叶林小孤山离你那个地方不算远，你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案子。秦琼想，不管如何我上武南庄，我去一趟，我见见那个游通游俊达，我一见面，通过我对他的观察，我就可以看出他做没做这案子。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把这个账本又收起来，转过天来就到历城县县衙门开了一道公文，到了府台衙门把公文又换了，然后他骑着马背着双锏就来到了东阿县。到东阿县的县衙门把这公文一交，放到衙门里边，说我到这是办案来了，现在呀，就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山东省全省通联，就是不管哪个县到哪个县，只要说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各个州城府县都得接待，都得协助。所以秦琼来到东阿县这里，把公文放在这儿了。东阿县的县令问，需不需要我们出人跟着你一块走？秦琼说，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秦琼在东阿县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转过天来骑着马就来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到这个庄口这儿，秦琼骑着马刚往里边一走，秦琼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庄口这搭着一个丧事牌楼。这丧事牌楼啊，就是用这沙麻杆子还有松枝搭成的，上面呢缀着一些个白花，两旁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雪盖山河笑满地，下联配的是云蒙原野泪洒天。雪盖山河笑满地，就是下大雪把山河盖上了，就等于山河都带笑了。云蒙原野，云彩蒙罩着原野，泪满天，下雨了，下雨就好像整个天都哭了。秦琼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从这副对联可以推断，死人的这家在这个庄子里边得是头一户，口气挺大呀。秦琼正在这看这个丧事牌楼的时候，一看在旁边过来一捡粪老头，这老头有70多岁了，背着一粪筐，手中拿着一粪叉子，捡着粪奔着过来了。秦琼呢由他马上下来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冲这老头一点头，老大爷您好啊。哦，好啊好啊，你这干什么的？哦，

我到这武南庄来看一个朋友。我看这个庄口扎着那个丧事牌喽，这是谁家死了人了？谁家呀？这是俺们武南庄的庄主幼童，他们家死了人了。哦，幼庄主家里边什么人死了？他娘啊，他娘死了。哎呀，那个老太太才好呢。哎呀，说个死就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听说是6月23。哦，6月23，对的，6月23呢，老太太死了，现在正办丧事呢。哦，好好好好，我到他们那儿看看。秦琼牵着马就进了武南庄了，一边走着，秦琼心里边在想，嘿，老太太死的这个日子挺绝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被劫的黄冈，他母亲6月23死了，人家不会母亲死了之后还上外边作案去吧？啊，看来这黄冈肯定不是尤通尤俊达劫的，是不是我也得见见。说话间就来到了尤宅的大门之外，一看尤宅大门外边啊，一片庄严肃穆吧，门口上挂着报丧贴，还有纸钱，报丧贴上写的字：尤宅丧事树报不周。这门洞这儿就有一堂吹鼓手在那吹奏哀乐，说那时候哀乐什么样，隋朝那哀乐什么样，恐怕现在任何一位音乐权威他也说不上来，肯定就是很悲凉的气氛吧。门口那个影壁墙都拿青布罩上了，站在门口往里边一看，整个一条甬道一直到里边到灵棚，全都有挂青布的，扎白花的，出出进进这些人，有的是穿重孝的，有的是腰里边系着白孝带子的，有的光蒙着孝鞋的，这里边有说的，有的是本辈的，有的是隔辈的，有的是远亲的，有的是近邻的，还有胳膊上边缠着白箍的，还有脑袋上缠着白布的，脑袋缠白布的那是长疖子长疮缠上的，跟孝没关系。所以出出进进人很多，秦琼在这大门口这么一站，门口这有管事的，一看有一个人牵着马站在这儿了，管事的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人不认识秦琼，哎呦，这位你有什么事吗？秦琼说，请问游员外在吗？游员外在里边，您从哪儿来？秦琼说，我是济南府的，我姓秦，叫秦琼，我是济南帅唐弼手下的棋牌官，我因公出差来到这里要见见游员外。哦，您稍等。说着话管事的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尤通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青麻绳，足下这鞋拿白布罩着。尤俊达出来之后，在大门口的一站，一眼看见秦琼了。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大驾光临了？赶忙是降阶相迎，深深一礼。秦琼说，尤员外，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我来到村口看见你扎着那丧事牌喽，我才知道是老太太过世了。唉，尤俊达叹了口气，是啊，家母去世了。什么时候？6月23。哦，我听说老人家身体不错了。唉，说是不错呀，也是到了年龄了，69了，平素啊就有个痨病的根儿，有的时候老咳嗽气喘，那天晚上咳嗽了一阵子，痰堵咽喉窒息而亡。旁边有两个丫鬟，这小丫鬟呢睡觉睡得死，他们也不知道，等到天亮了再一摸，老太太都凉了。哎呀，秦琼说，真是，我也不知道，我上东阿县这个地方来办案来了，我忽然想起你来，我顺便到这来看看你，没想到到这儿赶上老太太的丧事了。哎，尤员外，既然这样的话，我到灵棚里边祭奠祭奠。

老人家，我也没买纸钱。哎呀，尤同志，用不着用不着，您就跟我来吧。于是秦琼迈步往院子里边走，手下有人把他那匹黄骠马牵着拴到了旁边，秦琼跟着就进了院子了，顺着甬路就来到灵棚的跟前。高大灵棚，这灵棚里边这边是和尚，那边是道士，又在这念经的。灵棚门口也贴着一副对子，用白纸写的，上联写的是宣堂有德，驾鹤西去，下联配的是福音无限，紫气东来。宣堂，宣堂就是老太太叫宣堂，宣堂老母说老母有德，驾鹤西去，虽然是死了，是成了仙了，而且福荫子孙。老太太死了，荫及子孙，别看老太太死了，我们家里边还兴旺，紫气东来。秦琼跟着就进了灵棚了，进到灵棚里边一看，迎面就是个白茬子棺材，棺材前边摆的有供桌，供桌前边有纸马相磕，桌子上边点着灯，两只蜡烛在那长明照亮，旁边不知道是些什么人都在那跪着，有的哭的，有的在这等着接待客人的。尤俊达来到这里，领着秦琼跪到财头前面，秦琼跪下拿过几张纸来，点着了之后往那个泥盆里边一放，这算给老太太烧了纸祭奠了。秦琼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尤通、尤俊达陪着秦琼来到侧室客厅，在这坐下，要让人沏茶款待秦琼，留秦琼吃饭。秦琼说不不不不，我不在这吃饭了，我祭奠一下老人家，因为我公事在身，那我就告辞了。打算什么时候出呢？尤俊达说，我娘对我呀可以说不义之情，我至死不能忘。老太太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亲戚朋友还不知道，所以我请来和尚道士在这诵几篇经，我打算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再出大病。哎呦，秦琼说，这个月份这个棺材在这放着怕停不住吧？不要紧，我已经派人去买冰去了，我准备用冰把这棺材整个都堆起来。哦，那好那好，要是出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来给老人家送灵。哎呀，你公事繁忙就不用劳动你了。秦琼说，到时候我知道，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我按日子算，到时候我准来。秦琼倒在大门外边，尤俊达把他送出来，旁边有人把这马给牵过来，秦琼牵着马出了武南庄，又走到这个丧事牌楼这儿了。刚走到这儿，刚才他看见那个捡粪那老头啊，那粪筐已经捡满了，拿着那粪叉子正准备往家里走呢，一眼又看见秦琼了。哟，你回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我回来了，我到尤府那儿看了看，给参参灵吊吊孝。哎，好啊好啊，看来你是尤员外的朋友啊。秦琼说，是啊，我跟他我们两个是老交情了，尤员外那个人好啊好啊。秦琼说，这老太太什么病死的您知道吗？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体格啊，我告诉你呀、啊、什么病没有啊。那个老太太我经常见她呀，俺们还经常唠呢，老太太唠唠的，我听说呀卡了个跟头就摔死了。是吗？啊，秦琼一听这就不对了。尤俊达说，老太太有痨病，半夜咳嗽，一口痰没上来，痰堵咽喉，窒息而亡。老头这么说，那么这其中定有原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习惯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

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的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

0: 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秦王李世民没有想到，其貌不扬的杜如晦居然能有独到的眼光啊。他光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闹事儿，就看出了好几点呢。这第一点，齐王李元吉肯定私下里跟别人谈起过未来皇权继承之事，肯定跟人谈起了这个秦王李世民是未来太子李建成最大的对手。你看看李世民现在俨然正在成立自己的一个小朝廷啊，他只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才会到承乾殿说那一番言语。另外这个杜如晦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李渊下旨裁撤秦王李世民的府署，这也绝非偶然呐，那肯定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类似的事情，不想让秦王一方独大，借裁撤府署来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力量。那正是通过这几点综合考虑，杜如晦说出了第三点看法，说下一步那就得看裴寂跟着刘文静这两方该如何斗法了。寥寥数言呢，但是句句击中要害。房玄龄跟李世民这么一学，李世民当时真有一点大为震惊的感觉呀！想不到啊，平常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然有如此的眼光。这裴寂和刘文静都是手艺功臣呐，两个人平常是有一些水火不容，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杜如晦能把这两个人跟自己兄弟相连，这个眼光，这个见识，可并非一般人所有啊，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呀。房玄龄一看李世民眼珠直转，知道说到李世民心里头去了。房玄龄又补了一句啊，当然了，如果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您只想当一位秦王，那有没有杜如晦就是无所谓，有也行没有也行，但是如果殿下未来想经营四方，断断不可缺少此人呐。房玄龄这句话也算第一次跟李世民说到皇权这个问题上了，李世民能不明白吗？他听完房玄龄的话，把头一点，没有多说其他的，就说了三个字，留下他。就这三个字把杜如晦给留下了。从此之后，李世民就拥有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大才。房玄龄这人善于谋略，杜如晦这人善于决断，两个人一个出主意一个定主意，可以说是配合的相当默契，相得益彰啊，被人称之为房谋杜断，那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如果说以前的李世民是一只虎的话，那么现在的李世民有了房玄龄、杜如晦，那如同有了虎的一对翅膀，如虎添翼呀。咱们书要简短，由于军事紧急，不容李世民 在长安

呆呀。就在大唐武德元年九月初三日，李世民点齐了50,000西征大军，皇上李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来为西征大军送行啊。这李渊前两天刚刚把北伐的裴寂大军给送走了，那么今天亲率文武百官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赐李世民出征酒三杯，并且告诉李世民：“二郎啊，你放手去打，父皇在京城坐镇，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朕知，朕无不应允，朕在京城就专候你捷报到来啊。”是，李世民跪着接过赐酒，咚咚先干了两杯，最后一杯酒端到手里头，就见李渊也把一碗酒端起来了。李渊看了看这严肃整齐的众将士，高声喊喝呀：“众将士，刚才朕已然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此次出征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灭西秦，活捉薛仁杲。来，今天干了这碗酒，朕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众将士一看皇上亲自敬自己酒，哎呀，士气大涨啊。那这个时候每人手中早就有一碗酒了，大家一扬脖，咕咚咕咚，甭管能喝不能喝的，全把这碗酒给干下去了。然后呼腾一下子，众人是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呀。李渊喊了一声平身，大家谢恩站起身来。这个时候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在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众军，50,000大军是开出长安城啊。50,000大军呢，人上10,000都无边无厌呢，人上50,000那简直撤了地连了天了，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马挂銮铃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好不威风啊。本来这大军一路西行，沿途这些州县开始因为惧怕薛仁杲，弄得这些州县一个恐怖气氛非常浓，非常压抑，但一看到李世民秦王带兵来征伐了，哎呀，这些郡县的官员跟百姓都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府官是一路迎候，老百姓单食胡浆也迎接大军呢。这一回出征啊，李世民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呀。李世民打眼里就没瞧得起那西秦的薛仁杲，说你老子薛举啊，那还算是一个英雄，如果打薛举我还真得小心一点，如果说就打你的薛仁杲，一个酒囊饭袋匹夫之辈，我过去就能把你给灭了，就凭我手下将领谋臣，就凭我这50,000军马，那一冲一过不就把你给平了吗？啊，也是李世民自打这晋阳兴兵之后是百战百胜，小伙子20郎当岁，打一仗胜一仗，众人这么一吹捧，老百姓这么一架秧子，粉丝这么一多，他自己呀、啊，那能不飘飘然吗？哎，能不翘尾巴吗？人之常情。那确实李世民有这个能力呀、啊。所以李世民这一次啊，嘿，意气风发，一出长安城就吩咐刘文静率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找到薛仁杲，跟他作战。是，刘文静这一次啊，那跟李世民也差不多，甚至说比李世民还趾高气扬。为什么呢？一个道

道理呀、啊。刘文静打晋阳兴兵，那也是一路打胜仗啊，尤其后来打的那屈突通都投降了，刘文静自己认为自己的军谋那也无人可比、啊、另外跟着秦王那还怕什么呀，秦王智谋加上自己的智谋拿下西秦，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另外刘文静心里头还有他的小算盘，我们赶紧打，赶紧找到这个薛仁杲，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薛仁杲，平了西秦，马上凯旋回师，最好能够赶在裴寂打胜仗之前，我们先把胜仗打了先回长安。那最最好的是裴寂能够在北边打败仗，要是那样那真是天助我秦王啊。到那个时候秦王颁得胜诗回归长安，这裴寂在北边并州打了败仗，那么皇上会依靠何人呢？那肯定命我家秦王带着我，带着这几万凯旋之师继续北上攻打并州，去打刘武周。到那个时候我家秦王过去把这刘武周再给平了，那时候我家秦王的功劳是天下第一呀、啊。那我跟着秦王，我的功劳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呗，那起码比裴寂那老小子要高，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高过你一头，我家秦王就离那个宝座又近了一步啊。所以这场战争要求的是速战速决啊，看来我家秦王也有这个意思，命令我带领骑兵队赶紧锁敌应战。太好了，刘文静得令之后率队是跨州越线，派出去很多斥候。斥候是什么呢？啊，就快马鞍骑吧，派出去很多斥候打探薛仁杲所处位置，锁敌交战呢、啊。这刘文静心气儿挺高，带着骑兵速度这么一行军，逐渐的就和中军还有后面的部族队伍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距离这么一大，李世民帐下大将李靖觉得这样步兵啊有点危险，赶紧就找到李世民呐、啊，说秦王啊，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之胜，知众寡之用之胜，上下同欲之胜，以愚待不愚之胜，将能而不欲之胜。如今这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而且他的兵马要多于咱们呢，可以说对人家是以逸待劳啊。元帅您现在再把部族骑兵分开，这样一来首尾不能相顾，咱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了，那如果被薛仁杲猛攻一点，那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呢。哎，李世民对李药师的劝阻有一点不以为然呢。药师兄啊，你这话有一些过虑了，我们取长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啊，周围贼人无不是望风披靡呀、啊，我听说这个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只要是咱们的军队跟薛仁杲的军队一接战，他的军队肯定会一触即溃，一打就完呢。所以啊，我采取的是锁敌交战的速战策略。房玄龄、杜如晦也不同意李世民这种做法，同意李靖的观点。杜如晦说了，元帅呀，药师的话很有道理呀、啊，望您审慎呢、啊。房玄龄也表示认同啊，哎，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一看大家都反对，好吧，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
现在咱们的骑兵队前锋已经抵达滨州了，等我到了那里再以下一步打算吧。大家一看也只得如此了，于是催促兵马继续往前。那按下李世民在这里催促兵马不提，咱们再说对面的薛仁杲。这个薛仁杲带领60,000兵马屯兵高柳城，就想继续东掠唐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黄门侍郎楚亮出来了。这个楚亮啊，极力劝阻薛仁杲，说你不能再往前进了，不能打大唐了，不但不能打，我看陛下呀，您应该降唐啊。啊，薛仁杲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陛下应该降唐，我投降大唐啊。陛下，昔日蜀主刘禅是晋朝，近代萧宗降隋，至今犹贵呀，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啊。现在唐皇李渊已经占据长安，建成大刘，我主现在发兵去战，以咱们的势力哪能是大唐的对手啊。那如果我主能够率土归唐，那就像那蜀主刘禅萧宗降隋一样，也不失富贵呀。啊，住！薛仁杲没说话呢，旁边恼这个人呢，谁呀？那个小诸葛郝苑。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往前一指，这鹅毛尖儿点指楚亮啊，大胆楚亮，你何出此亡国之计？现在我大秦国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于唐？哼，陛下，这楚亮现亡国之计，必怀二心，轻杀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这楚亮啊是主降派，这郝苑是主战派。郝苑听着楚亮居然劝这薛仁杲投降，没把他给气死，就要求薛仁杲把这楚亮给杀了。薛仁杲一听郝苑之言，那大有道理，楚亮之言不可取，但是就因为楚亮劝自己降唐，就把他给杀了，这也不太好吧。因为这个楚亮啊，那非是一般之人呢。楚亮字希明，这个楚氏家族那也是西晋以来杨宅的大姓啊。杨宅就是现在的禹州市。这楚亮啊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里头，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经目笔记，又好作文，尤善谈论。18岁那年，这楚亮冒昧的就去造访了当时的政坛兼文坛的名流大拿，陈朝的仆射徐陵。这徐陵啊也真有一点博雅之风，那要是一般的文坛巨头政治领袖，一听什么18岁一个毛孩子要见我，他谁呀？没有名气能见吗？早给撵走了。可徐陵啊，哎，有这博雅之风，居然还真接待了楚亮呢，而且呢跟着楚亮还商谈这文章。这楚亮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给这徐陵徐老夫子这么一看，哎呀，这徐仆射呀是大为吃惊啊，哎呀，这文章写得太好了，太好了。这徐陵一高兴说了几个好字，那可了不得了，在当时这文坛首领政坛名流说这么一个18岁孩子的文章好，那比什么炒作都厉害，大家是纷纷传抄，那一时之间楚亮是名声大振呢。这震到后来就震到陈后主耳朵眼里去了。陈后主一听，哦，还有

0: 这么一个小孩写文章写得好，好，我见见他，就召见了楚亮，给这楚亮啊就出了个题目，让楚亮即兴发挥，你马上给我赋诗一首。那当时陈后主召见楚亮的时候，在座很多文坛名秀啊，像什么大诗人、尚书令江总，以及这个词坛许多名家都在座。那就这样，年轻的楚亮是毫无怯场之意，旁若无人，不就是让我赋诗吗？那这有何难呢？啊，汤汤汤汤汤，兴致勃发，难以节制。哎呦，这一下这诗赋往外这么一送，在场坐的这些文坛名秀，包括陈后主在内，是无不称善的，都挑大拇指罢了。这小孩，这年轻人太厉害了，啊，封官。陈后主一高兴，就任命楚亮为尚书殿中侍郎。可惜啊，没过三年，这陈朝完了，那楚亮啊就成了亡国之臣了。但是呢，楚亮的名头已经被世人所知，大隋朝的皇上也听说了，所以把这楚亮任命为了东宫学士。到后来隋炀帝掌朝的时候，又授这楚亮为太常博士。到后来呀，隋炀帝想改制宗庙，这个楚亮是引经据典，极力反对，让这隋炀帝是极为不满呢。一道旨意就把楚亮放任为西海郡司户。这个西海郡是什么地方呢？有的说在青海，有的说西海郡其实就是金城郡。但总而言之吧，这楚亮啊就到了薛举的地盘了。那这个时候天下已然大乱了，那到这里薛举就起事了，称帝了。人家也不傻，称完帝之后也想着四处来收拢知名人士。哎，就听说楚亮就在我的管辖之内呀，赶紧的就拜访了楚亮，就把楚亮给收拢麾下，拜为黄门侍郎，参与重要机密事务。薛举死后，这楚亮就继续辅佐薛仁杲，这才劝薛仁杲相堂，被郝苑喝阻。郝苑要求薛仁杲把他杀了，但薛仁杲顾及楚亮的名声，还是最后赶走了楚亮，没杀他。赶走楚亮之后，薛仁杲立刻挥兵是进攻荆州。这正是陇西血战薛家记，西秦大唐再交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西秦霸王薛仁杲赶走了楚亮，马上挥兵进攻荆州，60,000大军立时把这荆州城围的是密密匝匝，风雨不透。荆州刺史姓刘啊，叫刘敢。这刘敢呢，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是固守城池。两军就在荆州对垒10多天呢，不分胜负。这刘敢也打不退薛仁杲，薛仁杲也攻不下荆州，也没把薛仁杲给急死。这仗打的是粮草啊，这陇西本来这粮草供给都成问题，这一下子10多日愣是打不下来荆州，您说薛仁杲能不急吗？那正在薛仁杲着急之时，小诸葛郝苑手摇鹅毛大扇，哈哈一笑说，主公你不必着急，臣现有一计，官保拿下荆州。好，薛仁杲一听，即将安出啊，赶紧说呀。这郝苑呢，就向薛仁杲献上一计，咱们呢，先伪装撤兵，给这个刘敢做出一副假象，就好像长安那边的唐朝援兵来到了似的。唐朝援兵一到，咱们害怕，往后撤。咱们主力部队往后撤，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兵士继续攻城。咱们等着刘敢出了城，咱这一举歼之。对呀，薛仁杲一想是个理儿，我把这个荆州城围得密密匝匝的，小鸟都飞不进去，这刘敢可不就得死守荆州吗？那么现在我一撤兵，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刘敢能怎么样呢？他可能就打开城门来杀我这些攻城的将士了。这个时候我把他引出来就好拿他了。对，就按郝苑之意，马上这大队人马哗就退下去了，就留下一些老弱兵士继续攻城。城头之上的刘敢这么一看，薛仁杲攻打10多天，每天打的这个势头都那么猛，怎么突然间撤兵了？仔细这么一观察，大队人马都撤了，还有一些小队人马在这里不疼不痒的攻城，这怎么回事？明白了，肯定是皇上给我派来援兵了。长安方面援兵马上到了，这薛仁杲得到信儿了，不敢对抗我天朝大军，为了拉开距离，他先撤出去了。你撤呀，你撤我就追，我趁此机会兜着你的屁股，趁你立足未稳，我把你给打垮喽。就算打不垮你，也得把你这些攻城的这一小波军卒给他们打垮了。太气人了，在这里叫骂10日，攻打我10日，弄得我10天呢都睡不着觉啊，这一回可得报仇了。这刘敢呢果然上当了，立刻大开城门，率领满朝守军是倾城而出啊，兜着屁股追击薛仁杲。唐军往外一出，攻打城池的薛仁杲队伍这么一看，赶紧跑，扔下刀矛器械是抹头就跑啊，慌里慌张的样子让刘敢这么一看，给我追。

0: 哎，撤！
1: 那能叫你撤吗？退路已然被秦兵给阻断了，想往回杀谈何容易呀、啊、四面被包围呀、啊、杀了气的咔了气的。刘敢带领唐朝将士拼了命的往回杀，但是寡不敌众啊，人家薛仁杲六万大军打你这几人，那还不跟玩似的。再者说了，现在唐军军心大乱了，一看被人家打了包围了，无心恋战，时间不大，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亡的亡，就连刘敢也被秦军给俘虏了，五花大绑压到了薛仁杲面前。唰，薛仁杲手拿长剑，就用这剑尖儿就指在了刘敢的顶梁门上。刘敢怎么样啊？还是落在了老子手里呀、啊、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老子对抗，我告诉你，长安城现在都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你还指望他们来救你呀、啊？啊，简直是痴心妄想！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了，杀了你，那简直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不过呢，老子不想这么干。他一说这话，宗罗侯在旁边直捅他。薛仁杲一看怎么地？陛下，您现在是皇上了，应该称朕。这宗罗侯心说话，这多土啊！啊，都当了皇上了，还天天老子老子，那当土匪的，当贼的，你得称朕呐、啊，要么称孤啊，称孤道寡才行啊！对，朕啊，朕现在不愿杀你，为什么不愿杀你呢？老子朕，我的有好生之德。宗罗侯一听啊，你干脆还称老子吧，这太别扭了。对呀、啊，薛仁杲心说，我也觉得别扭啊，我叫了半辈子老子了，现在突然让我改口，老子偏不改。我告诉你，老子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愿杀你。现在呀、啊，我愿意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那就是啊，我现在让你到荆州城下喊话，你就说你们那个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了，你也被俘了，让他们立刻开城投降啊！如果他们把城池打开了，我告诉你刘敢，我不但不杀你，我还要给你加官进爵，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臣子，一点也不比你在大唐朝当的官小，怎么样？这刘敢呀，一听这薛仁杲这番言语，激动坏了呀，浑身打哆嗦，看那意思是吓的。好，好，那我答应，我答应，我马上到城下喊话。哎，这就对了。哎，薛仁杲一看刘敢要投降自己，高兴坏了。来，给我一辆高价轩车，让着刘将军上车上去，啊，押着刘将军，咱们一同到荆州城门下，让刘将军喊话。这个时候，有人把这刘敢身上的绑绳给解了，然后带着刘敢就来到了一辆高价轩车之上，推着车子。这薛仁杲在后面骑着马，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到了荆州城门之下。就见荆州啊，城门紧闭，上面大唐的旗号飞扬。不是说这刘敢带着满城人马来追赶薛仁杲吗？怎么现在还有守城的？那废话，那能一个不剩吗？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留着城池，哪能说这

的齐胜不顾家呀，只不过呀剩的人马比较少而已。城门紧闭，你如果硬攻那也不容易攻下来，所以薛仁杲才想让刘敢来劝降。就见刘敢看到荆州城门，在车上刘敢整了整衣衫，把自己的发髻整理整理，整理整齐了，唰脑袋往上一扬，凝视着眼前的城门楼啊。几个时辰前自己还在城门之内，没想到现在呀已经成为他人阶下之囚了，还让我来劝降大家伙，哎，真是时也命也呀。想到这里，刘敢把嘴张大了，冲着城门楼高声喊喝，哎，大家听清了，我是荆州刺史刘敢，现在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薛仁杲在后面一听洋洋得意，对，我今天就让你们刘将军来劝降你们，好好的听着。接着呀这刘敢突然间这声音提高了，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咱们都是识君之路，当报君恩呐、啊！咱们都是大唐子民，不是他大秦国的，所以大家听好了，不要投降。秦王的十万精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济，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拒薛贼。哎，给我把他嘴堵上。这薛仁杲可气岔音了，赶紧的让人把这刘敢连拉带拽从车上拽下来了，一边拽着刘敢还骂呢，薛贼你不得好死，等我家秦王来了非得把你挫骨扬灰，堵着他的嘴，堵着他的嘴。有人过来崩就拿麻布把刘敢的嘴给塞住了，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又把刘敢重新的五花大绑推到了薛仁杲近前，可把这薛仁杲气坏了，本来让你劝降，结果你做动员工作来了啊！好你个刘敢呐、啊，敬酒不上。薛仁杲一看刘敢呀，本来你今天不该死啊，甚至日后你可能还会飞黄腾达，但是你非得找死可不怨本老子了。哎呦，宗罗侯在旁边一听，你就别提老子了。就见薛仁杲眼珠子一瞪，把手一挥，放箭啊！200名弓箭手向刘敢是一齐放箭，刹那间刘敢身中数百箭，被射成了刺猬。到死刘将军仍然是怒瞪二目，威武不屈呀。这刘敢就在唐军面前被射死了。射死刘敢之后，薛仁杲传下令是全军倾力攻城。那这一次再攻城，这荆州城啊就守不住了，因为荆州城中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了，大将都阵亡了，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里头那些老弱病残的守军怎能抵挡得住啊？结果到了晚上，荆州城被秦军攻破，薛家骑杀入城中啊！到了城里头，薛仁杲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荆州城终于是我的了，兄弟们，这十几日大家比较辛苦，现在终于攻下荆州，我让大

0: 自由行动三天。哎呦，这个令一下呀，这荆州城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这秦军薛家骑在荆州是大肆抢掠、奸淫、杀戮，老百姓是血流成河呀，不知道多少良家妇女惨遭毒手啊。那要么说薛仁杲也不得人心呢，就冲这一点成不了大事。说好怨他们就不劝吗？能劝得了吗？打完胜仗了，这薛仁杲还听他的吗？就这么着，这荆州啊历史之间成为了人间地狱呀。那占领荆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郝苑为将，命着宗罗侯为副将，带领3万骑兵向东进发。那这个时候郝苑也得到了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郝苑一听，哦，这个秦王李世民果然来了，马上派出去大量斥候，也就是探马兰骑，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结果这么一打探，这两天回来的斥候向着郝苑来报说，唐军的先锋刘文静已经到达了滨州城。这个滨州啊，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山东省滨州，这当时的滨州城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旬邑县以及周边地区这么一片吧，在当时被称作滨州。说是唐军的先锋官这刘文静已经到达滨州了，他说先锋到达了，但后方部族大队人马还早着呢，后方部族和前面先锋是远远脱节。哦，小诸葛郝苑这么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都说这个秦王李世民善于用兵，今日一看，传言皆虚，秦王李世民也不过如此。总将军，在，我派你引军5000前去与唐军接触，只许你败，不许你胜。哎，得，啊，宗罗侯一听，怎么只能败不能胜啊？这老打败仗那哪行啊？哎，让你败是假败，你假败呀，慢慢的把这个唐军给我引到飞云谷，我在那里会送他们一份大礼。我明白。这宗罗侯那可是一员上将啊，这一点还不明白吗？马上领兵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大队人马也已经集拢在滨州城外了。那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呢不仅行军呢，一边行军一边还募兵呢。所以大队人马集拢在滨州城外的时候，李世民又增加了20000新兵，也就是说现在大唐的兵力达到70000。李世民把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部族队伍当中，让老兵带新兵在战斗中增长经验。就这么着，李世民率军到了滨州城外，先期到达了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德奈与滨州刺史一起开城到城外迎接李世民，把李世民迎到了刺史府。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哎呀，在府衙之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啊。滨州刺史说了，前方啊，我听说您的援兵来到，我真太高兴了，这一下子滨州有救了，臣等略备酒席专为秦王您接风洗尘呐。李世民一看这么丰盛的酒席，刚才一脸笑容呱嗒一下子没了，脸沉下来了， 不高兴了，他看了看刺史，你这一代屡遭薛仁杲的强掠，百姓日子现在都不容易呀，过得很苦啊，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平灭薛仁杲，还百姓一个太平的日子，你今天给我布如此丰厚的酒宴，我如果今天赴了你的宴，那岂不是不泯民情了吗？你让老百姓怎么看我呢？啊？
1: 这刺史这一下子傻眼了。
0: 这李世民一摆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州官大人不必摆这些虚席假设，以后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算你们最大的功劳。
1: 是是，亲王教训的对。那这丰盛酒宴既然做了，那要是倒掉不更浪费吗？那是不是这一次？
0: 哎，李世民一摇手，你是要对我说下不为例是吧？哼，任何的腐败都是从下不为例开始的，这不是已然做了吗？当然了，把它倒掉是浪费了。传我的指令，把这些酒宴分给你滨州城内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家，就说当今圣上派天兵到此平灭西秦，这些酒宴是当今圣上所赐，希望居民一心戮力抗敌呀。哎呀，刺史一听是拍手叫好啊。哎，不过秦王，那咱吃什么呀？哈哈，秦王李世民乐了，咱们一人一碗面条足矣。这正是反对奢华做表率，廉洁同时安民心。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

0: 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了心梗，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是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的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

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呢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你就睡一声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的，哎，这叫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着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
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这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呢、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
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

0: 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这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再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2: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说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2: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这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呢，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就是说的话，就一天在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啊，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2: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2: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2: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2: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2: 嗯，
3: 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2: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2: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得一尿尿给憋死了。

0: 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而且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1: 嗯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1: 好，
0: 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是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发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你瞅着呢。脸色吧，你那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就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着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个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呢？这就是脾胃强大了。

0: 斑块啊、血栓呢、啊，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一名额呢？
0: 嗯，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啊、才1块钱，这1块钱呢、啊、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0: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去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这身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0: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

0: 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
1: 啊，
0: 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着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我特别的松垮，对吧？
2: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粘嘴那种啊。
2: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2: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2: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嗯，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轴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2: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2: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2: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为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4: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4: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

0: 我那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1: 哎，这就行，就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就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0: 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0: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0: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这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那，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啊，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又用了10多天。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吧，就是学。

0: 然后就降到啊餐前六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八个左右。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辅导我用药，他辅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1: 嗯。
0: 简直了，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1: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
1: 嗯，
0: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上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
0: 嗯。
1: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呢。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1: 嗯，
0: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呢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
1: 嗯，
3: 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的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

0: 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1: 嗯，
0: 当时在医院吧、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0: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0: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0: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0: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0: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0: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嗯，
0: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儿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儿，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了。
1: 嗯，
0: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那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作用各方面都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

0: 状态。
1: 好，
0: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再开一副啊，
0: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得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

0: 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命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10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3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3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3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1副药，大病重病呢才3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要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一直用降压药把这血压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好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三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在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87临床上市三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常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

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啊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哎，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1000年来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一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细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

0: 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两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序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JL20131044609.1， 大家好信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3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阿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伏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三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哎，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两天啊，大家伙都着急啊，都怕这个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啊，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3: 哦，
0: 对，
3: 好好好。
0: 嗯嗯，
3: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继续打。
0: 行，哎，行行。哎，
3: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对对
3: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
0: 嗯
3: 嗯，然后当时呀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是是是。
0: 嗯，
3: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3: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3: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3: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3: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0: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嗯嗯，
3: 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
0: 嗯，
3: 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
0: 嗯，
3: 还有我们亲家母呀，
0: 嗯，
3: 他身体呀都不好，他们
0: 哦，
3: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3: 看我这吃的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3: 这回呀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还能买药。
0: 嗯，
3: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3: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0: 叫啥叫老赖啊？
3: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3: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是身体差吗？
0: 哦，
3: 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嗯，
3: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3: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别人呢走个五六步过去了，
0: 嗯，
3: 我顶多一两步，
0: 嗯，
3: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3: 到晚上睡觉，
0: 嗯，
3: 啊对呀，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呀，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3: 我这个床头柜子常年呢都放的那个喷雾药。
0: 嗯，
3: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这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3: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说你天天喷，
3: 嗯，
0: 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 他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七。

0: 我言，别想治好你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面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对对对，啊，
1: 是啊，
0: 嗯，
1: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1: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20多年了，
0: 嗯，
1: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啊，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1: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给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1: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原研药呢。嗯，
1: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啊。是的啊，
1: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1: 就第二天。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0: 嗯。
1: 磕的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0: 嗯。
1: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0: 为啥呢？
1: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0: 嗯，
1: 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黄痰呐，
0: 嗯嗯，
1: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0: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咳得出多少来、啊？
1: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0: 那么多呀？哦。
1: 嗯
0: 嗯，
1: 一咳出来之后，我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0: 哎呦，
1: 太痛快了，
0: 是
1: 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0: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吗、
0: 嗯、
1: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人呐，
0: 嗯，
1: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0: 嗯，
1: 还真就像您呢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0: 嗯，
1: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
0: 哎，
1: 果然是啊。
0: 哎，多好多好啊！
1: 嗯，
0: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嗯。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就
1: 是
0: 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儿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1: 哎呀，说起我老伴，
0: 嗯，
1: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0: 嗯，嗯，
1: 天天吃降压药的，
0: 嗯嗯。
1: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26、27啊，
0: 嗯，
1: 130那左右的，
0: 嗯，
1: 低压呢也就是，70、89啊。啊，85、86啊，
0: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0: 嗯，
1: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0: 嗯，
1: 他这个腿呀、啊、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0: 啊，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儿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啊，是最后3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哎
1: 哎哎，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0: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1: 哎，
0: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1: 好
0: 了，再见啊，
1: 哎、
0: 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

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

0: 叫我补虚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1: 哎，对呀、啊，
0: 嗯，
1: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
0: 嗯。
1: 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0: 对对对，
1: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0: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这有个七八年了吧？
0: 嗯。
1: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0: 嗯。
1: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0: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上有明显区别的啊！哎，
1: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0: 嗯嗯，
1: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0: 嗯，
1: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0: 嗯，
1: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0: 嗯，
1: 弯腰拿点东西在后背都扯着疼。
0: 嗯，
1: 哎，和你说句话，就像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都感到疼。
0: 有这么严重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那个萝卜似的了。
0: 嗯嗯。
1: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搅拌地上的箱子了，
0: 嗯、
1: 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0: 哟。
1: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0: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1: 哦、
0: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1: 对，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
1: 我有差点下增生、
0: 啊
1: 嗯。哦，晚上老是起呀、啊。
0: 嗯。
1: 一晚上得去个四五趟吧。
0: 嗯。
1: 去了尿尿还费劲。
0: 还费劲。
1: 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1: 嗯，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0: 哦，
1: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0: 嗯，
1: 不是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
0: 那就是有点
1: 心
0: 肌缺
1: 血
0: 吧。对对，心肌缺血啊。
1: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化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0: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
1: 啊、
0: 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1: 是啊、
0: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1: 还有这个胃啊，有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1: 嗯，老是烧心，这个上水啊，一下子就会发水就来了。
0: 嗯嗯，
1: 常年就吃了那个奥美拉唑。
0: 嗯，
1: 啊，我前楼的邻居啊，那么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
0: 嗯，
1: 去年这个药、啊、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0: 那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您这个、
1: 嗯、
0: 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哎、
1: 嗯，
0: 这个人形手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1: 嗯、
0: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你看啥呀？就看肾精就行。
1: 嗯、
0: 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
1: 嗯、
0: 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精的专用药。
1: 嗯，
0: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
1: 嗯，
0: 哎，就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0: 哎、
1: 那你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0: 啊，这个一般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1: 嗯，
0: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 这个两副药。

0: 够吧，两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1: 哦，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0: 那不是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三副药或者三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1: 哦，那我就直接买三副呗。
0: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要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这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三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三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1: 啊，就是啊，
0: 嗯、
1: 我那个邻居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厂能多不少钱嘞，报销厂能差不少钱。
0: 嗯，是的，是的。
1: 啊，就让我多买一点。
0: 嗯，
1: 那我就买上三副药吧。
0: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三天了啊，所以咱们要是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1: 哦，
0: 哎，
1: 好嘞，好嘞。
0: 行，那就说到这儿，
1: 好
0: 吧？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副补虚方。
0: 啊。
3: 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0: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
3: 啊，
0: 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哎，
3: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
0: 啊，
3: 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
0: 啊，
3: 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
0: 啊，
3: 哎，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0: 啊，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嘛。
3: 哎，对对，
0: 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放心吧，没事了啊。
3: 啊，
0: 哎，
3: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0: 我不是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 啊是这么个账
3: 啊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3: 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都得感谢你们。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的。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两处狭窄。就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倒着。
0: 啊，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Q 波不正常，这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啊，对对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的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 T 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哎，
3: 啊，
0: 对对，
3: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躺下来打这胸口就闷得喘不上劲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这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0: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这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啊。
3: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
0: 嗯、
3: 你说只能睡三个小时就不错了，
0: 嗯、
3: 有点动静保证醒。
0: 有点动静就醒了，
3: 哎、
0: 醒了再睡就费劲，
3: 哎、
0: 更费劲，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哎。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气血不足啊。哦，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
3: 哎、
0: 啊，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
3: 嗯、
0: 哎，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
3: 哦、
0: 啊、
3: 嗯。
0: 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哎，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3: 嗯
0: 嗯，
3: 好多了，
0: 好多了。
3: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
0: 啊，
3: 说现在跟过去不像一个人似的。
0: 哎呦，太好了。
3: 啊
0: 太好了、啊。
3: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
0: 嗯嗯，
3: 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
0: 嗯、
3: 可轻松了。
0: 嗯，
3: 孙、
0: 嗯、
3: 主任呐，我都十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
0: 嗯，
3: 这一睡好觉以后，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0: 对，
3: 哎，也轻松了。
0: 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3: 嗯、
0: 刚才那个恶性循环、
3: 哎，
0: 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3: 是，
0: 哎、
3: 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得慌，
0: 嗯，
3: 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劲儿，
0: 嗯，
3: 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
0: 嗯，
3: 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太好了，挺好，
0: 嗯、是的，非常好啊，
3: 嗯，
0: 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凝，哎，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
3: 嗯，
0: 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它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3: 嗯，是。
0: 嗯，
3: 孙主任呐，我还有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啊，
3: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
0: 嗯。
3: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气方，哎、
0: 嗯，
3: 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
0: 嗯嗯。
3: 这回咋回事？这回作息内都终于正常了。
0: 哦。
3: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0: 啊，就是那个踢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
3: 嗯，
0: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啊、供氧啊都恢复到正常了啊。还做不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3: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
0: 啊、
3: 大夫跟我说啥、啊？说挺好，说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0: 哦。
3: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0: 哎呀，那就没啥危险
3: 了，
0: 那就没啥危险了啊。那我问你一句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说这个补虚方牛不牛啊？
3: 牛，太牛了呗。
0: 太牛了，对不对？
3: 嗯，对。
0: 这个轻度狭窄啊，我们这在临床上啊，这个轻度狭窄是指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程度低于30%，叫轻度狭窄啊。
3: 嗯。
0: 哎，所以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吧，今后只要你不这个胡吃海喝的。哎，我可以往保守的讲啊，就5年之内你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心衰，你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啊。哎，
3: 嗯，谢谢孙主任。
0: 嗯，
3: 哎，孙主任，多亏呀、啊、你这个补气方啊。
0: 嗯，
3: 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0: 年轻了。
3: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的。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他咋的也高兴。
0: 那是是啊，所以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3: 就
0: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的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3: 嗯，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儿的医保本给他也订3副。
0: 嗯，
3: 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 得俩一起好才行，对吧？
0: 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3: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0: 那可不，
3: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0: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呀、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3: 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

0: 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您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都能好好的啊。
1: 嗯。
0: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1: 行。
0: 行，
1: 那
0: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4: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
0: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0: 哎，
4: 是啊，天天听啊。这个老伴呢，
0: 啊，
4: 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0: 哦。
4: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0: 嗯。
4: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0: 哎呀，太好了。嗯，
4: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商量后啊，
0: 嗯，
4: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0: 又报了三副药啊。
4: 对
0: 啊，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4: 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0: 啊，
4: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0: 哦，是这么回事。
4: 嗯，
0: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0: 哦。
4: 他是先后得过三次脑梗啊。
0: 哎呦呦，得三次脑梗啊！
4: 啊，
0: 啊，
4: 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0: 嗯。
4: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0: 嗯。
4: 这不住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0: 嗯嗯嗯。
4: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0: 嗯。
4: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了。
0: 记忆力也不好了，就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4: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0: 嗯嗯。
4: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0: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4: 嗯。
0: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4: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0: 嗯嗯。
4: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0: 这个老年痴呆呀，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这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4: 哦，
0: 是这么个情况。
4: 血管性，
0: 对对对对，
4: 哦，
0: 哎对。
4: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0: 哦，
4: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0: 哎呦，
4: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
0: 嗯嗯，
4: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
0: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4: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0: 嗯嗯，
4: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0: 嗯嗯，
4: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0: 嗯
4: 嗯，当时
0: 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
4: 啊，
0: 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
0: 嗯，
4: 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0: 哦。哎呦，
4: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0: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4: 哦，
0: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反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4: 啊，
0: 对，
4: 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
0: 嗯，
4: 或许能救他老师。
0: 嗯，
4: 哎。
0: 嗯，
4: 甚至我印象特别深呀，啊
0: 嗯，
4: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0: 啊，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啊？
4: 哎，
0: 啊，
4: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啊
0: 嗯，
4: 就能吃东西了。
0: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就排气多呀是好事儿 啊，能排气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4: 嗯，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0: 嗯。
4: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0: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4: 啊。
0: 嗯。
4: 你过去那个手术一点劲没有啊？那个、
0: 嗯、
4: 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握不住啊。
0: 嗯。
4: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0: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4: 嗯嗯，对
0: 啊，还有什么？
4: 是，哎呦，更高兴的生日就是现在这不三服药基本吃完了。
0: 嗯，
4: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儿呢都啊。
0: 啊，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4: 啊？哎呦，小孩玩的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4: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0: 啊。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
4: 嗯，
0: 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呀，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4: 是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那也轻快了。
0: 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吧？
4: 那是啊、
0: 哎，嗯，
4: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啊、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0: 嗯，
4: 这些活啊。怎么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0: 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4: 嗯、
0: 回到1949年了。
4: 是啊，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0: 嗯，特别好啊。
4: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4: 孙主任，你给我讲了，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药。
0: 嗯。
4: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0: 嗯。
4: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0: 是的，嗯。
4: 啊、
0: 嗯，
4: 再一个，我老伴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啊，
0: 嗯、
4: 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
0: 嗯，
4: 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0: 那能，肯定能啊。
4: 啊，
0: 但是你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4: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0: 嗯、
4: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0: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4: 好好好，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孙主任，再
0: 见。好的，
4: 再
0: 见啊，再见。
4: 哎哎，
0: 再见、哎，再见。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云，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1: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1: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四集《深山剿匪》。
2: 1946年6月29日，安图爆发武装叛乱，虽然迅速平定了叛乱，毕淑文却率领残匪潜逃长白山密林，勾结山林散匪、伪满特务、国民党反动势力，盘踞老爷岭、长白山一带，烧杀劫掠，祸乱村屯，破坏新政，百年匪患根深蒂固，百姓昼不敢出，夜不安眠，牺牲基层政权岌岌可危。吉林省委临危点将，任命巩维明出任安图县长兼公安局长，抽调精锐驰援，打响安图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剿匪攻坚战。巩维明星夜赶赴敦化，借调了精锐加强营，整合直属连队，整编成5个连的作战力量，并且征用了日式改装卡车作为辎重运输工具。7月11日，部队从明月镇出发，7月12日下午进驻安图县城。巩维明到任当天晚上，县委书记方德兴紧急召开剿匪军政联席会议。
3: 巩县长远道而来，真是安图的及时雨。
4: 营内斩断内应，注意甄别在押叛徒、血债惯匪、敌伪特务，分清敌我，区别对待，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受蒙蔽裹挟者宽大释放，城内的隐患彻底清除，这样就可以切断山中匪帮的补给和眼线。内应给切断了，这第二步清剿深山、攻心瓦解就顺势而为了。我们就以两江口为核心清匪区，兵分多路进行梳篦式搜剿，同时发动群众联络匪属，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武力围剿加政策感召，双管齐下。
2: 这时县公安局司法股兼治安股长何国良立即表态，
5: 我们公安队全员进入战备，严守城防关卡，盘查可疑人员，追缴散乱枪械，监控残余异动，只要剿匪号令一下达，我们随时就整队进山追缴顽匪，绝不姑息。
4: 好，上下同心，军政一体，军民联动，从今天起全城倾诉，全域布防，剿匪安民工作全面铺开。
2: 雷霆整治迅速出开，巩维明

0: 亲自坐镇审讯甄别，对民愤极大的叛徒特务惯匪公开镇压，瞬间震慑全城反动气焰，城乡基层组织快速落地，百姓们主动检举揭发，城内匪帮内应被彻底铲除，大军进山合围的障碍被彻底扫清了。城内隐患肃清之后，龚维明根据侦查员的汇报，已经摸清了城外匪情，安图境内大小十余股匪帮，曲贵荣富人数最多，装备最强，最穷凶极恶。这时侦查排长又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
1: 报告，侦查探明，曲贵荣纠结散匪80多人，近几天分批潜入了北大营子集结，他们休整后准备北上掠夺村屯，而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山道狭窄，是匪帮的必经要道，更是我们伏击的天然战场，上沟两侧密林，便于隐藏，待匪众入谷便可关门合围。
2: 传令各部停止分散收山，所有部队收拢集结，隐蔽向北大营子两侧迂回布防，以两江口为后方基地，先以连为单位摸排匪踪，再拆分为排级小队拉长战线，隐蔽潜伏，静候战机，严禁提前暴露行踪。
0: 一旁的指挥员立即下达了命令，
3: 是，即刻传令各连队隐蔽行军，静默设伏，严守潜伏纪律。
0: 九月初拂晓，晨雾笼罩着山谷，80多名土匪毫无察觉，没有丝毫防备，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北大英子伏击圈。
4: 报告首长，土匪已全部进入伏击圈。
5: 全体注意，瞄准目标，开火！
0: 匪首曲贵荣惊慌失措地大声嘶吼：“
6: 不好，有埋伏！撤，快撤，往后撤，冲出山沟！”
7: 交枪不伤。
0: 激战一个多小时，北大英子伏击战大获全胜，匪帮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匪首曲贵荣当场被俘，80多名匪众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没有一个漏网。北大英子伏击战震慑了长白山全境匪帮，土匪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山劫掠了。
2: 北大英子大捷，重挫匪帮主力，敦化增援加强营可分散回撤归建，留守本地武装联合公安队、县保安大队向长白山老爷岭纵深推进，开展梳篦式搜山，清剿残余零散匪帮。
3: 剿匪不单靠刀枪，更要收拢人心，同步开启政治攻心，严格落实坦白从宽、自首不救的政策。马上组织干部逐村摸排土匪的近亲属，上门宣讲政策，讲明出路，用亲情劝导，用政策感化，分化瓦解残存的匪帮。
8: 我们已经逐步登记匪属信息，逐人上门开始做思想工作了，动员亲人进山规劝，争取让被裹挟的匪众主动下山投诚，减少流血牺牲。
0: 军政并举、恩威兼施的策略成效显著，经过连年清剿、政策劝降，全县大小规模的土匪大多溃散投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十名被裹挟的土匪在亲友的劝导下主动缴枪自新，大规模的匪帮基本肃清了。只有以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为首的十几名顽匪血债累累，作恶不休，拒不投降，潜藏于老岭深山，依托险峻山势苟延残喘，不时下山袭扰村落，劫掠百姓，村民们终日惶恐。县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县公安局牵头，区小队民兵配合，合围搜山，彻底根除匪患。安图县公安局长杨金屯：
9: 现在已经锁定顽匪的潜藏地域，全线封锁出山要道，沿路设卡布防，昼夜轮岗巡查，务必连根清剿残匪，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0: 安图县委宣传部长卢生涛：
2: 各村同步开展匪属规劝，宣讲宽大政策，分化瓦解匪火内部，一旦匪徒缺粮下山觅食卡口，便可就地擒捕。
0: 杨金纯目光

0: 光犀利，化雨干脆。
1: 我即刻分派警力分片驻守山口，抽调精干的民兵进山穿插摸排，紧盯匪徒的踪迹，绝不放走一人。
0: 一道道关卡沿老岭山路铺开，密林内外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场深山围捕就此打开。1947年除夕，一下江南，一保临江大捷的喜讯传遍了安徒，万家团圆，年味正浓，何国梁和战士们喜出望外，吃着香喷喷的饺子。
2: 张书记，今年这个年啊，咱过的是格外踏实安稳呢、好几年都没这么舒心的过过团圆年了。多亏贸易局曹树堂兴办油坊、酒厂、盘活食安货特产，哎呀，咱们这后方的日子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呀。
3: 嗯，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了，县域内匪患仍然没有肃清，城外残匪还勾结潜伏特务，屡次趁着年关空档窜村扰镇，造谣滋事，百姓盼着过个安稳年呐。公安队、县大队全员分班巡逻，昼夜站岗，放弃团员，坚守岗位，严防敌人借着年节搞破坏。咱们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啊！
0: 正月15元宵节，二保临江再传大捷，军民同庆，满城欢腾，土地改革全面铺开，中国土地法大纲落地实施，反奸清算、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文昌乡举行清算恶霸地主公判大会，伪满汉奸、捕杀抗联、投靠国民党的王正兴抬狱中，罪证确凿，民愤滔天。本次公判由县公安局何国梁代表人民法庭当庭宣判，依法惩治两名汉奸恶霸，没收全部土地财产，全数分发给贫苦百姓。文昌乡反奸清算公判大会顺利收官，城内汉奸恶霸全部清算处置，乡间土改稳步推进，百姓分田安居，县城局面日渐安定。可老岭深山之中，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所率残部仍然不思悔改，拒不投诚，凭借山势险峻、沟壑复杂的天然屏障，持续围获乡里，成为当下安稳局势里的最大隐患。夜色沉沉，山林漆黑无光，白广琴、李二黑子趁夜色率领残部前行下山，直扑防备薄弱的老偏坡屯。整个村子毫无防备，熟睡中的百姓猝不及防，土匪肆意破门入户，疯狂抢夺存粮、家庭牲畜与贴身财物，但凡有村民胆敢阻拦，便动辄打骂，蛮横辱人。一夜洗劫，满目狼藉，老偏坡屯大半农户过冬的口粮被抢掠一空，多户人家家徒四壁，还有多名青壮年村民被匪徒强行掳入深山。第二天天刚破晓，满心悲愤的屯长带着一众受灾的乡亲徒步赶路奔赴县城，紧急向县委报案，哭诉匪祸惨状。老偏坡屯遭土匪洗劫的消息传到县委，方德新当即召开紧急剿匪部署会议，专项研判当前匪患局势。县委书记方德新面色凝重，
3: 我们刚刚肃清城内汉奸恶霸，稳住土改大局，让百姓过上了踏实的日子，可深山残匪就伺机报复，下山劫掠，这伙顽匪不除，乡村永无宁日，百姓的安稳日子，我们的土改成果随时都会毁于一旦。由县公安局治安司法股股长何国梁同志牵头，全盘统筹本次清剿任务，统一调度公安队、县大队主力武装。
0: 上下同心，全域联动，主力剿匪，宣传攻心，基层布防，一张全方位无死角的

0: 剿匪防控大网迅速铺开，清剿同傻子白广芹、李二黑子残匪的专项攻坚行动正式全面打响。何国梁带领部队奔赴老岭，多次组织合围，都被熟悉地形的匪众突围逃窜了。我军随即封锁所有出山要道，风雨无阻设卡蹲守，持续动员匪属劝降。同傻子白广芹、李二黑子一伙自知血债深重，他们执意负隅顽抗。围困久了，走投无路，土匪内部便爆发了内讧，匪首同傻子被同伙杀害了，匪帮溃散，四处藏匿。何国梁抓住战机，定点摸排，精准追踪，逐个锁定。这时侦察干警也带来了顽匪李二黑子的最新消息。
1: 何股长，已经查清楚了，李二黑子潜藏在县城东南角偏僻草房，房后连通大片草房，退路隐蔽，很容易逃窜。他家中还养了看家的大狗，一有动静便狂叫不止，这抓捕难度真是太大了。
2: 那咱们就制定方案，深夜突袭。咱们可以先用庆九的大饼去投喂，把那条狗灌醉，再包围他家的宅院，之后悄悄地摸上门去破门抓捕。这次一定要一举生擒，不能再让他逃脱了。
0: 干警们深夜行动，成功抓获了李二黑子。李二黑子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愿意以家眷做担保，进山劝说散匪投案。匪首白广芹见状，决定将计就计，假意带队下山投诚，暗地里却设下陷阱，想诱骗何国梁独自上山。干警们急忙劝阻：
1: 何股长，白广芹向来阴险狡诈，这明显就是来假投降，真是福大，就是个圈套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如果不去，不仅不能拆穿他的阴谋，还会让残存的匪帮心存侥幸，滋生嚣张气焰，他们会继续藏匿作乱。不如这样，我们也来一个计中计。
0: 何国梁早已经看穿白广芹的险恶用心，提前部署干警在四合顶子隐秘潜伏。白广芹假意安置投诚人员，整日拖延敷衍，丝毫没有归顺的诚意。何国梁步步试探，找准突破口，争取了被胁迫入伙的魏某投诚。
1: 我说实话，那山上根本没有想逃城的散匪，也没有藏匿的枪械物资，全都是白广芹编造的谎言，他就是想迷惑你们，伺机突围脱身。
0: 真相彻底败露，白广芹假投降真暗算的险恶阴谋昭然若揭。我方识破诈降布局，当即全线封锁洞口，白广芹诈降落空，只能持枪死守，子弹打进后被当场抓捕。白广芹被依法逮捕关押，却冥顽不灵，贼心不死，身陷囹圄，仍然气焰嚣张，又暗中串联在押人员，密谋趁放风抢夺看守枪械，组织集体越狱暴动。白广芹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同关押人员的不满，有人向干警偷偷举报，看守所干警立即警觉，升级全所警戒，增设了流动哨，全副武装警力四面布防，实行外紧内松管控，严密监控牢内动静，静待他们自投罗网。当天夜晚，天色阴沉，阴雨连绵，夜色漆黑如墨。白广芹谎称外出解手，伺机抢夺看守枪支，同伙同步拉灭电灯，他们一拥而上，扑向了看守。执勤干警早就做好了准备，
3: 所有人不许动，胆敢越狱一律严惩。
0: 埋伏干警瞬间亮灯合围，迅猛出击，当场制服白广芹及参与暴动人员，越狱阴谋被彻底粉碎，白广芹顽固到底。

0: 罪无可赦，依法处决。至此，安图县最后一股顽匪被彻底剿灭了。公安局同步整治治安，清剿六股散匪，共计5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8起，抓捕各类犯罪分子46人，严厉打击种植罂粟、吸毒、贩毒行径，设立劳教队，集中改造鸦片涉案人员53名，将禁烟肃毒纳入到公安常态化工作。从巩维明临危受命、星夜驰援，到北大因子伏击大捷、震慑全境；从分兵搜剿长白山到野岭深山，到政策攻心、瓦解土匪。从俄国粮追剿顽匪、戳穿假降诡计，到挫败越狱阴谋、除恶务尽，前后不足2个月，安图百年匪患彻底绝迹，大小匪帮尽数被歼灭、被俘虏或投诚，伪顽特务、反革命残余全都受到严惩，城乡治安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新生人民政权牢牢扎根安图大地，农会、妇救会、儿童团深入民心，土地改革落地生根，穷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硝烟散尽，林海乌云消散，平息叛乱，清剿匪患，政权稳固，安图冲破百年阴霾，迎来破晓晨光。雷霆剿匪，除恶务尽，军民同心共筑安宁。敬请收听第5集《黎明曙光》。广播剧《晨曦时刻》第4集《深山剿匪》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沈和、黄鹤红，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3度至0上18度；敦化，晴，0上1度至0上16度；安图，晴，0上1度至0上17度；汪清，晴，0上1度至0上18度；合龙，晴，0上2度至0上18度；龙井，晴，0上3度至0上18度；珲春，晴，0上3度至0上19度；图门，晴，0上3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3度至0上18度；敦化，晴，0上1度至0上16度；安图，晴，0上1度至0上17度；汪清，晴，0上1度至0上18度；合龙，晴，0上2度至0上18度；龙井，晴，0上3度至0上18度；珲春，晴，0上3度至0上19度；图门，晴，0上3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

0: 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植根于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贯穿5000多年璀璨文明，奔涌在100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4: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3: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5: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3: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6: 不借鉴，截然起航。
7: 大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8: 中国最强，
9: 爱我们的祖国的最后盾。
3: 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每一次的拼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10: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

0: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的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红军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
10: 叮当市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6: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

0: 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从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烧，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

0: 样了。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0: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4: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3: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4: 应该差不多。
5: 行，等收获了。
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这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

0: 我们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畸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霍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

0: 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民族的心，他们这个台湾人，我们走一趟。
2: 看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北京时间7: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
0: 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澜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5号，国庆假期第五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化工园区的发展定位、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聚精会神抓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努力把化工园区打造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广漠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尽快完成外墙保温、设备安装等收尾工程，确保17项目年内如期投产达效。瑞邦年产1.5万吨高端添加剂生产项目，主要生产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目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胡家福详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卡点、堵点。他说，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属于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中间体，可广泛用于医药、农药、化妆品、涂料和香料等领域，市场需求较大，发展前景广阔。

加快完善设计方案，精心做好可研报告论证和厂房设计审核工作，力争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在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建设进度、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这个项目建成后，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希望企业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坚持并联作业，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同步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确保项目年内竣工投产。中市两级政府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施工需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融资贷款、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进行。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在办结相关手续后，第一时间开展厂房改造施工，同步组织设备进场安装及调试，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图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吨，年供电量约950万千瓦时，能够为化工园区内企业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和固废处置保障。胡家福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建设工期、设备购置、用工需求等情况，叮嘱企业和施工单位要抢抓东北入冬前的有效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动态增配机械和人员力量，并联推进基础施工、打桩等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尽快出实物形象和主体框架。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图门化工园区是发展精细化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其发展质效直接关系图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图门化工园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职责，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对标一流化工园区，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纵深推进3年状元行动，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紧抓快干，推动园区发展提速起势，提档进位，持续提升对图门乃至泉州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贡献度。要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逐个项目过堂，逐条研判堵点，针对融资贷款、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千方百计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制约障碍，推动项目加快施工，尽早投运。要深入研究谋划重大化工项目，紧盯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重点规划导向，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最大限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体项目，进一步提升化工园区的承载能力。要锲而不舍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纵向链接配套和横向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园区现有企业的牵引作用，综合运用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紧紧围绕原料药制剂、催化助剂、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树脂塑料等细分赛道，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密集拜访目标企业，仔细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
大象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

0: 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化工园区产业集聚城市集群发展。周职有关部门和图门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它诞生在合隆市崇善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人劈山引水种出了水稻，也种出了这首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讲述一首歌和一方土地互相成全的60年。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国庆假期，国331合隆市崇善镇段的自驾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吸引他们的除了边境风光，还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照边疆》就诞生在这里。陕西西安游客王红霞，
3: 这个歌曲就是发自内心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啊，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现在的好日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2: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上个世纪50年代，各族群众在崇山峻岭中靠着道洪熙的智慧，把图门江水抬高了60米，修建了一个17.7公里的人工水渠，播种了水稻。水在低处，地在高处。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平原上，图门江就在山脚下奔流，江水看得见够不着，村里世代只能种旱田，吃上一口自己种的大米是庄稼人想了几辈子的念想。延边州首任州长朱德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说，这地能种水稻，从那儿开一条渠把水引上来。1956年10月，元丰渠工程动工，300多名各族群众上了山，没有机械，全凭镐头、铁锹和肩膀。渠上要过100多节铸铁管，每节重1000多斤，山路走不了车，全靠人扛上斗牙。从1公里半外运来的水泥沙料也是这样头顶肩扛运进工地的。元丰渠修建见证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4: 什么机器也没有，就是全靠镐头啊、铁锹啊、毅力啊，哈，牛车都去不了，双炮炸死的石头都是两根腿啊、背啊，那肩膀都磨破了，手都磨出血来。
2: 汉族、朝鲜族乡亲同吃同住，石头大的地方就喊起号子一起上。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董书瑞，
5: 你们去怎么开始啊？家是无干呢，哎呀！
2: 1958年5月，元丰渠通水，图门江水顺着道洪熙工程一路爬上山顶平原，450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上天村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这条渠被称作长白山下第一渠，建成时间比河南红旗渠还早。全国各地的水利人专程赶来参观。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4: 现在大伙都也生活那么好，吃大米饭，不能忘了他们那那么辛苦干的。
2: 渠水浇活了地，也浇出了一首歌。渠通水的第8年，词作者韩允浩来到崇善，和修渠的群众同吃同住。修渠的场景后来都进了歌里，劈开高山是崖壁上的锤凿，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就是元丰渠。1966年，这首歌最初用朝鲜语演唱，1968年韩允浩重新填词，定名《红太阳照边疆》。60年间，他从图门江畔唱到大江南北。2006年被定为合隆市市歌，2019年入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最美城市音乐名片。歌里唱的是修渠人的日子，水上了山，稻进了田，白米饭端上了桌。60年过去，歌还在传唱。2025年，元丰渠被列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吉林省重大发现，元丰水渠展览馆和观景栈道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国331贯通后，

0: 民宿、旅游驿站和稻田咖啡馆在村里建了起来。年轻人开始往回走，渠水还在往山上流，歌里唱的日子还在往前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刊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瑞峰署名文章，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从今天起对该文章进行摘要播发。今天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科学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12个必须要求，实现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法治规范的系统贯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有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1: 进冲突正繁花。
0: 至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省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3: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4: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0: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3: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0: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4: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

0: 人次。
1: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2: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也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呀确实很不错，这边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真感觉人杰地灵了，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吧。
1: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针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图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3: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9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角峰到11角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和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1: 一条 G331 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4: 近日，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蓝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活动融合音乐演出、趣味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活动暖场环节率先开始，小提琴演奏者在舞台演奏《秋日星空》主题曲目，吸引游客驻足。18时，青年乐队登场，带来摇滚、民谣、流行等风格歌曲，贯穿活动全程。演出间隙，小丑演员与台下观众趣味互动，调动现场气氛。活动现场还设置饮品简餐摊位，提供咖啡、热饮等，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消费。恰逢国庆节假期，现场分发小国旗，观众一起挥动手中的国旗与荧光棒，节日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据了解，10月中下旬，我州还将接续推出脱口秀专场、相声专场等活动，逐步形成夜间文化产品矩阵，进一步丰富延边夜间消费场景，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磊磊报道。
1: 国庆期间，位于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艺廊艺术展览馆国庆山河有光灯光秀精彩上演。灯光秀采用数字技术楼体灯光投影形式，将建筑外墙作为巨型展示屏幕，打造沉浸式裸眼光影体验。演出设置光影起幕、花开起舞、恐龙音乐派对、梦幻花园等四大篇章，群马奔腾、朝鲜族民族舞蹈、卡通恐龙等画面轮番上演，国风与童趣交织，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4: 16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客场挑战长春亚太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全。

0: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青年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石榴花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录音剪辑全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以温润厚重的镜头、情深绵长的叙事，铺展中华民族跨越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恢宏史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似百川汇海，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全片在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生里，娓娓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的家国情深。请听第五集《情感相亲》。
2: 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标准是一心一德，团结到底，目标就是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常恩泽呢，当时是地委委员，普洱庄区首任统战部的部长。常恩泽和我是亲属关系，我要叫他外公。
3: 正在给游客讲解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讲解员叫周林，作为当年在碑上签字的党政干部常恩泽的后代，他主动请缨成为一名讲解员，肩负起传承历史的重任。
4: 现在依据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纪念馆的主体浮雕，浮雕的底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提出的重要论述。然后大家看这幅油画呢，是我们所创作的一幅油画。那么我们从油画上可以看出来，当时我们代表们就像这样，首先是贴在了一块红布上，然后一个星星。
3: 周林自幼听外公常恩泽讲述民族团结奋斗的往事，深受触动。
4: 就是当时把我们要请求下来，
3: 从一名小学老师到一名讲解员，他始终以声音为媒介，将这些珍贵历史故事和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精神信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2: 从教师调到这里工作以后啊，见了许许多多来这里参观的领导啊、来宾，听着我们讲这个故事，有的是听得热泪盈眶。接下来呢，我也会利用好我讲解员这个身份，续写好誓词碑的故事。
3: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升华，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五星红旗象征革命与光明，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大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中华民族开始踏上复兴之路。
5: 中华民族这四个字，1902年的时候啊，梁启超开始用，他一开始用的是中国境内诸民族，他称为中国民族，后来呢，他就直接就用这个中华民族。
6: 中华民国成立，制度上就改变了他早期对中华民族等于汉族的这个说法，他要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国家，所以在五族合成一族，合成的一族叫中华民族，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至少五族共和的一个整体的民族了。
3: 1950年9月，秋高气爽，一支由普洱各族代表组成的观礼团。

上了北上之旅。他们跨越重重山河，历经三个月的风雨兼程，先后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走访了天津、南京、上海等新兴工业城市。

0: 尝试一试，以古老而神圣的方式践行着民族团结的誓言，牛血融酒，共饮同心，暮鼓声声，誓词镌刻。一块石碑由此诞生，屹立于宁洱县城西北侧的民族团结园中，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的象征。
1: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把马哈瑞的民族理论和中国的民族国情更进一步的结合，比如我们通过民族识别，通过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权，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起来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0: 六盘山巅的星辰尚未褪尽，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正上演现代版茶马互市。而此时，年过七旬的单家集老支书单云也已经起床。几十年的基层党务工作让他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扫帚划过青砖的沙沙声，与90年前红军草鞋摩擦黄土地的声响，在时光褶皱里产生奇妙的共振。1935年至1936年间，红军长征曾三次经过这里，团结回族群众，传授质稳技艺，推动民族团结。毛泽东与阿訇单家集夜话传为佳话，红军还协助建立单家集苏维埃回族自治政府，留下深远影响。
2: 这就是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在长征时候经过这个单家集，这个桌子也就是当时主席在这休息的时候在上面写文章看书、作战部署和行军的这一个计划。
0: 在毛泽东下榻的土炕前，仿佛能听到那段穿越时空的对话。1935年秋夜，毛泽东与阿訇、马德海的几个小时恳谈，红色星火迅猛燎原。这张留下的桌子至今仍在沸腾着三大禁条、四项注意的温度。
3: 各位同学，这边请。那1936年10月22日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之日，也是红一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的时间。那周围的一个重复设计呢，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铭记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0: 将台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在此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完成战略转移，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3: 肖克呢，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们一起读一下他的题字。
0: 这些将军书法留下的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
1: 中华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从来就没有断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一直在进行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历史。
4: 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地凝聚成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今天孙南才要到王马集村派送邮件，山高路远，一来一回就要花费整整一天的时间。绿衣白盔摩托车，再加上松软的背包，这是桑南才38年来的工作所在。自1988年起，他穿梭于高山峡谷，成为连接大山与外界的使者。怒江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生活着汉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独龙族、白族等20多个民族。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夹峙，形成深邃的怒江峡谷。泸水市秤杆乡就分布在陡峭的峡谷间，共有7条油路，全长486公里，是怒江州油路最长的地方。
1: 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天已经黑了。白天突然下起暴雨，后面这个河水暴涨，就是我去路的，就是独木桥已经冲了。后面我就油泵拿出来以后，就是随便就递了一个，就递了以后
2: 啊，对，
1: 就是递了以后，随便递一个，就这样的，就是打个雨伞，雨伞打了以后我就。哎，对，就这样，捂了雨以后，到第二天，就是我爱人已经走到这里了，他叫我的名字，桑南才，你在哪里？你是不是死了？我就起来，哎，我在这里的，我还没死，我请我哭，我说不要哭，这还胡起，你哭什么哭？老公，这个工作不要干了，太危险了。后面我就讲他，哎呀，别哭别哭，有这种公司我们选择的。我肯定是自己感觉当很责任，一定要服务好，一定要走下去，一起做几点。
0: 以压缩饼干充饥，山泉水解渴，往往数日才能完成一趟投递任务。38年来，他骑坏了7辆摩托车，穿烂了560多双胶鞋，磨破了160多个邮包，准确投递150余万份邮件，行程达32万多公里。邮递之路不仅充满孤独艰辛，更是危险重重。曾经一次泥石流翻车，使他永远失去了一截手指。
1: 当年刚刚这条公路刚刚通了以后，就有点下雨，就走过那点，就我就滑下去，后头下滑下去15米左右，这么大的石头滚下了，后面扎到我的手中指。但是当时我自己想，哎呀，我手指头这么疼，可能是废了。我自己也想，虽然手指头断了，但是我油路不能断，邮件还没送完，继续还是走。
0: 随着乡村振兴，桑南才亲历了高山峡谷到天堑吞吐的巨变。
1: 祖国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这个是主题。因为我是
0: 在邮递之余，他还经常向乡亲们宣讲民族团结精神。
1: 不见你几天了，每个民族不要落单，每个民族都是一起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像死日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桑南才的影响下，他的儿子杨鑫成为一名油车司机。2025年2月19日，在开车途中不幸发生了交通意外，29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邮递之路上。今天是杨鑫离开的第32天。这是桑南才在意外发生后第一次来看望儿子杨鑫。
1: 不可能。

0: 生后，桑南才强忍悲痛，继续投身邮递工作。作为秤杆乡邮政所所长，他负责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村子的党报党刊及邮件投递。
1: 有些是一天比一天多的，我的事情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可能是年纪也差，但是还是我就不放弃，把他们老百姓服务好，这条邮路啊，必须要走上去的。
0: 2024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桑南才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奖，这一刻令他终生难忘。
1: 到了就是颁奖的时刻，就是太紧张了，又可能又兴奋又紧张，我就一大步走到他面前，哎呀，双手捂起来啊，谢谢总书记的关心关爱。
0: 桑南才帮助乡亲摆脱贫困，资助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善举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传递了正能量。38年来，他坚守一封信一颗心的信念，教会乡亲使用现代通信工具，并利用邮政平台发展农村电商，成为乡村文明建设和新时代民族团结的使者。
2: 2018年呢，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写进了宪法，也说在之前我们在宪法里面是没有这四个字的。2018年中华民族入宪，这也非常重要，进入了我们国家最高的法律文本当中。
3: 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了宪法，我们还要把56个民族建设成为一个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我们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我们的智浪边境安民队队啊，联合智浪边境派出所、宁宁县邮检查验，同时观看了一场警示教育的影片。
0: 在青春的校园里，一部精心制作的未成年教育宣传片悄然走进这片青春沃土，以其丰富多样的内容，涵盖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品德培养等多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5: 很纯洁，很美好。
0: 广西宁宁县维氏三兄弟的边境爱民电影队远近闻名，是当地响当当的文化符号。
6: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0: 1981年，三兄弟在父亲带领下，东拼西凑，筹资3700元购买电影放映设备，组建了电影队。从此，他们年复一年，坚守着这份热爱。
1: 当时我的父亲呢，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啊是边远山区，我老爸觉得哎呦看电影太辛苦了。当年我们成立了之后，去到每个村屯，就像逢年过节一样，很热烈欢迎。然后呢，我们就一直这么坚持为村民播放。
7: 有时候我们开车啊。

30个小时才到那个店，放完了电影了之后又返回来，又30个小时，一天开车将近有8-9个小时。现在每个村里面都是水泥路了，从这个我们放电影的也看到我们这个祖国啊在建设美丽乡村而做得很好。

0: 哎，
1: 小叔你好，
0: 准备要去哪里放电影啊？
1: 这两天了，我要到姚达村放一场电影，因为这个村里面啊，那个老人比较多，他们呢不太懂看，
0: 是吧？
1: 可以，可以，先打开一下。
0: 啊，好的。第一，杨国，
2: 为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他经常到宁宁县融媒体中心，请播音员苏婷参与配音。现在，苏婷也成为了一名电影队志愿者。
0: 可以了。
1: 嗯，好，谢谢。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2: 时光如梭，转眼已是45载。智浪边境爱民电影队跋涉超过100万公里，累计放映电影1.8万场次，让180万人次在光影中感受温暖与力量。多年来，电影队打造边民家门口的流动调解室、法治小讲堂，在放电影的同时传递政策，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边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3: 5, 6, 7, 1, 2, 3, 4, 5, 6, 7, 8, 2, 2,
2: 太阳刚刚升起，伊犁师范大学的舞蹈生们就开始了他们的早课。像一旦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如此勤学苦练，是因为他心中藏着一个小小的心愿。此时，伊犁师范大学隔壁的六星街也随着太阳的升起而苏醒。六星街始建于1934年，街区分为六个扇形区域，形成独特的六边形街区，古称为六星街。面包房里，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街道也因此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夏一旦和他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彼此的关系亲如姐妹。
4: 我10岁之前就在流星街生活，这里就像是个大家庭。10岁以后，我随父母去了喀什，但我一直都怀念在这里的童年回忆，很美好。所以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伊犁师范大学，因为这里离流星街最近。
2: 作为一名六星街土生土长的女孩，夏一旦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今天他们特别选择穿上各自民族的传统服装来到六星街，夏一旦的心愿也将要在这里完成。

把六星街的美好时光带进了校园。如今他带着同学们回来，裙子在风里轻轻扬起时，带回了各民族姐妹的温情。埋藏心底的愿望终于达成，把这象征民族团结的舞蹈献给自己的故乡。而六星街的故事并不止于此。迪达尔，六星街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他的工作

0: 仅仅是管理，更是这区各民族间情感和心灵的纽带。
1: 六星街位于宁市的中心城区，也是一座自治区级的历史文化街区，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